0: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每个星期五啊上午展翅上腾系列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我们知道说，在谈趋势的过程里面啊，很多趋势呢，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会发觉说，怎么样能够突破啊，怎么样能够创新，但都会在一个既有基础上面啊，不断做一些改变，但也会有一些。比方说无中生有，那就是真的会因为好像自己的发明或者说从国外引进，但人类的生活趋势啊，你看已经光是有文化记录啊，大概5000到8000年，在当中啊，作为人类啊，其实该想到的食衣住行娱乐大概都已经差不多想全了。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谈的从外而内。我们常会说，这个由内而外啊，你的气质呢从内心啊衍生出来。但有时候你隔大老远，隔着人家50公尺啊，20公尺，那看不到你的这内心的表现，但是呢，远远就看到你的服装啊、你的鞋子啊，甚至你的发型啊，那到时候给人家第一印象啊，再当跟你近距离接触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是又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外表的部分啊，它除了是好像形象以外，它还牵涉到生活跟健康，所以我们要谈的是发型啊，头发。而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啊，介绍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啊，有时候我们光是讲品牌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跟他一起长大。为您介绍的是曼都发型，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董事长赖淑芬，赖董事长在我们节目现场。哎，赖董事长你好。
2: 哎，大华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非常欢迎您啊、哦。对，我刚刚讲到说大家的好朋友，真的哦，曼都我们算一下60年了耶。
2: 对，我们今年一甲子。
1: 一甲子
2: 从新一路四段38号创业到现在，一甲子
1: 是哇，时间很长。但是你看，您是董事长，但看起来还是这么样年轻，所以那时候长辈创业了。
2: 哎，对，
1: 父亲，
2: 我是二代，
1: 是二代。
2: 那外表看起来年轻，就是像刚才大华讲的一样，就是呢，外表很重要，适当的发型啊，然后把自己维护好你的外形。
1: 是，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这个公司的 demo 啊，就是大家看到，就是外表看起来就是发型，然后很符合你的这个外形跟内在你的谈吐，然后很利落啊，但是呢又不是，虽然是短发，可是呢就真的是很有造型，很圆融的感觉。所以这些像发型呢，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自己会设计嘛，啊，像您从事这个曼都发型啊，担任董事长，哇，你要管的事情很多啊。那你自己的发型啊，有没有专人来打理啊？
2: 对，我的发型就是要交给曼都的设计师。
1: 是，
2: 那就是会到不同的分店啊，有的会帮我吹整，有的帮我修剪头发。
1: 哦 ，OK， 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家熟悉曼都的经营啊，知道各地都有很多分店。那董事长呢，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走访各个分店啊，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啊，跟大家来沟通而已。

0: 对，我一个礼拜大不应该说一年哦，那我有三个月份哦，大概固定会去巡店，好、哦、像说五月母亲节的时候啊、
1: 哦，
0: 或者是十月份啊、哦，这个周年庆的时候，还有特别一个很重要，过年前哦也要去巡店，因为是我们的旺季哦，那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分店有没有对顾客有亲切，然后店的硬体环境维持的好不好啊、哦？还有一个很最重要看。生意好不好？有没有客人？哦，没有客人，这间店可能就要算命了。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在管理阶层啊，去巡场啊，巡各个分店的时候，要看很多事情的妹妹嘎嘎很多啊。那重点还有就是打击啊，要去那个
0: 加
1: 油打气哈。好，那但现在人哈，我们前往发廊现在已经不只是啊追求单纯啊解决发型问题啊，剪发啊。烫染啊，这些而已啊。那发廊现在所肩负的责任啊，提供的附加服务，甚至是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陪伴感、陪伴价值啊，那这些都会在我们去好像发廊剪发的时候会应运而生，所以逐渐变成消费者他注意的一些焦点。那么您如何看待哦？就是说以现在来讲哦，这种趋势的转变，不单纯只是剪发喽，甚至一些心灵上的一些慰藉。
0: 嗯。对，那因为我上次看一篇报道，台湾现在呢，这个大概就居住人口一户的居住人口，两个人的哈、哦，其实已经占了大概有四成左右。
1: 哦，是。
0: 那所以换而言之，现在大部分都小家庭，那所以就是然后都是双薪家庭，那所以呢，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相较的是少。
1: 是，
0: 然后还有现在很多的长辈其实都是靠这个外籍的看护在照顾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上班以后长辈就没有一个聊天的对象那所以呢我们曼都的店啊其实等于也是一个在社区商圈里面的一个是一个生活中心所以我们有一些客人啊可能他小孩接了然后他还要去办别的事情然后就把客人小孩先寄在我们店里面帮忙看一下或者是说
1: 放心嘛、哦、
0: 对或者是说那个家长呢老人家需要洗头那他就请这个看护呢把这个把家长带到放到曼都的店好、哦、那请我们帮他照顾好然后时间到的时候我们打电话给这个看护然后看护再把这个长辈带回去
1: 其实长辈有时候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啊逛逛啊那我们去曼都好了
0: 对
1: 去发廊那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发型师其实还身兼这个心理咨商
0: 没有错就是喜怒哀乐有情绪的时候呢都会来店里面心情不好来修剪头发洗个头把这个情绪转变一下那有喜事的时候来店里面分享他的喜事
1: 是，所以说在这边有时候会变成以前是讲说干妈讲是情报交换中心，但是我们在这边不见得会真的会把别人的事情跟大家讲，但是就是一对一的感觉。
0: 对对，没有错。
1: 因为你看服务一位客人但平均时间也要蛮长的嘛。
0: 大概如果说很简单单纯的洗头，大概也大概要40分钟。
1: 那如果有剪啊或者
0: 有剪的话，至少一个多小时。那染发大概2个小时，烫发3个小时，所以待在店里面的时间蛮久的。
1: 对，大家有像到发廊经验大家就会知道说，像刚刚赖淑芬董事长所谈的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呢台湾社会形态的转变那会有这个 小朋友或者说有长辈我们就直接先到首席发廊去
0: 对
1: 有时候也是真的办一些事情那长辈就洗个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我们就讲就是说现在呢要满足这种陪伴感可我们也知道说在所有的行业里面都会有敬业嘛有其他的同行所以在这些竞争激烈的美发产业当中那是不是也会成为品牌跟其他的敬业的一个切割线
0: 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品牌你要把自己的品牌的定位把它定位清楚像曼都我们不是定位成这个潮流店我们是定位这个有温度的美发服务业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定位在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会训练我们的设计师他们在跟顾客互动的时候他要记得出名字知道顾客的喜好或者知道客人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所以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呢就像是邻家的这个邻家的邻居的好朋友一样所以就是每一个品牌它定位清楚所以像我上次去我们某一家店然后附近开了一家 网红的这个潮流店。

0: 嗯，然后我到店里面我就有点担心，我说哎，那个附近开的这一家店、啊、对你业绩有没有顾客有没有影响、嗯、他马上说啊，市场不一样
1: 哦，有区隔的，
0: 对，就是定位不一样、嗯、你就市场做区隔。
1: 嗯嗯，虽然讲起来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发觉说每个人的记忆力可能不太一样了哈、哦、
0: 对，
1: 有时候就直接随机然后再看，反正久了就熟了嘛，可是这时候有些人两次就熟了，有些人可能要25次啊、
0: 哎、对对 对,
1: 对，所以是不是有些像我们有也有建议啊，发型师啊或者甚至助理啊，他有服务过哪些客人啊，他问了姓名或者姓啊就记下来啊，李先生啊赖小姐啊，他会做一些笔记吗？
0: 对，我们做笔记，而且我们是透过那个系统啊、来登录这些相关的资料。
1: 哦，是是是，所以就是怎么样能够把顾客服务好，他的喜好啊或者说他特殊的一些需求，
0: 对，
1: 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用电脑来记录。
0: 对，用来电脑来记录。
1: 诶，这也蛮好的哦，有时候就是说 maybe 他要找以前熟悉的发型师，今天刚好休假，
0: 嗯、
1: 哦，这个看哦是哪一位哪一位李先生，然后就看到，然后就会来开始接续上来。
0: 对，然后就是顾客的消费的这个他消费的历史我们大概都知道，所以他的喜好在哪里、哦、或者他上一次做什么样服务、嗯哦、知道，所以即便有不同的人来服务、啊、不会从头问到尾。
1: 哎、嗯，这很重要、okay、真的、嗯、这我们常常说 CRM 对
0: 对 对, 对、
1: 客户关系管理嘛，
0: 对对、哦、没有错。
1: 那这些我们就经营每一位客户就像他真的回到他自己另外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哦、
0: 是的，
1: 人这么熟悉啊，非常自在、哦嗯、那我相信啊，我们今天提到曼都，很多朋友现在在不管在开车啦，在家里面，在办公室想到曼都会觉得说，哦，我记得啊、曾经我在哪里啊，某某发型师是我的好朋友啊，但现在可能也是说，哦，我现在最近都去哪里、哦
0: 嗯，
1: 好，那据说曼都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看到的前台啊，那但这么好的一个品牌要经营60年而不坠啊，而且越做越稳当，那一定有它的这个功夫存在，所以我们在讲趋势嘛，我们稍后就要和赖淑芬董事长来取经哦啊，来谈谈看这个品牌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蜕变新生，然后维持现在还是这么好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乐的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趣事领航主题曲。那大华今天为您邀请一位好朋友，不只是我是他品牌的好朋友，真的也是他的好朋友啊、哦、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是曼都的董事长赖淑芬。哎，赖董事长你好。早安。
1: 早。
0: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发型啊、哦、外在啊、哦、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对，有时候跟走在路上你一句话没有讲，但别人对你的感觉啊就已经产生了啊、哦。那你认为说一个人要多久啊打理一次自己的门面外表或者发型啊、哦、这样的话才会好像让自己的像是情绪啦或者说心灵啦会觉得说啊比较开心一点。
1: 嗯。诶，如果以短发来说、
0: 嗯、
1: 特别是男士、哦、三个礼拜修剪一次会比较恰当的、
0: 哦、
1: 对，那如果是女生、哦、像我这样子比较利落型的，
0: 嗯嗯，
1: 最少、也一个月、要整理一次的头发、
0: 嗯
1: 哦、把一些这个头发的发量稍微修整一下、
0: 嗯、
1: 但是那个是打理外表嘛、
0: 嗯、
1: 但是呢其实除了打理外表以外、我们现在曼都有做很多的头皮、或者做 SPA、
0: 哦，
1: 所以其实心情不好的时候随时可以来打理甚至喝醉的时候都可以来、
0: 哦、
1: 有时候我中午那个有应酬然后酒喝多了、
0: 嗯嗯、
1: 然后就酒喝多就会觉得

0: 结，就是你的血液循环并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透过这个头皮的这个刮痧，那个可以让你的这个头皮的气把它松掉，嗯，那你的头痛的问题就可以稍微改善一点。
1: 是，我记得多年以前，哦，我们碰面的时候又送过一把梳子，
0: 哎，黄金梳，
1: 是是
0: 黄金梳。
1: 对，那个梳起来的话就也是一样的，好像要对付气节的，是吧？
0: 对对对对，没有错。
1: OK， 就有刮痧的效果哈。
0: 对，
1: 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只要说短发哈，男生在三个礼拜，女生的话在一个月左右。
0: 对，
1: 哦，对，所以我每次看到你的发型，我觉得说他这剪发好像很有技术啊，就是说它是 3D 的概念，对不对啊？剪出来你要怎么样来对称啊，你要而且有时候不是完全对称就好，有时候是要刻意的不太对称，但是整体看起来它是均衡的。
0: 对，
1: 哦，对，所以在技术方面也是哦，要训练也不容易。
0: 好的发型呢，啊，其实可以帮你这个遮掉你的这个缺点，哦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凸显你的这个优点。所以像说我这个发型就是让我的立体轮廓比较这个立体一点，
1: 嗯，
0: 哦，
1: 你已经很立体了。
0: 那会更立体，
1: 更立体，
0: 就感觉，哦，啊，好像那个脸瘦瘦的，然后鼻子高一点点，哦哦，
1: 嗯嗯嗯，
0: 那所以就好的发型可以遮掉你的缺点，然后提升你的优点，
1: 是是是，
0: 所以一定要选对好的设计师。
1: 对，要彼此互相沟通嘛。
0: 对对，
1: 有时候设计师设计的方向啊，哦，不见得真的很前卫，但是呢，对我们自己来讲说，哦，我从来没有想要尝试过。那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可能剪完以后，我要就已经这样。所以呢，我记得每次去剪的时候，凡事都会说，哎，那我们是要剪什么样子？在过往啊，哦，都会有一些杂志，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也是会用图片或者影像来沟通？
0: 现在比较多都用影像，
1: 用影像。
0: 哦，那现在甚至还有一些影像可以帮你模拟，就是
1: 哦，
0: 模拟你要的发色，哦，甚至就是模拟你要的发型，嗯，哦，帮一刀剪下去到底适不适合，不知道，哦，没办法恢复了。
1: 嗯，
0: 那现在有一些影像，所以现在 AI 很好，哦，可以让你这个，
1: 嗯，
0: 可以透过这个影像的预测，然后让你判断说，哎，你适不适合这个颜色或是不是这个发型。
1: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去剪发的时候啊，在曼都就会拿这个平板出来，是吧？
0: 哎，对，没有
1: 错，让你来看，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刚有提到说我们在社区里面或者说在街面上啊，哦，点那这个熟的客户呢，可能就会把这边当做自己的第二家一样哦，就是小朋友啦，小孩或者说这个长辈就先带到这边来一下。那或者说已经把它当成说我心灵上的一个慰藉啊，哦，然后他会来不断来回来，然后除了剪头发以外也聊聊天，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客户或者故事呢？
0: 对，有一天我到我们这个东湖路上面的一家曼都东湖店，
1: 嗯，
0: 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爷爷，
1: 嗯，
0: 哦，然后他站起来是我们的设计师呢要牵着他走，哦，那我就问了一下，嗯，我们的这位设计师有关这个客人，我说，哎，那这个客人呢，哦，行动不太方便，那讲说事实上这个客人还失智，哦，
1: 嗯，
0: 然后他连他家地址他都没办法，坐汽车都讲不出他家地址，
1: 嗯，
0: 但是呢他讲得出曼都的地址。
1: 不是，对，真的是已经这个深入我心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也知道说这已经不是个人呢，是就是家族啊，哦，嗯，对，家人之间啊，都会觉得说啊，在这边是最安全的。然后他可能也喜欢嘛，来这边看到这么多人，哦，开心。
0: 对，我们的员工有时候还会带客人去看电影。
1: 哦，真的。
0: 对，因为知道有时候知道客人可能，嗯，孤单孤独，哦，那刚好，嗯，哎，我也想看这部电影，然后就会说，嗯，哎，我带你去看这部电影好不好，
1: 哦，约个时间，对不对？
0: 哎，
1: 刚好我休假我们就一起去。
0: 对，没有错。
1: 所以真的，哦，有时候我们在工作方面想说这个寓工作娱乐，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上怎么样和跟我生活可以结合在一起，其实这是就跟一般的工作不太一样。那时候同事其实都是固定的，也看不到其他的外人嘛，哦，在公司里面，
0: 嗯，
1: 大多数。对，但是在服务业，像在曼都，每次来的客人其实都每天都不一样啊。起码像我们如果说在餐厅，有时候会啊，今天吃完好吃，哎，明天又来了啊，连吃三天，然后有碰过啊。但是呢，如果是剪头发，他不会连剪三天。
0: 对，没有错。啊，但其实对服务业比较难的部分就是说，嗯，因为即便客人常来，但他每一天来的心情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你要懂得看脸色。
1: 哦，
0: 对，
1: 是，
0: 对，如果他今天今天股票大跌，他进来脸色不太好，
1: 嗯，
0: 哦，那你可能就是要对他的沟通的方式就要不一样。那今天如果股票大涨，
1: 嗯，
0: 他心情很好，
1: 嗯，
0: 哦，那你就要你就可以这个跟他讲什么都可以。

0: 可以，好，
1: 是。
0: 那所以就是说，其实服务业，最主要是服务业面对的客人每一天的心情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这是服务业比较难的地方。
1: 对，就是说都是从事服务业，但是做得好跟做普通那差很大，对不对？
0: 对
1: 啊，要用心，然后知道怎么样来体会别人的心情跟需求，
0: 嗯，
1: 然后主动提供出来我们的服务。好，那我们谈这些啊，大家可以知道说，哦，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呢，大家更想知道说，在这个工作里面哈，因为您是二代接班呐、啊，对不对啊、哦？那你在这个要接班之前，这个公司就已经有了啊、哦，所以是不是可以谈谈看，就是说你人生当中啊，第一次走进法郎工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到法郎工作，其实我小学，我小时候就在法郎工作啦。
1: 嗯哼哼，
0: 我小时候是
1: 从小开始啊，
0: 从小在住在店的宿舍，跟员工住在一起。所以对，所以周末或寒暑假，这个都要在店里面帮忙收钱、扫地，然后甚至以前有那个冷烫子，还帮忙洗冷烫子。
1: 哦，对，那是重复使用的。
0: 哎，那时候算是童工了哈、啊。对，但是那时候不叫工作，就是那是环境长大。
1: 嗯、
0: 那我大概是28岁的时候进到曼都。
1: 好、嗯，
0: 那我进到曼都起，我对曼都是有一个陌生感。
1: 哦，为什么呢？
0: 哎，对，
1: 不是从小在一起，
0: 从小在一起，但是什么叫一个陌生感？因为我这个从这个读国中开始，我就很少到这个曼都嘛，哈、
1: 嗯，
0: 那因为已经就搬离那个环境，
1: 是、嗯
0: 嗯、那所以就是那个我就像一般的消费者一样啊、哦，就那些人我就都不认识，然后曼都的样子跟我小时候的样貌完全不一样。
1: 哦，那时候小时候只有单店嘛，是吧？
0: 对，小时候单店，然后就一家很传统的店、
1: 嗯、
0: 那后来到我28岁进到曼都的时候，那时候曼都的规模、哦、已经很大、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店、哦、很像那种日式沙龙一样。
1: 哦， 是
0: 哦，就是很气派很干净，然后员工的这个、
1: 嗯嗯、
0: 员工的这个造型也非常的非常的亮丽，非常的流行、
1: 嗯、都有要求哦。就算是在这个实习的同学也都是
0: 对、
1: 造型都很好。
0: 对，所以我应该说刚进曼都工作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哦、其实我自己也吓一跳，我说哇、
1: 嗯
0: 哦、这个曼都在我父亲的经营之下、哦、已经整个大改变，跟以前的那种传统的美容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是，那你在28岁进入曼都体系之前啊，你有在其他地方工作吗？
0: 有，我在这个制造业，然后被派到这个美国、
1: 嗯、
0: 哦，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
1: 是很优秀哦。对，然后在经过不同的职场文化，那后来什么机缘啊，会让你回到曼都呢？
0: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企业要发展嘛，哈、
1: 嗯，
0: 那企业要发展的时候呢，那用人为才嘛，所以
1: 是
0: 就是公司的股东哈、哦，就请我这个来到曼都啊、
1: 嗯
0: 哦，来协助啊、哦、整个曼都的一个发展跟转型。
1: 哦，所以当时发展的时候，从单店开始，因为做得很好，所以就有投资啊，就成立董事会，然后有股东啊、哦，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发展，然后想说那最信任的人，工作能力最强，那他自己人呐啊，
0: 对，
1: 就说哎，赖总，请你把女儿召回吧。
0: 对啊，就是因为自己人会卖命嘛。
1: 是是是，那这确实哦，哦，对，因为是一家人关系嘛，会真的把他认真当做自己的事业在
0: 对对，
1: 在冲在打拼哦、
0: 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从28岁开始，那在28岁之后呢，一路走下来哦，因为你看从一个本来就在家族长大，但是呢，你的专业却是在制造业，对不对？又从国外回来。那你要经营这家公司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基层了解它的一切呀、啊。
0: 嗯，
1: 因为要管理就，就你看，要管理都是管数字、管人、管钱，对不对啊、哦？所以那时候怎么样？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开始入门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些哇，真的是很辛苦的地方？
0: 对，我刚进曼都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第一个，我第二代哈、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人家对你的工作哈、
1: 嗯，
0: 人家不敢跟你讲真话。
1: 哦，
0: 所以你不知道你做的东西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期待或需求？
1: 我、哦、都很好啊，很棒啊，不错啊，这样。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本身不会做技术，好、
1: 嗯嗯，
0: 那我也没有在店里面参与过任何的营运、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对我的信任是有一个
1: 问号，
0: 有一个这个问号的，好、
1: 嗯嗯，
0: 有一个问号的，所以当他们不信任你，好，而且我对这个行业其实是啊、我必须讲外行的。
1: 嗯、
0: 所以你要做任何的改变，他们基本上是就是不赞成的。
1: 是是是，
0: 哎，对，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我在那个。

0: 环境其实就是每天啊、就是就觉得很煎熬啦。我觉得你不改变，然后这个企业的样貌没有办法再升级。
1: OK， 我们今天访问特别来宾是曼都发型的董事长赖淑芬啊、哦。那当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淑芬董事长啊、哦、所谈的这一部分，点出了很多企业家甚至二代接班的很多的这盲点或者说心里的痛啊、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管再怎么努力，别人怎么看都是说啊，他是个外人，哪怕他是家族里面的传承啊、哦，也会觉得说我是老臣哦，我这么厉害啊、哦，那而且他什么在专业方面啊、哦、都还没有学过，那怎么来带领我们呢？哦，那这些我相信对于一个一心想要把事业、啊、发展茁壮的年轻人来讲、哦、他有时候无形中或有形都是一个重大打击。好，那面对这些困难挑战、哦、怎么样突破，怎么样让别人幸福，如何来证明成功、哦、这是个关键点。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回来继续访问今天的特别来宾曼都的董事长赖淑芬。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主题节目里面，大家好，我们邀请到特别来宾是曼都法兴的赖淑芬董事长啊。那在节目里面，我们刚畅谈整个现在曼都发展的过程，还有怎么样跟邻里之间变成了好朋友啊，变成大家的另外一个家啊。那当然呢，我们要谈到说当时接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就领导有方啊，各方面员工也非常的这个幸福，但是在当时。在接掌的过程当中，哈，历练过程当中，他会觉得说不信任呐、啊，对不对？你是外行领导内行啊，就有这种心声发出来哦。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面对啊？怎么样突破呢？
2: 对啊，那因为这是家族企业嘛，所以当你选择进到家族企业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退路了。你不可能说我不干了，对不对？对啊，就没有退路嘛。那既然没有退路，你就要去调整你自己。那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啊，要了解我对应的这些店长，那要跟他们吃宵夜，跟他们跟他们喝茶，
1: 博感情啊，
2: 博感情，然后听听看他们的要认识他们，首先要先认识他们，
1: 是
2: 对。那以前就是可能就我讲，我就觉得你应该要听。我规划的做，但是我没有以前没有想要去认识他们。那当你没有想去认识他们的时候，当然他们也关起他们的那个门嘛，
1: 对。
2: 那所以我就是跟他们把干净认识他们，好，那了解他们的背景，好，然后为什么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子。那当你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连你自己都会改说啊、哦，原来我想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帮助他们。那所以就是先认识他们，然后多沟通，然后。就后来他们也发现说，我是一个愿意倾听的人，了解他们的人，所以呢，当这个桥梁建起来以后，他们就会信任你。那甚至有些东西，他们就开始会跟你讲真话，虽然他们讲的真话不会百分之百讲，但至少也会讲六成七成。
1: 是开始敞开心门了、然后来互相沟通。所以前面呢，刚开始进入期的时候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大家都觉得说，你看你讲的，你根本不了解我哈。然后后来呢，慢。

0: 慢慢形成一种趋势，就是说啊，你快乐我快乐，
1: 对
0: 对不对啊？你要让你有什么需求，你告诉我，我帮你解决问题了。
1: 对，
0: 当他们的问题获得解决，然后就会觉得说，哦，这不错哎。那时候董事长还是爸爸嘛，对不对？
1: 对，
0: 你那时候已经是当总经理了嘛？
1: 对，那时候还没有，
0: 还没有啊。从经理开始了，该
1: 对我当总经理的时候，其实已经他们已经对我有足够的信任，而且已经有。我应该要有战功了，我才有办法当总经理。我当总经理或当董事长，不能是因为我是爸爸的女儿，
0: 是
1: 一定要建立战功。
0: OK， 好，那战功呢？就我们刚刚提到说，如何证明成功给大家看。
1: 对，
0: 但是你要证明成功之前，大家还不愿意听你的哦，你要改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哦，有很多的人会反对嘛哦，那你怎么样突破呢？你第一个战功是怎么建立的？
1: 第一个战功当然就很重要，就是把店开出来，然后把这个店的营业额。客数把它提高，然后他们的这个收入增加，那这就叫战功嘛。
0: 是，那怎么做呢？因为他平常他们都觉得做得很好啦，我们已经行之有年，做得这么好了，那你要改变我们的做法，所以你有做一些改变嘛，是吧？
1: 对，像说可能像说我做改变，举个例子啊，我到曼都以后，以前我们的店呢是统一风格，北中南乡镇都会都是统一风格。好，那我来了以后，我改一店一风格，依照不同的商圈有不同的商圈的风格
0: 哦，
1: 然后做了这个改变。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改变了一些员工的这个生态。以前我们的员工呢，可能他是爱表价一样，就是说他的这个他的收入是靠他的工时的付出。
0: 嗯哼哼，
1: 好。那但是他可能
0: 做的越久啊，就时间越长，
1: 对，
0: 年收入越高，
1: 但是他并不是那么的快乐，
0: 是
1: 哦，因为他没有办法
0: 兼顾一些家庭
1: ，哦，所以呢，这个我也做一些营业时间的调整，休假的调整，好，那就是我们常讲有满意的员工才会有满意的顾客，好，
0: 是
1: 那因为我父亲他是男生嘛，比较不会那么的同理心，那所以呢我这边就做了这个同理心。那当这个员工他满意的员工就满意的顾客的时候，那相较起来顾客的消费力就会增加，那消费力增加，然后呢消费力增加很自然的，我们的这个业绩增加了嘛，那所以这个就这就叫战功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战功啊是有学问的哦，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要建立客户的忠诚度，客户关系管理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 loyalty 啊，这忠诚度怎么提升嘛，那就是从这个一店一风格，他就对于这个风格他就是很喜欢啊，所以他就每次就去固定去同一家，然后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忠诚度，也从人开始啊，就是员工觉得说我在曼都跟其他法郎比起来啊，哎，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生活啊，但是你知道说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以前是做的时间越长，你可能就收入越多嘛啊，可是现在他时间没那么长，你还要保障他收入不低啊，
1: 对，
0: 所以这边就是说大家听到觉得哦好像很简单，但中间真正挑战的可能就董事会了耶。因为你看以前服务客户没那么多的时候他的薪水是这样，就现在你给他薪水有增加呀，那这个钱哪里出呢？那就是公司要先提出我们的薪资制度要改变，
1: 对，
0: 那就要回去说服老爸跟股东，那怎么办？
1: 那也是一样要战功啊。就是你改变是要变好，那所以你要把这个改变变好那就是把它做出来。那我觉得有时候二代有个好处啊，
0: 是
1: 就是说二代就是你改了不好，他也不敢叫你
0: 离开，他不会那么狠了，
1: 就再修正，
0: 给他一次机会嘛。
1: 所以我觉得我也充分运用二代的优势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公司要成长，你做改变你也不敢这个董事会他们即便是不信任但是他们也不得不让你尝试
0: okay，
1: 那我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企业二代你要用二代的优势你要去用你才有办法让企业锐变。
0: 是，对，我们常会觉得在公司里面如果说你是一位专业经理人，那这个时候就是公司高层像总裁啊董事长啊对你的这个就是说给你机会的这个次数是有限的也许就一次。对，那如果说你看到风向觉得说我这样子可能他不会同意吧，所以你就萧规曹随就照着以前做，那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别人都做不出来更好的成绩，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对不对？那这也是冒险，如果真的也是不行的话那也做不久。 所以这边呢，刚才赖淑芬董事长特别讲说，在曼都啊。

0: 这个运用二代的优势啊，那跟老爸说一下嘛，啊，就说动之以情，然后说董事会谈一谈，只要有机会改变，他就有机会会产生证明成功的战功啊。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真的哦，那但在设计战功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需要有很多的资讯嘛，你要去跑各个地方，所以你每一家店全程啊，去好像你要不就是在分店看店，要不然就是往分店的路上。
1: 对对，甚至就是说即便不到分店，我在外面的社交，在外面的各项的活动，其实就是天线都要打开
0: 哦。
1: 对，都要我都会去听顾客的对话，就是一般一般认识的朋友或消费者之间的对话，然后从这对话里面再反过来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商机有可能在这或者是可能问题在哪里所以像举个例子，有时候我参加社团，然后如果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他握手说，哎，我曾经是你曼都的客人我一听到这个曾经这两个字曾经这两个字
0: 就表示现在不是了，是
1: 现在不是，我就说，哎，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是曼都的客人我就会去问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如果是我们在经营管理上里面可以改善的我们就会去改善它那如果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那我们就要也要想去该做什么事让这些客人可以再回来曼都消费
0: OK， 我们知道说这些能够要想办法去说做一些事情或证明一些事情或者说立下战功，都是点点滴滴的资讯搜集过来，然后就来就是化零为整，做成一套方案然后再开始，有时候可能会先是实验吧，再拿几个店，因为都会跟这个乡村可能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就要做很缜密的一些分配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想说在过程中不会一直只要打仗就有战功啊，对，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都是打赢嘛也打平的也有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在整个60年经营的过程当中那势必你也经历过不少风雨啊，有没有一些像相当难忘或者说品牌最危机的时刻你怎么度过？
1: 我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曼都单一品牌那单一品牌，那我们后来想走这个多品牌那我记得在高雄那时候并购一个小品牌然后花了大概几千万的这个
0: 的资金并购
1: 的资金并购然后就买了几家店进来嘛但这个案子就失败后来这个几千万就
0: 付诸流水
1: 了那就是说可能就是买了个空的店面，里面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
0: 没有繁师，没有工作人员，
1: 对对对那可能就是有点就是可能这个我们没有把公司的这个权益或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没有把它这个没有把它这个保护好。
0: 其实重要一点就是他有没有客户跟有没有熟悉的服务人员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然的话你就是买一个设备而已对甚至说好 那房租还要延续
1: 对没法设备其实是不值钱的然后租金每个月要继续支付嘛
0: 是
1: 那你里面没有人，客人也全部都没有啊那你除了一开始给他的钱被他拿走了以外你每个月还要再一直贴嘛那像这个我就这个面对这个董事我这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讲
0: 是
1: 对，但就我的心态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企业经营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定会有一些一定会有一些挫折，一定有一些失败但这个失败了以后你要不要再继续试新的东西，还是必须试那所以我对这个公司的交代就那我想办法再赚嘛
0: 对对对再把它补回来
1: 再把它补回来嘛我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其实真的人生过程中这个成功不是最重要的，可贵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收集失败，你失败收集的越彻底越多，你成功的机会跟成果会越大嘛我们常讲说 lesson learned， 就是你就碰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你要会失败要去学习。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如果说在这边失败的话，在另外一点一个地方我们就要想办法再把它抓回来。所以有时候不需要太执着了，说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在另外一个地方站起来。
1: 对，
0: 是我们今天听到赖淑芬董事。

0: 市长啊谈曼都经营的故事。那在里面真的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像是血本无归的时候啊，就一个投资的 idea， 当时就很多的品牌它会有复牌啊，来做多品牌经营。但是呢我们看到以曼都现在来讲啊，曼都还是啊经营得非常棒啊，金字招牌。
1: 是是是。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再深入来探讨一下啊，在这个美发产业里面，我们刚提到的一个元素是人，对不对？顾客很重要，但是顾客之所以会有忠诚度，是不是就来自我们的员工啊？那我们在企业体里面，管理阶层怎么样能够让员工啊，不但快乐，而且是一直觉得珍惜这个地方啊，彼此成长啊，诀窍这 mega 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请苏奔董事长跟大家分享。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曼都发型的董事长赖淑芬啊，赖董事长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我们的品牌成功的关键啊。哎，董事长早安。
1: 早安。
0: 是，好，那我们在刚才有提到说，整个在发廊啊，或者说美发事业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啊，我们的品项啊会增加，然后提到说会有头皮的 SPA 嘛啊，会有头皮的刮痧啊，这些都是以前好像那时候你刚接的时候没有的。
1: 以前就很简单，就是洗发、烫发、剪发，对
0: 对，就大概这样就可以打全部了哈。
1: 对对。
0: 那可是我们就发现说，现在呢，完全是从客户的需求那边去发现，好像哎，怎么样来防止落发、增生新发、头皮健康啊这些？那所以客户有要求、有需求，我们就去研发嘛。
1: 哎，没有错。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想说，那客户第一个就是他愿意告诉我们，跟我们沟通。所以在我们最后这个阶段啊，讲个最重要，每个这个朋友啊，这个各行各业，大家都想要知道说人的管理，包含客户管理跟员工管理这一部分啊，我们怎么做？比方说我们现在你看企业经营，我们到现在60年了，可是还是这么多这个忠实的客户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留住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的员工又怎么样来跟他们来共处呢？
1: 那其实我们只要员工的异动率下降，那顾客就会留，因为其实顾客是会认人的，他会习惯找哪一个人。
0: 是，
1: 所以如果说这个设计师离开，有时候顾客会就会跟着离开，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顾客把他留得住，那这是第一个，把这个
0: 员工
1: 留得住。第二个就是那个整个店的氛围把他照顾好。顾客选择一家店，可能除了这个设计师以外，还有整家店是让他喜欢的那个氛围。那这个氛围是靠人，所以呢，在我们公司，我们很重视这个我们的资产，就是人啊。我们的这个资产要把它照顾好。那我们常常讲，有赚钱的员工就有忠诚的员工，然后，所以就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在曼都的员工赚得到钱。他的付出跟他的所得，让他觉得是对等的。
0: OK，
1: 对，所以我们设计很多的incentive， 很多的薪酬奖金的制度，对，那让他多做，他就有多的收入，他多付出，他就有好的收入，所以他就愿意付出。
0: OK， 那我先听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氛围气氛，顾客喜欢什么样的气氛呢？都是在那个曼都里面，
1: 顾客其实喜欢热闹的气氛。
0: 哦，是
1: 啊。如果一家店呢，里面的员工哦，美哈，就是
0: 哦，勾心斗角了，
1: 勾心斗角
0: 感觉哈。
1: 那间店很冷，会非常的冷，
0: 哦，大家都不讲话，
1: 大家都不讲话，
0: 脸上没有表情。
1: 然后这个是你的客人啊，然后不是我的客人，他就不打招呼嘛。那如果说一家店他们的员工大家互相是很好的，

0: 那所以呢客人一进来会觉得热烘烘的，
1: 是觉得说本来他只有一位朋友是他发型师，就后来现在怎么都是我朋友，每个人都打招呼，
0: 对对对，
1: 跟我微笑啊，这样子聊聊天。
0: 对，所以顾客是喜欢那种
1: 热闹
0: 热闹的感觉，这家店就是、大家都是很好的那个感觉，很自然而然的顾客就会很喜欢这个地方。
1: 是，那跟音乐有没有关系呢？
0: 哦，跟音乐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所以我们店里面基本上比较不放那种就是那种金属性的音乐，我们都是放一些比较柔和、比较柔和的音乐，那让大家的情绪比较舒缓一点。
1: 嗯，所以金属音乐呢，大家知道说，其实在这个很多的发廊哈、在台湾尤其很多像香港啊、那或者香港到台湾设置的发廊，他们有时候比较属于那种金属音乐或浪剧的那种感觉哈、但相对来说不见得适合每一家或每位这个进来要被服务的客户。
0: 对，
1: 所以在曼都听到音乐都是比较温馨的音乐，
0: 比较温馨的音乐、比较真情流露、所以比较可能抒情，甚至有一些声乐啊等等的。
1: 哦，是是是，在里面就觉得说是一种这个耳朵的享受。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毕竟人要聊天，他也不讲话啊、坐在那边啊、洗头蛮舒服的啊、闭眼睛养神一下也不错。
0: 对
1: ，OK， 所以就是说员工啊，他要彼此感情要好，然后音乐气氛要营造好，那这。有些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可以做多少呢？因为有些人天生看着就是觉得哦，他就是我好朋友，好开心。有看到觉得我跟他好像没话讲啊，据点王啊。那我们在管理阶层啊，怎么样能够让员工可以和乐融融啊？
0: 我们要办很多不同的训练，所以在曼都我们会办团队训练。
1: 是
0: 对团队训练哦，那让他们培养默契。好、那甚至我们也鼓励啊，我们每家店其实要定期要办聚餐。要办旅游、然后一起带出国、让大家的感情、更加的融洽。
1: OK， 所以说大家有共同的生命经验啦。
0: 对，
1: 到时候出国去哪里玩，他可能也跟他的妈咪没办法分享，因为都跟同事去的嘛，所以大家感觉就一看就想到上次我们去玩的时候大家的景象很开心、那我第二问题啊是可能更加朋友想听我关键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让每位员工都有钱赚，这件事情也很考验呢。那我们怎么样设计它的制度，特别是奖金制度，不只是在这个美容美发业哦，有时候真的餐饮业会觉得说，平常你看如果生意不好，客人不来又不是我的责任啊，我在里面认真打拼，那结果呢有天突然客人很多很累啊，大家都很累，那就想说我今天这么累，那我是不是应该有点奖金啊？可前面也许一个礼拜有一两天是累的，但前面四五天门可罗雀，那老板看在眼里，心情可能跟员工不太一样了，对不对？那你看前几天也都没有人，那现在还没有回本了啊，那我奖金怎么发？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情境，我们怎么样去创造利润，或者说设计薪酬？
0: 对，我们员工的薪酬就是他每服务一个顾客，他就有他的薪酬在，所以你服务的顾客越多，你的薪酬就越高。那这是他的薪酬嘛？那另外我们每一家店其实我们会提拨10%的净利奖金那给我们的店里面那这店里面这个净利奖金呢，那就让我们的店主管他去设计一些奖励方案就是你今天有多进修，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给你这个进修奖金或者是今天呢你配合做哪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给你什么样的奖金，所以呢我们就会提供这个10%的净利奖金，让该店的员工呢有不同的需要，就是可能他需要进步哪个地方，他去做，他就会得到这方面的奖励。
1: 哦，尽力就是进步跟鼓励，是吧？
0: 不，尽力是 profit。
1: 哦 ，profit。哦，尽力。哦、OK。所以他，你知道，一家店要让员工留住啊，然后老板可以发出奖金啊，就是他要有 profit。他一定要有利润啊，净利，不是毛利哦，是净利，因为这样大家公平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如果毛利的话，那这样怎么看？你看成本还没打掉呢啊、所以有净利的话，不但是老板享受利润，员工也同样享受利润。
0: 对，没有错。
1: 但是要拿这个利润的时候，同时我们想说，那你要做一点什么？
0: 对，
1: 不能就是说大家一时轮大锅饭啊、认真的人也是一样，那好像平常比较看不到他的，奖金发奖金的时候也来也是一样，那就。打击士气，
0: 对，
1: 就觉得说你这不是在鼓励，是在惩罚多做事的人啊、所以我们就会让大家提出来，你要拿奖金啊，那当然很欢迎，但是你要做到哪几个指标？
0: 对，没有错。
1: 那这样相对来讲，大家就觉得公平合理了，

0: 就没有什么意见哦。那员工有时候会有一些也许是员工之间的他们自己的一些冲突啦，或怎么样，我们也会有一些化解的机制嘛。
1: 因为人嘛，其实那个有血亲都有冲突，更何况是没有血亲的哈。对，那员工有的员工可能是抢客户会吵架，
2: 是。
1: 那有的员工可能就是讲话的态度不合啊会吵架。好，那这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争吵，不可能都没有事嘛哈。那所以呢，我们在曼都，我们就是每个礼拜我们要开周会，每个月要开月会。好，那就是那吵架一定是有一些因素嘛，那透过会议的方式，好，那就是把一些该检讨的项目大家要提出来做讨论。那当然真的吵架起来的时候，会议是没有办法解决情绪问题的。好，那当然就情绪的问题就必须由这个我们的店主管呢，他就必须要去协调。那真的协调不行的时候啊，有的员工就是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0: 哦，这很
1: 这也一定会嘛哈。那所以有时候真的协调不行的时候，就是可能就调店哦，就是把让他们先分开一下。
0: 这是有智慧的啊，说不是你走就我走，没关系，走到哪里都走到曼都，
1: 这样是最好的方式。
0: 是是是，这因为我们人才培育很难了。
1: 对。
0: 对，我们在今天在访问过程中啊，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虽然有一些细简单的几个提纲，但完全就是脱稿演出啊。
1: 对，稿子里面没有这个题目。
0: 对，我们就想到呢，就觉得说，哎，这是关键哦。大家知道，人和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了，哦，
1: 对，非常难。对，
0: 尤其同事有时候在旁边，就是旁观者想说，哦，我真的不知道这怎么讲啊，这两个都是我朋友，对不对？
1: 对。
0: 那最后你说这老板的决定，有时候未必公平，所以。
1: 所以美发业其实哈，是很难的行业。人家说美发业的进入门槛很低，没有错。开一家店啊，费用不是很高。但是呢，美发业的门槛最高的部分就是人，你要把人处理好，把人带好，让他愿意做，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的高的。
0: 真的，真的，我是很佩服，尤其美发业，几乎都是女生多。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这样说，两性平权啊，没有说女生啊比较容易有什么心结，不是这样说，而是说真的就是在彼此相处的时候，好像跟男孩子比起来哈，比较多点美角。
1: 对，男生有时候。打一打就好了哈，女生那个情绪比较容易
0: 是记着，有时候会波动啦，会记忆啦。
1: 对，
0: 那这些呢，其实在公司就有各个不同层次的一些处理方式啊，目标只有一个，就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来上班啊。
1: 对，
0: 对， 对， 对， 对，那但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哦，大家也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曼都你看60年了嘛，那现在赖淑芬董事长现在带领了整个大团队啊，我们的这个旗舰啊，整个开出来，那有没有想说我们在未来啊，我们想把曼都这个事业经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局面啊，或者说跟大家接轨，我们希望给大家印象啊，和给大家服务还是什么？
1: 对，那因为我是二代嘛，哈，那个曼都呢是我父亲创的，所以他如果不想做，他可以收掉，对不对？那我是二代，我承接，
0: 是，
1: 那承接我就不能把它做坏，所以一定要让曼都越来越好。那台湾现在碰到问题就是少子化，
0: 是，
1: 那少子化，所以呢，在这个少子化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希望说曼都还是一样可以稳定的成长。那我们目前也希望说把曼都这个带到海外去。好，目前曼都在中国有分店，好，
0: 是。
1: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能到像越南啊，或者是印尼啦，好，往那个地方去发展。
0: 是，我们这边是第一个，就是我必须非常祝福你哈。然后第二，我是非常肯定你一定能成功，因为包含现在在台湾有许多我们的已经在我们店里面的这个员工嘛，
1: 对，
0: 也有从越南来的，也有像是印尼啊，
1: 对，还有柬埔寨，
0: 柬埔寨，我们几乎已经把我们的未来店长都培育好了。到时候好像在他们的国度里面哈，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端的一个美发的服务啊，
1: 是，
0: 他们都有机会独当一面，
1: 是的，
0: 变成国外分公司的这个要角，对不对？
1: 没有错，
0: 对。那这边呢，至于说人的经营跟忠诚度啊，其实我刚前面都听过了，所以很相信啊，在赖淑芬董事长的这个引领之下啊，各级不同层级的干部啊，都会按部就班把整个店啊经营成跨国企业。好。那真正最后一个问题要来了啊！礼拜五吃喝玩乐好时间，那请赖淑芬董事长啊来提示大家，不管是米其林路边摊，还是你自己手作啊，

0: 最称道的料理都可以提供给大家一道。嗯，
1: 我其实很少煮，
0: 嗯哼，
1: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家应该蛮喜欢吃我煮的牛排。
0: 哦，
1: 我的牛排去那个金华铁板烧学的。
0: 哦，真的？
1: 对，就是那个牛排，高温煎一分钟，然后还要把它拿出来稍微放冷却一点，
0: 嗯，
1: 然后再回煎，然后外面才不会老，然后里面才会熟。
0: 哦，这样子，那来回几次呢？
1: 应该三次就差不多了。
0: 三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那这个是跟这个去金华铁板烧跟师傅学的这个煎铁板烧的方式，
0: 就是金华那个二楼嘛，
1: 哎对对对 ，Rubens。
0: 对，鲁本斯他非常有名啊，他也是非常好吃。那我今天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哈，就是你煎一分钟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拿出来放的时候要不要翻面呢？
1: 煎一分钟是两面都要一分钟
0: 哦，两面都要一分钟。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
0: okay、
1: 然后拿出来冷却的时候就不用再翻面嘛。
0: 嗯 嗯
1: 那你在回煎的时候一样是两面要再煎，因为你要是一样高温从头煎到尾，外面会非常的老。那、里面有可能还没熟，
0: 是是是 ，OK， 所以就高温了、啊，大火啊，铁板啊，铁锅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铸铁很好啊，
1: 对。
0: 然后，那你煎拿出来一分钟以后，那你再回煎的时候，就是原先的底放进去，还是要翻过来？
1: 原先的底
0: 哦，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对，那这个让大家去试试看。我曾经有试过，就是你煎出来的时候，它有时候中间因为还没有熟嘛，所以会有些这个肉汁血水会流出来，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听到赖董啊，这个鲁本斯啊，进化师傅的指导，就是我们煎两面拿出来放着以后，同样的那面放在盘底的，一样放在锅底来煎，在一分钟呢翻过来再一分钟，完美啊，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访问了赖淑芬董事长，知道曼都为什么完美之后啊，这个牛排也很完美呈现出来啊。好，那淑芬董事长祝福啊，你的经营之路跨国企业啊，一定是可长可久，指日可待。
1: 谢谢，
0: 谢谢，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趣趣养生主题曲，到这要告一段落喽。我是易大华，我们下次再会啊，拜拜。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3: 哎，走了，下个打球啦。
4: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就看下了。
5: 哦，不要啦，很尴尬哎。
6: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7: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8: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个。
9: 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6: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11: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12: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13: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每次发票开奖都是民众的小确幸哦。可是有网友发现电子信箱收到通知，显示统一发票中奖咯，中奖4000元。没想到高兴之余点进去见要求输入信用卡号，哇，那到底中奖是真的吗？居然在信中附上连结，要求点进去验证身份，输入信用卡号以利领奖。这网友就困惑了，自己已经归户，也设定中奖会直接汇入悠游付，点进网址也出现了网页，显示信用卡账户异常，要输入卡号验证。后来继续再去查看一下这一期的中奖号码是不是对呢？咦，这个发票金额不是4000元哦。退出网页以后发现网址不对哦，才惊觉是诈骗哦。其实不要想太多，网友说这就是诈骗哦，很老套，要看清楚 email address 还有网址，养成怀疑的习惯，自己再去反复查核，这样子才能够更多了解一下哦。不过也有人说真的被骗到了，傻傻的就点那个连结，还傻傻的登入信用卡的资料，登完后马上收到刷卡验证简讯，10分钟之内连收2封，一封是刷阿联酋币，一封是刷美金和新台币10几万，哎，幸好都被认证简讯给挡下来了，马上联络信用卡银行说这2笔交易没有成功哦。保险起见，最后银行还换了新卡给他哦。那到底要如何分辨到底是不是诈骗呢？对此，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说，近期诈骗集团以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或知名购物平台业者等名义，寄送电子邮件通知民众云端发票中奖了，诱骗他们呢点击信件中所夹带的诈骗网站连结，将它导向伪造的整合服务平台网页进行载具绑定验证，再导入刷卡页面，要求民众输入信用卡卡号、到期日跟安全码，还有手机收到的 OTP 简讯验证码等等。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些步骤窃取民众的信用卡资料进行盗刷哦。所以国税局特别提醒，统一发票兑奖的流程是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验证身份的，民众如果收到了可疑的中奖通知邮件，应该要提高警觉，务必确认是不是真正的整合服务平台电子信箱还有官网的网址哦。政府机关的结尾是 .gov.tw， 而诈骗集团连结的结尾是COM， 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不过也建议民众可以到整合服务平台申请个人手机条码，并且在领奖设定当中设定自动汇款，云端发票如果中奖了，奖金就会自动汇入指定金融账户，减少被诈骗的风险哦。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整合服务平台客服专线0800521988来查证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

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无一天说什么对不？用多上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打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k Vakw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k Vakwa。 英语的辛苦咱可以说 Good job， 打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 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0: 嘉音剧场。

0: 我是想找你一起去逛街啦。
1: 逛街？哎呀，不行啦，我也没有心情。
0: 怎么啦？小阿姨，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不是我有事，是我婆婆，最近啊，找不到人照顾，我也得为她忙里忙外的啊。
0: 咦，小阿姨，你怎么不请移工来帮忙呢？现在有那个什么家事移工啊。
1: 家事移工？那个不是申请很麻烦，听说啊要申请很久呢，而且我听我朋友说，有的家庭看护工做一做还跑掉了嘞。
0: 不会啦，小阿姨，你知道现在有那个职聘中心可以协助民众吗？
1: 啊，职聘中心？那是什么啊？有什么服务啊？可以帮我找移工吗？
0: 哎呀，小阿姨，你一口气问了我三个问题，要我先回答哪一个啊？啊，来啦，你先坐，别急，我来为你一一解释一下。
1: 哦，好，小婷，你说。
0: 好，现在为了要补充劳动力，有许多家庭仰赖移工协助照顾长辈，也有雇主聘雇移工从事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等等的工作，而受限于时间有限，以及像你一样不熟悉各项规定的，有不少雇主就选择委托中介公司来办理。但是对于想要节省费用又想要自主掌握流程的雇主来说，自行聘雇移工其实也能够非常简单哦。政府啊，为了要协助雇主直接办理聘雇移工相关申请手续，劳动部啊就设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也就是刚刚简称的直聘中心，有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还有双语翻译等多元服务，可以让你省时省力又安心哦。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我一般是听说很多人是叫那个什么中介来办呢。
0: 目前我国聘雇外籍移工是采用双轨制度，也就是说雇主除了透过中介公司申办之外，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哦。像刚刚说的，对于大部分的雇主来说，第一次自己办理聘雇移工确实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其实只要有明确的指引和协助，聘雇移工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1: 是哦？
0: 是啊。
1: 这样一来那就太好了。
0: 是啊，诶，小阿姨，已经有很多人都循着这个管道找到移工咯。
1: 真的？小婷，那个家庭看护移工可以请很久吗？
0: 哦，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啊，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会持续攀升，有许多家庭会面临到照顾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选项之一。为了要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就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会不再受年限的限制，除了有助于保障工作权益并提升职涯发展机会，同时也能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并且也建构稳定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而为了要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也特别设立了刚刚有说到的直聘中心，就是提供没有委托中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无论是法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者是聘雇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与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的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者是移工，直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且全方位的服务。
1: 诶，这样不错耶，小婷，不过你可不可以再多举一些例子给我分析分析啊？
0: 好，小

0: 阿姨，有一位62岁的雇主庄先生，最近啊，他想要接续聘雇一名越南籍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这一名移工前一任雇主就是采取直聘方式办理，庄先生因此第一次接触，并且选择透过直聘中心申办相关聘雇事务。他说啊，过去都是委托中介公司办理，直到这一次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直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那由于呢，他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其实一开始他对各项申办程序也很不熟悉，在这段期间，很多次打电话给直聘中心去做咨询，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啊，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注意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也很明确，让他能够迅速地掌握到重点，后续的办理过程也十分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仅仅花了4天的时间而已。庄先生对直聘中心的服务表达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直聘的方式，不仅可以节省中介相关的费用，直聘中心也会在送件后主动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洽询专责服务人员，整体的流程都能够让人很便利也很安心。所以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直聘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更有效率。
1: 哇，这样就好，这样我就不怕了。
0: 是啊，而且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啊还成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是侨外生相关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也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时效，官网资讯检索查询等服务。
1: 那如果我们还有问题可以问谁啊？
0: 哦，如果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去做查询，或者是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或是可以打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电话03-659-1996。还有民众如果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直聘中心的网站查询，或是电洽直聘中心服务专线02-6613-0811。而移工朋友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那里可以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
1: 那就没问题了。
0: 是啊，就是啊，希望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更没问题。小阿姨，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走啦？
1: 走？走去哪儿啊？
0: 走去逛街啊，小阿姨，你就陪人家出去逛逛嘛。
1: 好好好，你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我不只陪你去逛街，我还要帮你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呢。
0: 耶，万岁！
1: 你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才不流失，直聘中心帮助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推动国家重大建设以及补充长期照顾人力，劳动部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开放符合转任外国技术人力资格的资深优秀移工可以继续的留台工作，雇主除了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之外呢，资深移工在台工作也没有年限限制，直聘雇主可以透过劳动部成立的 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

来办理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各项申请的作业，透过专人专案的方式提供雇主申办咨询、管理、继续聘雇和双语通译等多元的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持续的攀升，许多家庭面临照顾的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的选项之一了。为了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不再受到年限的限制，有助保障工作权益，并且提升职业发展的机会哦。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的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哦，并且建构稳定而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为了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特别设立职聘中心，提供没有委托仲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的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哦。无论是法规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是聘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和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移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而且全方位的服务哦。现年62岁的雇主庄先生近期想要继续聘雇一名越南籍的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该名移工前任的雇主就是采取职聘方式办理，因此庄先生首次接触并选择透过职聘中心申办相关的聘雇事宜。他说，过去都是委托公司办理，直到这次呢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职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由于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一开始他对于各项的申办程序并不熟悉哦。期间他打了很多次电话到职聘中心咨询，他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该注意到的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得很明确，所以让他呢能够迅速地掌握重点，后续办理的过程就非常的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他只花了4天的时间。庄先生对职聘中心的服务表达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职聘的方式哦。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职聘中心在送件以后也会主动的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随时的洽询专责的服务人员，整体流程真的是非常便利而且让人安心哦。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要多加利用职聘的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显得更有效率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给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哦，并且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

审核的时效哦，官网资讯检索查询也有哦，所以有非常多的服务哦。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还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您可以打电话1955免付费的专线或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另外，如果民众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打电话给职聘中心，他们的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或者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希望能够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哦，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哦。好，这是让人才不流失，职聘中心帮助你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好，继续我们也来关心扩大职聘专案选工的范围。劳动部携手越南扩增海外职聘引进移工的业别哦。从今年115年4月7号开始，雇主除了原来已得自越南职聘制造业选工服务之外呢，也进一步的开放从越南职聘家庭看护、机构看护、农业、营造、屠宰、海洋渔捞以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等工作类别。职聘雇主可以透过劳动部成立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职聘中心，来办理刚刚提到的各业别的专案选工服务，直接从越南引进移工，流程会更加速更便利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鼓励雇主采行直接聘雇的制度，这是既定政策推动方向。劳动部从97年成立职聘中心，协助雇主自行办理聘雇事宜，又为了强化国对国直接聘雇服务，接轨国际公平招募的趋势，以及提供雇主和移工更多元聘雇的管道，劳动部积极地洽谈各移工来源国，扩大职聘专案选工适用的工作类别，并且由职聘中心担任窗口，协助雇主提出招工的需求，转请移工来源国协助招募符合需求，大概是雇主需求人数的2到3倍的移工名单，提供给雇主进行选工哦。而雇主可依照自身的需求，选择书面、视讯或亲赴海外等方式办理选工，后续呢，再由职聘中心和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录取人员的入境和就业相关的程序。此外，如雇主已经有人选，并且想要从海外直接引进，也可以透过指名聘雇的方式，由职聘中心协助办理越南移工引进作业，就是协助雇主在指定期间内迅速地取得合适的人力，满足用人的需求，并且有效节省国内外中介费用，降低劳雇双方的负担，并且有助于雇主和移工建立良好互动和信任的基础，稳定劳资关系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强调，职聘制度可以加速选工的流程，提升雇主在聘雇上自主性，也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发展趋势，
透过职聘制度免除移工和雇主负担海外的中介费用，提升选工过程透明度，确保资讯对等，希望能够更多的

雇主善加运用职聘资源，共同促进劳动市场的健全发展哦。如果您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相关的资讯，您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查询，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依照语音指示按一再按五，或者可以打电话到职聘中心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2-6613-0811。中心有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解答相关的问题哟。好，这是我们提到扩大职聘专案选工范围，劳动部携手越南扩增海外职聘，引进移工业别哦。接着我们再来继续的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职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职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的职聘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职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职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职聘中心提供专业职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填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地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按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职聘服务的优势，透过专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的连结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职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1，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职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

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半，服务的专线是07-6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直聘中心正式营运咯，启动直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直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中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哦，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直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中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直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的协助，以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直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直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直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直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直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直聘分中心，让有办理直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直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
协助代为

于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职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职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好，继续我们也来关心了解，在6月份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宣导说明会。面对少子化和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劳动部推动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透过加薪本劳换增额以及留用外国技术人力等创新的机制，协助各产业雇主有效地应对缺工的问题，建立共荣双赢的跨国劳动力运用模式哦。为了帮助雇主更精准地掌握申请的流程和政策的诱因，特别有一系列的宣导说明会，希望符合资格的雇主踊跃报名参加哦。好，之前已经办理过，现在我们来告诉你有第三场次，这是旅宿业，在6月18号星期四，活动在下午2点到5点，在新北市工业会小教室，地址台北市板桥区重庆路66号4楼。还有针对旅宿业还有另外一个场次，在6月26号在高雄，活动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李科勇分馆多功能研习室，地址是高雄市前进区长生里民生二路37号地下一楼，就是希望透过在会中有跨国劳动力经营方案的说明，包括申请条件、流程、名额规范、企业效益，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以及职聘雇主多元服务的介绍，也有问题的 Q&A， 希望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旅宿业的雇主，还有相关的企业跟工商团体可以报名参加哦。全年共计规划20场次的说明会，涵盖了旅宿业、制造业、商港码头业等等，欢迎持续的关注哦。还有接续花东场次也有开放了，好，第一场次是在6月29号，地点在台东哦。6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5点，在国立台东专科学校综合教学楼2楼阶梯教室，在台东县台东市正气北路
911号。

教学楼二楼哦，还有吕宿业这个特别场次在花莲6月30号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在 F Hotel 花莲站前馆如意厅，地址是花莲县花莲市国盛二街203-1号，一样也是要和您分享说明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说明，包括申请条件、流程、名额规范、企业效益，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及直聘雇主的多元服务等等。欢迎大家有兴趣这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旅宿业雇主相关的企业和工商团体可以报名参加。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继续要和您一起来关心1955听你说，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活动呢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哦，成功的加入1955官方 LINE 的账号，点击进入1955听你说活动连结，或者是图文

按选单按钮作答完相关的问题，就可以抽是10点还是50点还是抽到100点的 Live Points。 活动期间内每个账号仅限抽奖一次哦。好，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就医地图，满足你的看诊需求哦。移工朋友如果生病或不舒服，不知道附近哪里可以看医生吗？1955一点通提供就医地图功能，帮助你快速的找到附近的医疗院所。透过定位功能，系统可以显示你附近的医疗资源，包括牙医、中医、药局或眼科等等，让你依照自己的需求找到适合的院所。另外还会提供院所的联络电话和完整的地址，也可以直接使用导航功能前往，找路更方便，就医更安心哦。所以义工朋友，不管你是要看牙齿、买药、健康检查，都可以打开1955一点通就医地图，都能够帮上忙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雇主朋友也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义工哦。节目进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肠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非常有画面也有着场景调度的一段乐声，来自于音乐剧史瑞克当中的序曲，结合了主题歌 Big Bright Beautiful World。最近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深受全球观众朋友喜欢的伦敦全本音乐剧史瑞克在今年

0: 11月份呢，将会来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做演出。今年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动画电影《史瑞克》第一集上映25周年的时刻。那么根据动画电影改编而成的音乐剧啊，是曾经获得东尼奖以及伦敦奥利佛奖多项大奖肯定提名的一个作品，我相信会让所有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在现场感受到这是一场笑声不断而且毫无冷场的冒险旅程。那么在迎接这部戏要来到台湾舞台表演之前，今天也有一点时间和大家前进到史瑞克音乐剧的原声带吧。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tory of My Life。
1: Alright, when I call your name, step forward. Pinocchio, the puppet.
2: I'm not a puppet, I'm a real boy.
1: That's your patch of mud down there.

这是史瑞克音乐剧当中的一段选曲 Story of My Life。 我想史瑞克音乐剧的故事呢，是改编自同名的动画电影。音乐剧的作品是在2008年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这么好些年的时间啊，因为剧中的角色非常鲜明，还有歌曲的一个呈现是非常欢乐的，而且是洗脑的力量很大，再加上无厘头的剧情啊，所以这个戏很多人看了会觉得非常轻松愉快，充满着奇想的一个力量。这次史瑞克音乐剧啊，可以说是第一次正式来台来做演出，采用了伦敦全本制作，也由英国的制作团队来打造。制作团队也说了，他们非常开心能够把这个深受大家所喜欢的史瑞克音乐剧在2026年推出一个新的版本，也带给台湾观众朋友，这是一场适合所有年龄层，充满着喜悦以及正能量的这个剧场体验。史瑞克是一部颠覆传统的童话故事，生动刻画了史瑞克这个角色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沼泽家园与一

0: 只喋喋不休的驴子啊，意外成为好朋友。他们怎么样去对抗巨龙，并且拯救费欧娜公主，这一段冒险旅程，我们都透过动画已经有深刻的了解了。那故事有点像是英雄救美的行动，但是呢，也是一段关于打破偏见、学会爱，还有找到自我认同的一个故事。这其中有非常高水准的舞台制作，还有演员也生动地诠释了童话的角色，获得国外媒体高度的一个评价哦。我们今天好好再来发现一下史瑞克音乐剧的创作本事吧。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I Know It's Today。
1: Settling girls, it's story time。

0: 非常动听的歌曲 I Know It's Today 来自于史瑞克音乐剧原声带其中的选曲啊，我们要前进到这个音乐剧的故事文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走向呢？其实大方向啊，和我们所看到的史瑞克第一集动画的故事差不多。其实这个动画回想起来竟然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作品了，时光飞逝真的是令人相当的感叹哦。不过回来说到了史瑞克，也算是一部颠覆的童话。这主角呢，就是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妖怪，因为他外表不太讨喜，所以很多人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已接受了这个事实，也对于自己与世隔绝、离群所居的生活是感到挺满意的。直到有一天呢，他所居住的沼泽出现了许多外来的这个角色啊，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处啊？还有接到了一个任务啊，希望能够救出一个被关在高塔里的公主，就是 Fiona。 那这些故事呢就就此展开了。那既然这是一个所谓颠覆童话的文本呢，一切发展肯定不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那般简单。史瑞克有没有可能顺利拿回他本来很亲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呢？那有人叫他把公主给救出来，这个公主是不是有可能顺利的逃离所谓的高塔呢？我们继续来更多认识一下故事当中的角色啊，史瑞克，这是一个从小被父母教育要远离人类的妖怪。他在体会到人们对他外表的厌恶之后，他的确选择自己一个人生活。那直到了被一些外来者打破他的安宁，他才走上了意想不到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他认识了一只会说话的驴子，而他们也解救了 Fiona。 本来是愤世嫉俗的史瑞克呢，逐渐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感情。而 Fiona 公主呢，是一个12岁就被关进高塔当中等待救援的一个角色。他在被关了20年之后呢，心灵似乎有一点受到创伤。好在他跟一般娇生惯养的公主不太一样，他是一个性格爽朗的女汉子。然而在 Fiona 美丽的外表及开朗的个性之外，好像也有一个秘密啊，等待着许多人去发现。另外就讲到这个 Donkey 啊，这只会说话的神奇驴子，由于被史瑞克给解救啊，所以他决定呢要死心塌地的跟随着史瑞克。而这只驴子呢，似乎对于自己会说话感到挺自豪的，所以呢他总是一直不断的说啊，但是他话太多了，让这个史瑞克其实很头痛。但是呢这个 Donkey 啊，这只驴子对朋友非常的重情重义啊，也很细心，有善解人意的一面。这故事呢就就此展开了。
1: Into the longest day of my entire life. Oh, I got the perfect remedy for that. Donkey, please.

今天和大家来感受的音乐剧魅力啊，聚焦在啊，我觉得非常可爱，看了应该是觉得充满着趣味的一部音乐剧，就是史瑞克的原声带。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啊，这主角就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凶狠，但是内心非常善良的绿色怪物史瑞克啊。他为了找回一个清净的人生啊，为了夺回自己的家园，被迫跟一个吵吵闹闹的女子啊，一块踏上拯救费欧娜公主的一个旅程。看起来剧情非常的搞笑荒谬啊，但是里面还是有我们所说的藏着关于人类对于偏见啦，或是自我认同的这些议题。那史瑞克这个故事非常有寓意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深受不同年龄层朋友的一个喜欢。那在11月份呢，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将要来到台湾表演艺术中心和大家见面了。这次舞台版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会有一个巨龙出现在舞台之上啊。制作团队呢会透过大型的偶戏技术 3D 投影还有相关的机关，打造出就像电影一样的视觉效果，尤其可能会见到喷火巨龙霸气现身，也被视为是这档制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在人物部分啊，除了有史瑞克跟菲欧娜公主啊，像是驴子啦、法克大人、小莫、皮诺丘、姜饼人，甚至有三只小猪，这些童话角色也会在舞台上面

林帆登场啊，我觉得非常有趣。但我想最重要就是音乐真的很好听，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歌里面所传达出来的一个力量。我想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改编自梦工厂经典动画，屡获国际大奖肯定的史瑞克音乐剧啊。在2023年他们于英国重启巡回演出，也再度的引发许多人热烈的讨论。很多的剧评网站啊，就形容这个作品是一部笑点不断、节奏明快的音乐剧，也拥有鲜明角色的一个呈现、一个描述。那音乐当然更加动听，可以说是2023年重启的这个演出的版本啊，是符合期待甚至超越想象的啊。我想朋友们可以一块到剧场当中来经历一下史瑞克所要迎接的一个冒险吧。除了舞台上面，我们刚刚一直说有很多新的机关的发生，2023年所启动的版本哦，其实在角色行作上面呢，我们看到性格是越来越鲜明了。好比说身为全场开心果的那只驴子啊，不仅是幽默感爆棚，也有着令人惊艳的嗓音哦，这是他在舞台上面很耀眼的存在。另外那个很滑稽的自负又有点神经质的反派人物这个法克大人啊，他以自嘲或是有点像默剧一样的夸张演出，也将他的那种傲慢展现的淋漓尽致，就是你看到真的会觉得他超级讨厌的。那另外还有一些群戏的部分啊，譬如说群戏演员会有一些舞蹈的桥段，带出了一些喜剧的节奏啊，所以每场戏其实那个情绪都推得很满啊，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很开心。好，我想史瑞克音乐剧之所以可以演出20年历久不衰，关键就是在于跨越年龄层的剧场魅力了。因为这兼具童趣幽默或是机智讽刺的这样的一个铺排让进场观赏的真的是全龄都有啊。那请大家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接着这首曲子是 This is our story。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呢，咖啡猫邀请大家再次的前进到具有张力的音乐氛围当中。我们刚刚回顾了超级好玩的充满着乐趣的史瑞克的音乐剧原声带啊。那么说到了本来是动画的形式，后来转换成为音乐剧舞台上面的表现，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是史有所闻。接下来我们要回顾的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啊，本来是一个动画，后来成为了一个音乐剧，这就是非常经典的埃及王子啊。那我们来听听音乐剧版本的原声带吧。在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 Deliver Us。

0: 来自于音乐剧《埃及王子》当中的这段选曲 Deliver Us。 说到了埃及王子，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史瑞克音乐剧啊，他们原型都是动画，然后这个动画也不是交由当时最夯的 Disney 来制作，是交由这个梦工厂来完成的一个动画作品。那梦工厂其实也是有点跟上时代，他们不只是让这个好的故事停留在动画的文本，也把它转译成为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音乐剧。故事呢，就提到了在好久好久以前，以色列人自约瑟那一代在埃及定居之后，埃及人越来越把以色列人视为奴隶，不断地压迫他们。法老从巫师当中知道将会有一个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就下令要把所有以色列人的三岁以下的孩子给杀死。有一个妈妈舍不得自己孩子失去性命，就把孩子从河然后给送出去，结果这个婴儿呢飘着飘着就被一位埃及皇后给救起，也为他命名成为摩西，而这个摩西的名字就是从水里面拉上来的一个意思。渐渐的，摩西跟他的这个家人们一起生活，他长大成人。有一次他跟哥哥在玩的时候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法老非常生气哦，狠狠骂了他们一顿，并且呢把长子啊拿来这个做了一些处罚。那时候摩西开始庆幸自己不是所谓的长子啊，那故事就不断不断的出现了。这个音乐剧的一个走向，就是在述说着摩西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其实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史诗般的一个情怀。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 All I Ever Wanted。
1: Moses, now that you're here, you can't leave us again. You must remember.

的音乐剧原声带，我们持续聚焦在由梦工厂所带出来的一个创作啊。那么早期是动画，后来成为了音乐剧，现在所听到就是埃及王子当中的这段选曲 All I Ever Wanted 啊。那这故事就讲到了摩西从身为一个埃及王子之后觉醒，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啊。这个剧的原作词作曲者是斯蒂芬·舒华萨，他也保留了在动画版本当中的名曲 When You Believe， 当然也为着音乐剧的一个需要呈现了许多新的一个作品啊。那么有别于传统的音乐剧回到舞台之上，这个埃及王子使用了

很特别的一些舞蹈的形式，像是有现代舞或是非洲舞的元素。透过舞者的肢体以及线条，具象化的要呈现出就是火焰的状态、黄沙滚滚的状态以及河流在奔腾的这些场景啊。所以其实这个舞蹈的成分在这个戏里面是非常重要。另外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的管弦乐团，他们是非常有层次的来做音乐上面的一个展现。所以在看埃及王子音乐剧的时候，可以说是听觉跟视觉都达到了双重的一个享受啊。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影音平台都有埃及王子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录影的出现，所以朋友们有兴趣的确也可以来欣赏一下。接下来的曲子包括了有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以及 Always on Your Side。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再次和大家来回顾，其实也充满着张力，充满着奇想氛围，也有一些异国色彩的音乐剧，就是埃及王子的音乐剧原声带啊。那么这个故事的文本呢，是依据1998年由梦工厂所出品的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来做的一个改编。故事呢，就以圣经旧约当中的出埃及记作为故事蓝本，说到了从小在埃及及皇室长大的希伯来人摩西，在面对当时在埃及成为奴隶的同胞，他理解了自己的身世，更多明白信仰，在这各种的一个关键的力量的冲击之下，他决定放下王子的身份，带领着希伯来人出埃及到牛奶玉蜜之地啊，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圣经故事。那当然这个不论是动画或是音乐剧，能够说到的圣经的一个场景还是很有限，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圣经就是一个最棒的故事场景了。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了解来龙去脉啊，其实勤读圣经可能更能够深入摩西当时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处境了。不过回到娱乐的一个效果，不论是动画或者是音乐剧，我想是十分巧妙的，也用更轻松自然的方式来讲述这些圣经的故事，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非常经典的，就是 When You Believe 啊，这是来自于埃及王子音乐剧原声带当中的精彩收录。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仍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亦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提醒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在雷雨区内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且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仅24到26度，感受舒适稍凉。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吸毒后驾车酿祸致人死伤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行政院、法务部、内政部、交通部和卫福部都推出相关修法和管制措施，交通部也公布行政罚则修法。交通部主秘沈慧宏表示，行政体系目前最大的共识就是速度要快，也盼望立法院支持尽快完成修法。交通部针对防治毒驾修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内容包括适用毒品及吊照，即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2到3年，适用第三四级毒品者吊扣驾照1年。眼睛干涩不适，不少人第一时间就点人工泪液缓解症状。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眼科暨高阶干眼中心主任林仁杰表示，随着3C 产品使用时间增加，干眼症患者逐年攀升。人工泪液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不适，但若干涩、刺痛等症状反复发作或长期未见改善，应尽早接受专业检查，找出干眼症真正的原因并对症治疗，才能够避免角膜受损，守护视力健康。台北车站及其周边地下连通动线复杂，宛如走迷宫般。台北市政府斥资11亿余元规划空廊系统，从台铁台北车站起延伸跨越市民大道。

并串联台北捷运中山站现行公园，其中跨市民大道段跨距约有45公尺，净高4.6公尺，其余区段高4公尺，空廊层最大宽度为12公尺，同时也设计电梯、手扶梯以及无障碍通道设施，并在6月2号公告招标，6月29号结标，预计年底前开工，目标在2029年底前完工。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力拼在月底通车，不过媒体报道消防安检尚未通过，就要求交通部旅刊遭到回绝。台北市捷运局表示，初刊含交通部代表在内委员决议，需在旅刊前完成，并在通车前取得审查及勘查合格文件。捷运局表示，目前消防主管机关已经完成检查，正在依结果改善当中，强调会确保捷运安全与稳定无虞的前提，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捷运系统。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新辟板桥机场快线及淡水巴黎观光共4条公车路线，测试一个月之后昨天上路营运。新北市长侯友宜感谢试营运期间市城的民众及客运业者的意见回馈，让交通局滚动调整路线动线，开辟淡海新市镇与板桥平日往返各2班快捷直达车，让通勤更快捷，也宣示淡北地区公共运输正式迈入跨桥跨区快捷的新时代。3条观光公车路线也让国内外旅客由新北更加方便经济。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不用预知明天的烦恼，活在当下就是快乐，就是幸福。我再说一次，不用预知明天的烦恼，活在当下就是快乐，就是幸福。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哇，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的人真的很懒哦，哎，可是有一些发明还真的是针对懒人所设计的哦。在日本有一间厂商呢，它推出了阳伞无人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有人呢，他们出门在外怕被太阳晒，又不想撑着伞，那怎么办呢？哇，这日本人就设计了，不用操作，自动跟在你头上，怎么可能？哇，他们推出一款是结合无人机跟阳伞的产品，这个产品的重量大概5公斤，充满电以后可以飞行5分钟。好，现在研究人员正在想办法减轻重量，希望充满电以后至少可以飞20分钟。哇，这当中真的只能说就是懒，哈哈哈，直接有人帮你撑伞。好，而且是无人机哦。不过在法律上对安全上还是有些疑虑的，所以将来到底要卖多少，是不是真的会有能够在市面上卖得很好呢，还必须经过一些测试，所以呢这当中还是要更多来了解一下。真的世界之大，到处都是新鲜事哦。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甜甜的点心饮料总是能抚慰人心，让人难以抗拒诱惑。虽然享用甜食能够带来短暂的幸福感，但是过多的糖容易累积脂肪，让血糖、血压、血脂提高，不仅增加肥胖率、代谢症候群的风险，还会增加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哦。国健署也特别在粉专里发文说，甜甜的点心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幸福感，但是长期摄取过多的糖对身体可是会带来许多的负担哦。像是过多热量容易累积脂肪，增加肥胖、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也会让血糖、血压、血脂都会有所变化，也会有慢性疾病可能产生的风险。另外，摄取过多的糖还会影响内分泌系统，加速皮肤老化，不仅头脑容易昏昏沉沉，注意力也是无法集中，还容易产生蛀牙哦。对此，国健署也整理了三种日常减糖的小撇步，不仅让你可以享受甜甜的幸福，还可以保持

身体的健康哦。第一个，可以用全谷杂粮取代精致甜食，下午肚子饿想来点小点心，不妨选择地瓜、玉米等具饱足感的全谷杂粮食物取代蛋糕、蒸奶这些的甜食，还有以白开水、无糖茶饮取代含糖饮料。白开水可以协助体内生理代谢，想要来一点有味道的饮品，可以选择无糖绿茶、花草茶，这些都可以取代含糖的饮品。再来，以原味乳品取代调味乳品，乳制品当中的糖是天然的乳糖，而不是添加糖，建议每天早晚一杯奶，摄取足够乳制品，也能够增加钙质的摄取，保持骨骼的健康哦。所以我们不要再当蚂蚁一族了。国健署说，吃太多的糖恐怕会增加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哦。

0: 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生活广角镜，骑机车载小孩真的有一定的危险哦，尤其让你的孩子站在车前脚踏地，车祸当下他就像人肉安全气囊，首当其冲哦。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有汽车可以接送，考虑计程车又有开销的问题，所以很多的家庭都会选择机车的方便性。不过还是要提醒您，搭乘大众运输可能会比骑车来得更安全更舒适哦。载小孩骑车出门，不管是背前面或是站在车前脚踏垫，其实都还是三贴哦，还是非常危险。一旦发生车祸，就会儿童像人肉安全气囊一样哦。骑车危险行径每天都在上演，即使一再呼吁五岁以下的儿童最好不要搭乘机车，出车祸的当下不止无法保护头部，还会伤颈椎哦。不过虽然家长说这个虽然确实危险，可是家里没有汽车怎么办呢，还是会用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载着孩子出门哦。现行法规也会有相关的罚则哦，罚单事小，安全才重要哦，所以还是要请您小心注意，保障幼儿搭乘的安全。像是我们也可以改搭大众运输，为了孩子的安全，家长还是必须尽量的选择安全又合适的搭车方式才对哦。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有一名70岁的女性，她有脂肪肝的问题，当追踪的时候抽血发现肝功能异常，超音波检查也显示早期的肝硬化。 B 肝、C 肝检测是阴性，没有饮酒的习惯，后来被诊断为脂肪肝炎引起的肝硬化，血脂数值正常，因此暂时做观察，每半年回诊追踪，确认肝硬化控制在早期的一阶段了。另外有一名70岁的男性，体重过重，有 B 型肝炎，定期检查的时候发现肝功能异常，而且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B 型肝炎病毒量低，超音波检查显示后有严重的脂肪肝，经饮食生活习惯调整并减重以后，三高的数值都控制到正常的边缘，持续追踪肝脏的变化。胃肠肝胆科的医师说，近年来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脂肪肝的人有增加的趋势，多数呢是没有症状。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脂肪肝是指摄取的食物超过身体能处理吸收的量，多余的脂肪就会堆积在肝脏，当堆积的比例超过肝脏的 5%， 就会被叫做脂肪肝。常见引起的原因就是包括体重过重、高血糖、高血脂、喝酒、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可以透过腹部超音波进行诊断。如果想要改善脂肪肝，要先治疗诱发的一个原因哦，像糖尿病、高血脂，并进行体重控制，还有养成运动的习惯，少吃动物性脂肪，少吃甜的零食，还有不要吃宵夜，要多吃蔬果等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跟瘦肉、鱼、豆制品等高蛋白质的食物。

从自己能负荷的运动做起，少量逐渐增加为一周五次，每次30分钟，同时避免快速减重。脂肪肝是可逆的一个疾病，积极的调整生活的作息还有饮食习惯，控制体重，脂肪肝才可以改善哦。脂肪肝的变化是渐进缓慢的，所以要透过定期追踪，早期发现，早期改变生活饮食跟治疗，对于预防肝癌是相当重要的哦。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咯，祝福所有的朋友平安喜乐，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尺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为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整个五月呢，我们一起听的都是来自于四重唱组合的音乐。那到了六月，心语想要把这一个主题呢拉到合唱团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合唱团那个一起声音一起出来的时刻，真的是能够震撼你心啊，所以最近啊，心语也加入了一个合唱团在练唱歌，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也趁着这个时候呢，在六月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合唱团的歌颂。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在第一段我们就先来听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音乐。The Love Center Choir 可以说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的福音合唱团呢，大多是由南方去主导的，那风格是偏向粗犷，然后是带着那种沙子一样的咆哮的感觉。那所谓的这个福音合唱团 Mass Choir 就是那一种动辄数十甚至上百人的合唱团编制，那也是透过庞大的和声厚度去营造出极具张力令人震撼的临场感。而这种编制呢，就打破了单一团体的限制，可以凝聚不同背景的爱乐者或者是信徒共同编排，并呈现出复杂的多部和声。刚刚说了 Love Center Choir 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转折点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现之后，就将美国西岸的当代 R&B 都市灵魂乐还有丰富的爵士和弦带进了教堂，也就成为日后 Kirk Franklin、 Whitney Houston 甚至是当代 R&B 音乐的养分来源。而这首合唱团的核心舞台呢，就是在加州的奥克兰，这里在1960到1970年代是黑人文化和民权运动极度活跃的重镇。在1973年，音乐传奇 Walter Hawkins 就在这里创立了 Love Center Church 这间教会，并组建了这个合唱团。而他们的第一张录音专辑呢，就是在1975年所发行的，叫做 Love Alive。原本他们只打算在当地的教堂小范围的去发行，没有想到一推出就整个炸裂全美国，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霸榜了几年之久，销量也突破了百万张。这样子的成绩在当时那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根本就可以说是音乐界的黑马奇迹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s There Any Way。

Is There Any Way 来自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为什么 The Love Center Choir 会这么的强大呢？当然除了合唱团员们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合唱团背后站着的是全美黑人音乐界公认的皇室家族 Hawkins Family。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Walter Hawkins， 他是极少数同时具备交响乐精准度还有街头灵魂乐律动的作曲大师。那还有另外一位是 Edwin Hawkins。

他呢就是凭借着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 Oh Happy Day 去改变世界福音音乐历史，并且也拿过多座葛莱美奖的伟人。那他是经常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幕后协助编曲。接着还有一位厉害的歌手叫做 Truman Hawkins， 她是 Water 的前妻，也是这一组合唱团的首席女高音。她拥有的是黑人音乐界公认最干净、最具穿透力，而且没有任何杂质的天使嗓音。而她后来也就跨界到流行 R&B， 自己的作品也就多次的打入告示牌的排行榜。由此可知 Truman 的歌声真的深受大众的喜爱，不论她唱的是诗歌唱的是流行歌，所有的听众都非常爱她的声音。正是因为有了 Hawkins Family 带领，所以 The Love Center Choir 就和其他传统合唱团不一样。传统的合唱团追求的常常会是要声音很大，那气势要很猛，很有架势。但是呢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追求的是一种精致感，所以他们的音乐就大量的使用爵士乐的七和弦或是九和弦。那这样子的编曲方式在当时保守的教堂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这也让他们的和声听起来有一种很高级的浪漫色彩。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Dear Jesus。

一点呢，其实是一场很美丽的意外。在1968年，这个家族的哥哥 Edwin Hawkins 为了要筹集经费，要带领当地的青年合唱团去华盛顿特区参加音乐大会，所以他就准备要在教堂里面用很简单，甚至可能可以说是简陋的设备，录制了一张募款的专辑。其中呢 ，Edwin 就将一首18世纪的圣诗进行了改编，最后就诞生了《Oh Happy Day》这首歌。而他们原本呢，只是想要在家乡的社区附近卖掉这一张很简易制作的小唱片，没想到竟意外的被主流电台 DJ 疯狂的播放。也因为 DJ 们他们很努力的帮忙宣传，所以这张唱片呢就打破了历史记录，杀入美国 Billboard 流行榜 Top 4， 英国榜第二名，全球疯狂斩获了超过700万张的销量。或许他们原本预先想的销量可能是假设10万张好了，因为我不太有什么概念，没想到呢却翻倍百倍的成长到了700万张，这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 Oh Happy Day 也就成为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跨界成为主流流行热门单曲的福音合唱歌曲。后来也因为这首歌，这一群来自加州奥克兰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就从教堂走上了格莱美的舞台，甚至是世界巡演的舞台。真的，我觉得这很像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放下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看着自己的能力好像只能拿到那小小的一部分，但是呢，当神要给你充足的恩典还有祝福的时候，那样子的礼物是你想也想不到的，是你根本曾经根本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从他们这一个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还有 Hawkins Family 的故事，真的就看见神的恩典何广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诶，而且就带着一种魔力，当这个前奏一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所以啊， Edwin Hawkins 他真的是一个编曲制作音乐的天才，太厉害了。那除了 Edwin Hawkins 之外呢，还有谁？因为我们也讲到 Hawkins Family 是一个皇室家族嘛，所以其实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可以说是魔王级的存在。因为 The Hawkins Family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天才，而是整个家族从哥哥弟弟妹妹甚至是嫁进来的妻子，每个人呢拆开来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超强音乐人，所以应该可以说 Hawkins Family 就是一个超强音乐人的吸引机吧，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Edwin Hawkins 他也被称为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那他也是音乐史上的编曲大师，他把当时呢在教堂里面被视为世俗魔鬼的放克爵士还有现代 R&B 元素直接加进合唱团里面，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 Edwin Hawkins 的勇于尝试，就不会有后来的 Whitney Houston 或是 Kirk Franklin 那一些融合流行还有福音诗歌的这种风格。那第二位呢， Walter Hawkins 也就是 Love Center Choir 的创办人，他也是整个家族当中产量最丰富的人。什么产量呢？就是他的音乐产量，因为他是一位作曲的天才，他的旋律感是极强的。他写出来的几首歌曲 Going Up Yonder, Changed 都成为全美黑人教会近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曲目。接着还有他的前妻 Tarmin Hawkins, 他是天使般的嗓音，是现代黑人圣乐界公认的黄金嗓音，因为他的声音很宽阔很清澈，是没有那一种传统的沙哑的咆哮，可是又能够穿透屋顶，他的爆发力极强。那最后是他们的妹妹 Lynette, 她是家族当中的顶级女高音，也是一位独唱家，她的个人作品同样是当代都市灵魂乐的宝藏。所以啊，虽然只有四个成员，现在介绍的只有四个成员，但是这四个成员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了，也难怪他们能够带出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这样子这么优质然后音乐很精致的合唱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 Walter Hawkins 所制作的 Change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雨和你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我们听到的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进到东岸的纽约，在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史诗级的人生航空母舰，这个合唱团叫做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在欧美音乐界呢，他们是殿堂级的传奇，那他们的编制是长期的维持在200到300人，非常的庞大。而这组合唱团也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藩篱，更横�跨了主流音乐界，拿下六座格莱美奖，还有七座金歌奖，甚至在2013年受邀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当着全球数亿名观众的面前献唱。这一组合唱团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传奇在哪儿呢？这就要讲到1970年了。在这个时候，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会幕教堂正处在极度没落的时期，当时的逐日崇拜甚至只有不到30个人参加。那这个时候呢，身为师母的 Carol 就接手了教堂的唱诗班，他凭借着惊人的天赋，还有对黑人灵魂乐、古典交响乐的敏锐直觉，开始招募合唱团的团员。在招募团员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胆的理念，他觉得这个合唱团要不限种族、不限社会阶级，也不需要专业的歌手。所以在这个合唱团的阵容当中，就有纽约华尔街的顶尖律师或是医生，但同时呢，也有曾经露宿街头的流浪汉，甚至是刚戒毒成功的边缘青年。那种族就涵盖了非裔、拉丁裔、白人还有亚裔，这种背景就让他们的歌声产生了一种主流流行乐团完全无法复制的生命故事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来听这首 Thank You。

谈到了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传奇呢，除了他们成员组成还有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之外，他们的领导人 Carol 也是一个近乎传奇的存在。她呢是一个白人女性，却在黑人音乐统治的福音音乐界下拿下了六座格莱美奖。不仅如此，她看不懂五线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学院的训练，但是她却能够指挥

全美最庞大的300人合唱团。Carol 在音乐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这一个直觉型的音乐天赋。他看不懂谱嘛，所以他就更不会写什么和声的对位了。可是他却拥有一双上帝赏饭吃的金耳朵，他编曲、挑选团员，甚至是排练300人的四部和声，都是凭着他脑海中对声音的直觉。那他也是合唱团的词曲创作者，写过无数个得奖的诗歌。可是他看不懂谱，不会写谱，那他又是怎么样创作的呢？他有两种创作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他自己坐在钢琴前面，用一个指头弹出旋律。有没有看过小朋友弹钢琴，就是没有学过钢琴的小朋友在弹，就是用食指在那边按按按按按，弹出小蜜蜂啊，或是小星星之类的，就是那样。那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 Carol 他会用卡带录音机，把自己脑海中的和声用哼的哼出来，再交给专业的音乐助理把它写成乐谱。那 Carol 的行动呢，也就证明了其实音乐也不一定要经过什么很专业的去雕琢，而是可以直接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关于 Carol 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他的选秀标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什么 American Idol 啊，或者是类似好声音啊的那一种选秀节目。那当然我们就会听你的声音好不好听嘛，那有飙高音的话，诶，好像评审都会转身的那种感觉。可是 Carol 呢，他的选秀标准并不是这样，他不是看你唱歌唱得多好，也不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背景啊，或者是证书。他在甄选团员的时候，常常是连音阶都不考的。对他来说，能不能飙高音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歌声里面到底有没有故事。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Hallelujah》。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哇，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布鲁克林会幕合唱团我没办法介绍很多，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再播更多他们的歌曲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听。不过呢，这两个合唱团的故事也就告诉了我们，真的人生都会有很多的意外或者是惊喜，可是呢，当我们面对到这些意外和惊喜的时候，你是会选择把它放在一边呢，还是你会抓住这个意外和惊喜呢？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 Edwin Hawkins Hawkins Family 身上以及 Carol 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是紧紧的抓住神赐给他们这个很奇妙的礼物，很意想不到的礼物。虽然在那个低谷当中不知道要怎么走，好像没有钱想要去参加音乐大会却没有资金的时候，哇，神的恩典就供应在他们的身上。那反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走投无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一定要相信神，他一定会及时的来帮助你，不要放弃也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最后和你分享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Older My Steps， 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

0: 也是如此。
1: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0: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1: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几天我们在分享说，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什么是价值呢？价值就是当你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然后我站在那个对的位置上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我认真的去做，那就是价值。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但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活得在他眼中有价值。其实我常常在恩典365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就是马大。我常常觉得他，我替他好惋惜哦。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就是他忙得要死，他这一生忙得要死，努力做这个努力做那个，但是神对他说，孩子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主对他说，我要你做的那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件，别的做了没做没关系，可是那件我要你做的是你一定要做的，可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他却没有做。但愿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眼中不是那个忙忙碌碌庸庸碌碌忙了一大堆的事，可是真的那个该做的却没有做，多悲哀啊，忙得要命，该做的却没有做。当我们的人生遇到了许多的时候，上帝说，柯山，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不会，我不能。其实上帝更在乎的还不是我们会不会能不能，神在乎的是我们肯不肯，还是不，我不要做你要我做的那个事，我有我自己人生的梦，我有我自己人生的规划，我就要去做那个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说我不会我不能，恐怕神就对我们说，孩子，不要再看自己了，因为你看自己，你本来就不会，你本来就不能。如果你觉得你很会你很能，还很麻烦的，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会很能的时候，我们就不依靠神。但是当我们真的发现我不会我不能的时候，我们会全心的依靠神。神不在乎我会不会我能不能，但是神很在乎的是我愿不愿意肯跟主说，我走你的路。好像耶利米，神就对他说，他说，你不要去讲那些东西，你不要老是说，你一直看你自己，说我太年幼，我太小，我不会我不能。神说，不要看那些，看我，转眼仰望神。然后神说，我只要你做这件事，就是我猜你去的你就去，我要你说的你就说，你的责任只是就位，我要你去你就位你就去了，我要你说你就位，你张开你说了，神要的就是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差遣你去，你去了他会负责的，相信他。主要你说你愿意去说，他会负责的，相信他。我还是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知道神呼召你在你一生当中去为他完成什么样的事。求主帮助我们相信他，相信他能，只要你一肯，你就进到他的能里面。上帝祝福你。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5月29号，荷兰福音联盟在费嫩达尔的连结浸信会举办首届青年世代日，探讨数位文化对年轻基督徒的影响，并寻找教会在科技变革中的引领之道。2026年青年趋势报告调查了700多名12到30岁的青年基督徒，归纳出青年信仰互动的五大改变方向。研究结果指出，年轻人渴望明确的属灵指引，对超自然现象日益好奇，渴望融入真实的群体生活，担心智慧型手机阻碍灵性成长，却也将数位世界视为正规的宣教领域。荷兰福音联盟主任凡恩解释，教会过去的做法是给年轻人空间，让他们自由探索信仰意义。然而，这一代的年轻人迫切需要方向和指引，因此先前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他也说明，由于荷兰教会经常难以建立跨世代的归属感，导致年轻人流失，因此他们参考美国的《当教会遇上年轻人》研究，再根据荷兰教会的实际运作情况，制作出实践中的青年共融手册。他进一步阐述，这本手册跳脱传统青年事工的框架，着重于教会整体发展，将代际事工单独视为一门神学训练课程，而不再只是青年事工的延伸。凡恩也表示，自手册出版以来，已经有数百间教会接受挑战，致力培育核心价值观，协助教会接纳青年信徒，并让所有世代都能够发展茁壮。这包括了重视耶稣与福音，优先关注年轻世代及其家庭，关怀青年，建立温暖的社群，赋予实质责任，以及成为对社会有益的教会。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美南浸信会年度大会在10号以6028票对2026票，即3:1，约75%的支持率，通过一项限制女性担任牧师的修改宪章案第一轮表决。这项被称为真理与合一修正案的提案，仍需在2027年美南浸信会年会再次获得2/3以上代表支持，才能正式纳入宗派宪章。美联社指出，美南浸信会已经连续四年讨论如何更明确限制女性牧职。在过去几年，类似修改案虽然获得多数支持，却未能跨越宪章修订所需的门槛而失败。此次是首次以约75%支持率通过第一轮表决，被视为保守派阵营的重要胜利，也显示宗派风向正朝向更保守的方向发展。事实上，美南浸信会近年已经多次因为女性牧职问题出现分歧。2023年，加州马鞍峰教会因为聘任女性牧师而遭到撤销成员教会的资格。此后，宗派内部持续有人主张应该进一步明确鉴定女性不得担任牧职。长期倡议女性侍奉的浸信会妇女事工组织表示，修正案将进一步限缩女性回应上帝呼召的空间，并对许多已经在教会中心服侍的女性带来伤害。该组织也指出，美南浸信会多年来已经有许多女性

在教导、门徒训练及各项事工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如今，宗派领袖却将焦点集中在限制女性角色，令人感到失望。浸信会妇女事工组织认为，教会更应该关注福音使命与信徒培育，而非持续收紧女性参与侍奉的范围。然而，修改仍需在2027年年会再次取得2/3以上支持才能够正式生效。因此，这场围绕女性牧职的争论，未来一年仍将持续成为宗派关注的焦点。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视频，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视察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还有还有，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凤阳用情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在鼓哦。
1: 铁山秋水，然后去四行叉。
2: 坐火车、高铁还是飞机？
1: 如何了秋去哪位啦？
4: 出发了，
1: 银行来错，来来来，吹起了了。
3: 来来来，我是哪位了呢？好，今天我要请爱你的好朋友范江群里这个来到爱你的节目，来跟好朋友来分享他又是哪位了呢？欢迎群里，群里好。
5: 你好，大家好。
3: 实在哦，感觉那个心烦哦，真好呢。哇，我是哪度去了行出去，自家都是安排又是外省哦旅游的行程哦。俺相信哦，以前可能有动到时间，你还是工作。都是因公而去哪个国家啦，莫都是哪位啊，尤其是中国大陆哈，你是东东白哦，是不是以前是工作很多呢？
5: 是头白哈，天然头家哈，慢来是最主要，还来是工作啦哈，是做事啊，所以是东东的位数又是个，不过莫讲东东的印象。留下深刻的印象，
3: 因为没时间聊
5: 啊。大家准备去到那位是在那里盘点啊，去动动白啊，看动动意思说啊，你又来了，说是啊，那位来了，那位是来啊，你又

0: 其实是不对啊，因为安尼这个做事，
1: 嗯嗯，哎哈，有你问过，哎你啊，除了台湾以外啊，你有去过哪位请到拜？我都讲马来西亚，讲哈、啊，你去马来西亚动好高么？我讲我冇人来不了呢。
0: 你只去工作，你什么地嘿？
1: 我又是啦，哈、哦，有吃美食啦，哈、嗯，家都会少该讲啊，也动好食啦，给嘛个动好食，你咪是动到白啊？因为你爱妈妈都唔爱讲，哎、欸，我有去马来西亚呢。你总爱讲哦，哪位有好料？我讲阿唔对呢。佮讲你咪是动到白，我讲系啊。我今年算算哦，去过21摆。哦，马来西亚我去过21摆哈，啊，新加坡去过9摆哈。唔、嗯、过、我真唔对，哈，因为冇机会啊。我总是也公公啊，去个匆匆啊，哈，都安尼去工作，哈，都穷于穷用，嘿，做事啊。嗯哥哦，你应该是哦，到吞下给老板，因为你是秘书嘛哈、哦。老板进来，你都会进来哈、嗯。老板在工作，你们怎么得聊？
0: 冇、哦、好聊，
1: 冇好聊。哈，有啦，你可能没吞下穷用又是，系冇？
0: 有啊，
1: 各地美食，
0: 嗯。该还是各地美食哦，你什么？因为你是做事，你什么会感觉讲？哎呀，你还有嘛个好事？该嘛好事？该完全是让你自家去聊，出去聊，去地方冇穷用。
1: 嗯，
0: 因为你的重心哈、哦，全部都在做事。
1: 嗯，
0: 哎，你讲嘛个好事啦？你讲，哎呀，我又是保守好嘞。又是时候呢
1: 其实啊可能快比时间动动
0: 动动、
1: 嗯、你可能每天都在吃便当
0: 啊我跳过就对我动好了从去可能我这个摸海的时间去会溜盘啊溜菜不爱我从来啪啪啪了两口试试饱了因为你可能一行的时候会停手动动的事情因为从跳过初年这个让人聊啊让人讲古啊吼搭出古啊这样不是啊你真的是去做事的嗯
1: 嗯哇嗯哥们因为安尼你是中国大陆动豆白哦
0: 嗯
1: 唐公英雅哈真的是每个省份哈、嗯、特别行政区、
0: 嗯、
1: 行政区直辖市你怎么韩国哟
0: 哎呀算是实在贵手
1: 哇唐公英都是去年来今年完成最后一块拼图、哦、
0: 嗯那是甘肃也按照该莫高窟哈，大家从诶看到该从因张大千啊走到莫高窟里面画那个佛像，
1: 嗯，
0: 哦，看到真紧哈叹为观止，啊，你台湾莫可能看到该条东西，其实伊系真紧啊，你讲系出去聊哈，你是做事让你真紧放松心情出去聊系莫穷用诶。那穷烟是去甘肃嘛哈，顺便去青海，该整个风景哦，是那安尼台湾看唔到诶，你真紧系出去了，像阿台湾吼，系老跳下出去去做事，水冇水到一半会吓起咯，人家会惊到讲，哎呦，我嘛事情冇做哈，
1: 哎呦，我亏费吗？
0: 啊，我亏费吗？系我系唔系水果跳啊？我嘛该冇准备好啊？阿你下出去了是冇穷用。心情真的没穷用
1: 你是跟团吗
0: 嘿、欸、因为在甘肃洞台、嗯、长方形、啊、去上面冲冲、啊
1: 哦、
0: 去地形冲冲、欸嗯、那它又是改成黄土高原、
1: 嗯、
0: 所以、哦、你在那里你是一开始、哦、洞南因为你错差是在洞台的问题、
1: 哦嗯、自由行很困难
0: 穷台的、嗯嗯
1: 嗯，你是都给我几多年了、
0: 哦？我是甘肃，我记得我是新年呢，
1: 新年呢、哦？
0: 嗯
1: 嗯，台湾是都直接是都甘肃，还有转机呢？
0: 哦，这样好哈，因为安尼都要转机了哈，因为没直飞直航，我就是去到广东，广东转机。哎呦，新年呢，该做时间。用的什么嘞啊？因为你是十几年，转来有几年，啊，真紧系半夜停停。
1: 半夜，
0: 嗯，半夜是冻，刚才应该是感觉冻干的呀、啊。
1: 嗯，
0: 时间是冻短的，当然来错差错冻久。
1: 嗯，都系的。哎，你很多甘肃，嗯，快时去聊啊，虽然放松心情，不过感觉去到中国大陆，哎，很冻久系吗？
0: 应该感觉可能有蛮贵。

0: 规划了哈，考你还蛮该要慢规划你的行程。哎，你去到又带回收，你走的超差啊，给有该游园车哈，给有该小型的差，妹妹走的超差。莫讲你一停来行路行安多，唔过超差的超动桥，该系真紧嘞，因为又是接两三个小时哈，该时间动冲。哦，按凑凑的时候下来聊，时差你没穷用啊，给十个两三个小时给没，哎歇困，又困哎，也要休息这样子，
1: 规定哦，
0: 快规定，
1: 要休息，
0: 莫给发签哦，
1: 哇，等下印这个来要强群力哦，印吞呢，哎，你好朋友做个详细哈、哦，仔细咯，扫改一下哦，而且甘肃哦，给是马改提风，聊马改看到马改什马改，好，等下这个再来哦。

0: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欢迎这个站到 Andy 的节目啊！今天 Andy 是哪位聊呢？要将范将群里带 Andy 去聊哦。群里 Andy 看到一台六啊，给嘿最后一块拼图完成了34个哈、嗯，包括省份，还有行政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全部是过的哈，最后一块拼图是在甘肃哈。因讲给甘肃哦，可以来是历史文化一个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啊哈。没、是又动到给自然景观走的款，是吗？
2: 嘿，因为哈可以比较接近西北方哈啊哈够。所以很多街哈，有当然有买高山镇呐、
1: 对哦，
2: 对，哈，很多街差不多3000多，为4000呢。有当然3000人是可以是有高山镇。
1: 为跳那险啊，还蛮
2: 街哦，去为跳那险为 L。我讲啊，刚刚一出去了，我们是翻咯，因为街片哈都有冻河的，譬如说，你也跳那同意是吸氧气，啊，那是好嘞。好，莫想按倒。出去了是放松心情，慢慢行路，慢慢看风景，安尼呢？
1: 哦，看伊是家个能力的哈。你做的行几远，你都行几远
2: 哈。你莫想行，你是停下来。你也真紧跳那粉，跳那桶，唔怕。你是溜地街等台架，哎，我系感觉唔系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1: 所以梁木工一定要等等呐、哈。
2: 好意思，不是。
1: 每本又退休人士是吼、
2: 因为吼，我两下出去了，我感觉你出去了，你的伴侣很重要，你的判断重要哈。有等于顾摸系啊，有等于当顾摸啊。好，所以啊，我两下是来聊，我在想讲，譬如讲，我是甘肃，我会请讲，听声音不错哈，像李红当好啊，没麻烦音呐哈，有按客气的音呐哈。那是为亲戚，所以我俩下出去了是亲，同好的朋友强下去，好同事、好朋友、好同学安强下去了，该心情有冇强用？
1: 冇强用，因为您讲哦，出去的旅伴哦很重要，都系讲你到底快不快乐的旅行哦，这占了一半以上的感觉，
2: 系啊，因为你出去了，你是放弃啊，摸系地位系有意思哈，当顾摸，哎呦，大家出去了是当一个空气的面色哈，我感觉该是都冇意思咧，
1: 你是给佮我讲，哎呦。没行啦，哎呦，没事啦，
2: 你也没事啦，我没事了。所以哈、哦，你出去了，旅伴很重要。啊，有时间哈，从爱咪会图爱妈，爱妈出去了。爱朋友咪会图家妹家爸出去了。你因为大家好朋友、好同事，大家是退休照顾家爸嘅家妈。有时间从爱同事，佮一家上去了啊。唔过家爸啦、家妹讲，佮咪去了啊。我讲安排安排，我去过咧，我让你停照顾佢哋，安就当好。大家咪放弃。
1: 你去唔怕啦？

0: 我们应该点压啦，
1: 嘿啦，
0: 俺看到啊，给甘肃哈，您讲啊，给马海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啊，哈、嗯，没有看到哎，东都跳下，你咪讲何款的地方哈、啊嗯，像莫高窟
1: 哈、
0: 啊，哎，做在了修改一下哦，俺看啊，其实啊，也没有东都的壁画哈、啊嗯，塑像哈、啊嗯，还有信仰的一些啊传承等等，你看到东琼系。洞洞你会去看它有点依山而建是这样吗
1: 是因为、哦、去改片那个黄土高原、
0: 嗯、
1: 去改片是丝绸之路嘛特别这样应该宗教信仰的关系尤其是这样唐朝改下洞洞宗教信仰而且、哦、我就去看到去改颜色、哦、全部是像你说绿松石啊红宝石啊去那里去磨磨改粉啊高的该表盖掉，
0: 嗯，
1: 所以这个几千年了、嗯、留下来的东西，当然底下因系一看哈，有时间咪会破坏个环境啦，因为哈该壁画咪冻僵氧气啊，因的二氧化碳啊，哎呦哦，所以我感觉安尼有憾是，稍稍一看，摸一听，人白是看唔到咧，摸暗降咧啦，
0: 嘿，你许多跟因为感觉讲。哇，一千英勇嘛，很出名哦。
1: 嗯，
0: 你怎么可以做到？那当年的功法哈、哦嗯，还有这个技能，英勇做得多哈。哎、哦，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赞叹哈、
1: 哦。嗯，哎，有些人可能该跳白音哈，该杀跳杀白哈，爱用凿啊嘛该，等于摸一摸一下，有些很大的该哈，爱用慢慢啊。一点一滴，慢慢的个挖吼，我讲哦，跳白银又按厉害吼，我想到我底下吼，晒一张一跳吼，哎呀，什么捏都要手工哈，用我按捏咯，个跳白银恐改变有经验的，
0: 嗯，
1: 七十图、三十图，哎呀，先啊，写的东西没动粗，啊，莫像安尼底下是暗吼，我感觉跳白银经验了不起。
0: 嗯好，也是诶，你看到啊，莫高窟哦，因为你听我讲哦，也是甘肃啊，跟尤其到了敦煌市哦，诶、
1: 嗯，
0: 跟看到很多沙漠，系吗？啊、嗯有沙漠，有山泉，好、
1: 嗯，
0: 古早你看，我去到跟一定我去到鸣沙山，
1: 嗯，
0: 还有月牙泉哦、嗯，你有去吗？
1: 有啊，我有去看，我老爱同事哈、哦，穷下去还爬洞。够，你该翕相哈，还感觉哦，你真该了不起呢。
0: 沙漠，
1: 嘿，沙漠底部有水，
0: 你用来爬上去呢？
1: 佮因为佮沙，佮那种流动的沙，
0: 嗯，
1: 佮个缝一吹的时间哈，佮是会变一只水扇啊，买东西，那就是会走上去，其实是搞啦，
0: 又路啊，
1: 又路又路，冇路咪唔爬，你咪行，安东因是该聊哦，咪行出一条路出来。
0: 哦，你都爬够够。再滑下来，
1: 滑下来，嗯、滑沙啊，骑骆驼啊，
0: 嗯，
1: 我提白骑个骆驼的时间是新疆哈、哦，骑骆驼，我上帝讲骆驼该种个喷的海水冻球哎，
0: 都有意思
1: 啊，有皮的都有意思啊，对啊，
0: 嗯、我以前是内蒙古啊、哦。
1: 嗯
0: 安地嘿，对方不想让身障者爬上去，哎呦哎，基督徒爱讲骆驼哦，他不可能趴下来让你坐上去，一靠近他，他就会站起来，给一起来的长度200公分哦，所以你不容易上去哦。如果很多人又对我的朋友突然讲，摸啊，基督徒骆驼趴着，基督坐下去，长起起来啊，你的经验很用的呢。
1: 嗯，因为安尼是聊嘛，去观光区嘛哈，观光区是咩讲？你身上朋友听听啦、啊，你没有龙应噶，
0: 嗯，
1: 龙应噶也冇可能讲爬上去嘛，
0: 嗯，
1: 所以佮一停系骆驼哭下来，不你上去，佮在训练得很好嘞。
0: 哎、欸，那实在很不听骗哦，
1: 你不听骗呐、啊？你想讲啊，你上去爬会摸一下嘛，摸两下动进步嘞。
0: 嘿呀、啊嗯，其实啊，本来应该都想要尝试滑沙，
1: 嗯，
0: 就讲怎么的怎么的，阿公我可以签那个自行负责，他说不行，我们规定就是不行，

0: 我说那我们来到这个沙漠地，他说我们要快差不一凑上去，就这样听听。我就说啊，那我们要骑骆驼，他就突然跳下就这样说、
1: 哦、他说其实不是你骑骆驼啦、
0: 啊、他就那在楼梯啊、嗯、还你爬上去啊，我坐在轮椅哦，我就在上海用的上去、
1: 嗯
0: 欸、其实哦，连台湾去的朋友都跟我说不要啦，辛苦了，危险啦，不要爬啦，都紧在旁边泼冷水啊！你后来我就说试试看嘛，后来我就坐在那边上攀翻啦，后来我就很两个好朋友来、嗯、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个我要上去了，好，应该铁海啊，头、
1: 嗯、
0: 天好，我就摸着铁海，我就想我铁海可能会打到个骆驼，给不走脱啦，
1: 这样
0: 嗯，我就想铁海头天，好，我就要哎呀，你慢慢的送去，我就爬上第一阶的时间，我又拐的嘛，
1: 嗯，
0: 每我朋友同来给我按一下，好，我就扶着他、
1: 嗯，
0: 爬上去。我就扶着那个楼梯、
1: 嗯
0: 哦、再爬一阶还可以扶楼梯、
1: 嗯、
0: 再爬一阶啊，楼梯已经不能压了、嗯、不能扶了、嗯、哇，可是就差一点点、嗯、我就坐在爬上去
1: 爬上去凑骆驼
0: 后来我就想哦，我想到的我的脚哦，还没穿用、
1: 嗯、
0: 我的脚坐在劈腿
1: 哦，
0: 我的脚坐在那里跳那里我的脚动用了、
1: 嗯、
0: 好，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你把我的右脚直接拉过去，
1: 嗯，
0: 结果你脚，结果你脚会痛哎、欸，我妈，好，你到通个赖狗椅，我就可以直接呼就过去了。我本来想那个脚还磨缝片啊，那脚扭啊扭啊，哎，结果在那一刻，我的脚反而是我的帮助，
1: 嗯，
0: 好，记得通个拉过去，哎、欸，我都凑上去耶，
1: 嗯，
0: 嘿，我都感觉讲，哎、欸，骑骆驼。很高兴哦，可是因为时间哦，魔法徒不爱去，行一定啊、嗯，都只能坐上去拍个照。可是，哦、嗯，我没有因为别人的拒绝，哈、
1: 嗯，
0: 莫朋友同爱工作，嗯的啦，哦，爱熊拍飞，我还是上了骆驼。哎，古松伊又去坐等骆驼，去行一定够了。
1: 有啊，因为两下安尼一聊哈、哦。去改变去创业圈呐、啊，
0: 嗯，
1: 好去创业圈，你系乜嘅？你系用乜嘅乜嘅问题？全家你同人家讲了，我是感觉，我是会落去讲一讲，我会配机啊，系机系有乜吼？我哋碰边啊，你咪烦咯，好，两个朋友我负责，可能其实会帮你送去的。还有一个，那钱不给嘛？五十万我帮你一百块，你是有可能送去，因为佮存钱呐。而且哈、哦，两下全部都安全呢、嗯，因为每一起驾以杀骑骑骆驼，一群人呐、啊，可能十三、嗯、十五三、十二三，又一扎人的偷钱骗人，所以没有危险的两下。
0: 系啊，我一听哦，这个戏，
1: 走戏，狗戏，狗戏了，去没去骆驼，你也要去。马、
0: 啊、
1: 马也可以骑，
0: 嘿，
1: 都有意思。
0: 嘿，一碟骑骆驼安尼行哦，哎、
1: 嗯
0: 欸，又皮都加个口水很臭了哈。唔过你有东西讲法么？哎，讲哎，骑的时候这样摇摇晃晃，系乜个感觉呢？
1: 因为哈，佮有该驼峰一点，你要硬啦哈，安尼是半人该贴机了系啊，铁支架啦，哎、
0: 哦，
1: 佮该那是为半机哈，那去拍拍个背上啊，讲、嗯、哦，你动好动好动好，拜托你啊，哈，你啷个照顾啊？
0: 哎呀，行一定要急救呢。
1: 佮有20分钟、30分钟、40分钟，
0: 嗯，
1: 然后呢？我记得我调解下是30分钟半点钟
0: 哦、嗯，哇，你没请求呢？
1: 请求啊，系啊，我调解行到最高的位数哈，机会让你翕相。
0: 哦、
1: 啊，不过机会让你讲嘅嘢是生意哈，因为应该相机跌下去是清到咧。
0: 哦，风沙马上盖起来，
1: 因为这个佮按了流动的沙。
0: 哦，
1: 嗯。
0: 嗯、好有意思哦！
1: 有意思
0: 啊，月牙泉可以看吗？干哦，
1: 其实一只不干枯的水，其实琼岩也讲月亮的形状，
0: 嗯，
1: 其实琼岩在沙漠里面一个绿洲，
0: 嗯，
1: 不过佮系月亮的形状啊，
0: 哦，
1: 而且洞奇怪是它不会走，因为应该风沙洞台应该会掩盖掉。

0: 到他，很搞金毛呢。他一直都是有泉水，
1: 哇，
0: 还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还没丢唔滴。天哪，谁个大自然呐、啊？
1: 嗯，
0: 对呀、啊。
1: 一谈公盖，这个泉水很清澈，系吗？
0: 清澈，你讲清澈，美美清澈，摸口能清澈，唔过去。去看起了淡淡的蓝色冻降，像因天空的颜色。
1: 嗯，
0: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天是蓝色哎，啊，你水水是蓝色哎，啊，你跳白咪讲天水一色，
1: 嘿、嗯，
0: 可能是安心、
1: 哦，
0: 所以去看起了蓝色哎，安、心。
1: 哇，你讲的哦，跳下有莫高窟哈、嗯，还有你是
0: 月牙泉，
1: 月牙泉哈，还有许多
0: 鸣沙山，
1: 还有哦，唐公，你还有是嘉峪关系吗？哈、嗯，等下这个要请群力来同你扫街哦。

0: 唔知你有去过甘肃什么？哈，也是诶，你今边来宾哦，都是群里哈，范江群里，佮有啊，去到中国大陆34个，不管是省份呐、啊，诶，共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直辖市，全部有哦，看到佮最后一块拼图的甘肃哈、哇！听下恩讲到哦，哇，恩到哦，都是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哇，很有很有，哎，天下第一雄关
1: 嘉峪关，
0: 好。

0: 道耶，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嘿
1: 嘿，它好像是一个终点、
0: 哦、终点站了、哦
1: 嗯、终点，它从山东省的山海关可以西到嘉峪关，嘉峪关狗是十二脑塞外，
0: 嗯、
1: 哦，所以应该平时都会看到啊，马家系塞外，要把你读书读到嘉峪关，我想讲有营，我一定爱去嘉峪关，我一看看呢，嘿，马家那古城，
0: 塞外美女，
1: 塞外美女，
0: 台湾来讲，伊是沙漠啊，哎、嗯，讲伊爱去喀山啊，哎、嗯欸，你的服装一定把自己包得紧紧，系冇？
1: 嗯，去沙漠是去挺黑啦，我冇讲紧紧啦，不过。因为佮该紫外线冻强、
0: 嗯，
1: 所以我皮都该一天爱戴
0: 毛诶，
1: 诶毛木匠，
0: 木匠，
1: 木匠木你木做嘛哈，木做诶木刀啊，伊那，我讲又等于会戴口罩啊，
0: 系、
1: 嗯、有时间放下台都容易说戴口罩啊，伊、嗯。
0: 就出你在母住听听，
1: 我好莫安回呐，我有点朋友很安回呐，佮讲佮对，有点因是对佮嘛个沙过敏啊，其实佮有过敏会咳嗽啊，佮种其实自家会防护好安回。
0: 哦，是啦，哈、嗯，都可以是噶哈，对嘛个有嘛个特殊的哈过敏，
1: 对，这个是个身体，这个骨喉，
0: 所以哦，情感不平诶，
1: 嘿，你不平，你这个有自己又这个没痛苦，你可能因因大家没安一定关心哈，
0: 嗯，
1: 烦麻烦因。
0: 那有一摆，看俺马来西亚朋友去铺个脸书哈，跟脸书去要讲嘛，去讲去去到中国大陆的哪位哦？
1: 嗯，
0: 跌倒啦，
1: 嗯，
0: 他在山上跌倒，莫法图啊，大家叫叫都会联络山下哦，还能送那个担架上来，哇、嗯嗯哦！他说他等下耽误四五个小时
1: 哈，他们对应动派
0: 谁啊？阿明底个等四五个小时，还有您同你
1: 开
0: 下来，
1: 开下来，开下来啊！
0: 哇，很辛苦呢。哦，古时候一起都给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哦，哇、哦，也系看到又给城墙，系冇？还有箭楼、敌楼嘛？
1: 敌楼、箭楼、嗯，因为。嘉峪关上条跳白冲诶打仗啊，哈，都是万里长城嘛。
0: 嗯，
1: 以前为走万里长城是防匈奴、
0: 嗯，
1: 防那些塞外的那些游牧民族，他们来侵犯中原嘛。
0: 嗯、
1: 所以跳白是为起个什么万里长城啊，从秦朝啊、汉朝啊，然后到明朝。
0: 嗯，
1: 所以我们第二看到全部系明长城。
0: 明长城，
1: 明长城，夹邦烟的呢？该芹菜可是夹邦烟。
0: 哎，这么奇怪哈、哦！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秦侯呢？哈、
1: 哦，哎，洞侯哦，偷、嗯、白妹妹穷了哈，又嘛个钢筋水泥给买，给可能系买就地取材啦、
0: 嗯，
1: 用石头，用石头，又耐用耐，又沙用沙，然后
0: 嗯。
1: 了不起，了不起，
0: 了不起哦！嗯、哇，是在昆都呀嘿！哇，这个一定要去哈，最后防御的地方哈、
1: 嗯
0: 哦！哇，呀嘿，莫穷用哦！不过哎，唐公哦，你的甘肃，
1: 嗯，
0: 你还有去到青海哦？
1: 嘿，还有去到青海，今天好为青海到甘肃哈，琼哈搞个喏青海大环线。
0: 嗯，
1: 好，青海该到甘肃的地形有毛穷用，
0: 毛穷用，
1: 毛穷用。你甘肃洞道系嘛？该沙啊、土啊那些，但你到青海叫毛穷用，佮系海，佮跳白以前哈，该地壳运动的时间哈，佮推挤过去是边都海水就被推挤上去了，该、推挤是边淹。
0: 哦，
1: 所以青海其实看到是冻到是淹冻降、
0: 哦、青海
1: 青海、
0: 海
1: 海叫青海的台六哈，因为它靠近内陆哈，它看不到海，它看到湖啊水啊，其实为哦 no 海，
0: 嗯哼，
1: 嘿，该是安尼个二龙个心理上面的一个安慰啊，
0: 嗯哼，
1: 所以去看到琼英，我都去到新疆，佮咪二龙海啊，其实佮咪海，佮、嗯、
0: 算湖
1: 湖，嘿，佮湖、嗯、
0: 青海湖，
1: 对、哦，但它的名称又叫做青海，
0: 以为是海，
1: 以为是海。

0: 海，其实不是，它是湖。青海湖，
1: 青海湖。哎，嗰时候应看到很讲有淹到盐湖，系吗？
0: 盐湖。所以佢个听下讲嘛，哈，佢系因为嗰种系安尼地球大变动，所以哈，佢推挤，像因为青藏高原佢冻过，佢系因为嗰种地壳变动。所以给推挤过去哈，就会有那个盐水就被推挤上去，慢慢慢慢的就会造嘛，都造就是会变走盐，所以该片出东豆盐。
1: 哦，到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
0: 茶卡盐湖，
1: 哇，哎，古时候给看，哎，湖面地势还是蛮高的，
0: 很高。因为佮是从呀呢，啊你搞啥个哈？咩地步有水？啊你来那个一模一模一模，佮是会变，见到一经过，见到一经过，佮系冇造态，佮是会变水变盐，安心，佮会变盐。
1: 哇，唐公佮好像可以反射到天空啊！
0: 东江，佮安喏天空之镜。
1: 天空之镜，镜子的镜，
0: 镜子的镜，
1: 镜头的镜，
0: 镜头的镜，东江。
1: 一天我哼一批，哎，差一你批喏。
0: 我都系喜是先错差的，差因为佮个系盐嘛哈，所以又动到诶，佮种景观系用盐做诶。好，安尼是许多佮是错个佛刹，像呀你，安尼看过佮卡通影片呐、啊，佮佛刹的佮水地不会哼佮感觉。
1: 哦，嘿哟、哦，好有意思、哦，
0: 很有意思，就是绕一圈呐、啊，嘿，你看青海湖盖片，就是会绕一圈不你看，啊，又到黑气没回收，你是摸起，该比较浅的地方，你走得走个该水秀嘿啊，水秀你是走下去，下去了，下去试试看该淹水还给喊吗？嘿。
1: 你
0: 走的是冻憨，跟谁冻憨？
1: 小火车，
0: 小火车。
1: 你走的是湖区拍摄、
0: 拍照，给我听下来。佮憨到一团一团哈，从佮个有嘛瑶池金母啊，佮到还有嘛个教堂啊，你是走的下戏，下戏佮一站一站，你是走的下戏翕相。
1: 哇，你真好料呢。那个是个有什么个？谈公益是羊肉系吗？
0: 系羊肉。佮介片吼，当特别系佮羊个含某个味。啱啲讲啊，个羊骚味。佮猫咪嗰个因为吼，佮介片又当到个药草。佮羊个吼，佮放牧嘛吼，佮咪像安尼搬去食饲料啊嘛，佮佮咪佮食草。佮草地本是有安尼个中药材。所以佮介种个牛是唔会有介种个米，我哋买咪冻姜个米。
1: 啊，你是都佮要感食的？
0: 我感食，
1: 是烤肉吗？
0: 我感觉吼系越是清蒸，按你讲煮水，按熟按煮煮了哈，是冻好是代表佮冻
1: 新鲜。
0: 我咪强用，你吼你呢蒸一蒸吼是冻好些的，冻甜冻好些。
1: 冇裹那么多粉哈，
0: 你系。你可能你整个是油炸、啊、你加东东的该买香料啊该都是代表你可能用米
1: 盖、啊、过去。
0: 盖过去你一定要用很重的那些味道。你可能你都要洗盖用齁你要羊肉齁其实蒸一蒸啊煮一煮啊其实就得沾你都要盖在粉啊辣椒粉啊或者东西是盐是东西的。
1: 哎，唐公家的美琼恩原住民穷游嘿，藏族回族，
0: 对他们是藏族，
1: 也有酒，对不对？
0: 青稞酒啊、嗯，因为佮一片还莫琼安尼是稻米，安尼南方人是姓米，佮到是大麦，好、佮到青稞还莫是安豆，冻豆还是该麦子，所以哈、所以佮到是面，是冻豆的面，
1: 哦，是面
0: 面。
1: 面食，
0: 所以给的嘛，兰州拉面呐、啊，给的哈有啊，给个面食的冻好，因为给个片是产大麦，大麦小麦啊，嘿，
1: 也有烫种朋友那一种，哎呦，安尼烫你的冻好高呢，一年哪个月份是好好呢？
0: 我自己感觉啦吼，看也看嘛该，像伊两下你鱼是看冻多诶，该怎样啊？因为佮地形冻特别啦吼，佮还有沙漠，佮还有高山，佮还有。

0: 有错该掉哈，你哈属于安尼春夏交际，所以有冻到诶，该种该痒啊，安尼就台湾看唔到诶，痒你哈其实冻好，嘿久热到心热去，有毛穷痒，你看的东西有毛穷痒
1: 啊，冬天是
0: 冬天是那干嘛挺冷
1: 啊、
0: 哦，你冬天是属于冻冷。当然你想要看雪啦，看马街没做得看到啦。
1: 嗯，
0: 我感觉你还是冬好，
1: 也是
0: 冬好。
1: 我都安排暑假去，没晴好啦哈。
0: 暑假去没做得啦，我暑假去有挺热，
1: 有干
0: 好冬好。嗯，四月、五月、六月是冬好。
1: 嗯，哇，那有机会大家没做得去行行啊！哇，金边按扫街是青海大环线，是吗？
0: 青海大环线
1: 都是甘肃省，还有
0: 青海省
1: 、哇哇，也是你群里哦最后一块拼图，好、都是34个中国大陆给省份也好，直辖市行政区、特别行政区，从不尬尬，你从不。全部完整的呀，
0: 对，完整的，超
1: 级高呀，哇，真好哦，哇，诶，没希望哦，大家有机会，没做得起，好好的了解一下，没真好哦。

0: 哇，航到青海大环线，今边按到啊，唐恩宁的来宾哦，全力去特别的都会是家去韩国去哦。不过韩语白哦，还有蒙古用的地方没做得了少改本 LED 啊哈。
1: 好的，
0: 因为俺看到啊，你也哈有机会哦，全力你们去。带妈妈爱讲那个
1: 好朋友，好通好，
0: 大家你穷下去，大白毛穷用好。以前阿妹听你讲过个南疆北疆的故事啊，哈、动到哎，又几回没走得吞啊，来呀、啊，好摩托先生啊，全家一起出去玩吗？
1: 听下因为爱来记得要长。都做事嘛哈，记得我感觉去诶，去个假期莫莫按到，可能是半夜啦、深夜啦，该时间什么按到好去聊啊去那，我老公去。

0: 为去工作的关系吼，去面膜可能强按到会加医疗。第二下最重要是因为生囡仔胎了呀吼，爱妈妈未当健康，所以爱单位想讲，第二下爱先去看，来为好料，难摆吼，等爱老公爱来伊，只有下到的时间的时间是做得土鸡的医疗，下好料为少。
1: 你后面都变到是导游了呀。
0: 导游
1: 真好真好，今天真感谢安妮分享群里这个带安妮出去聊咯，谢谢群里
0: 拜
1: 什么节目到呀，没有通好朋友讲再会咯，你好来做，下礼拜这个要叫你来

0: 恭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1: 谢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0: 啊，担心？担心什么？
1: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0: 哎呦，哈哈哈哈。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他做多的事，
3: 天可大都想藏，甚至还不想。 Alright， 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路，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

0: 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事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邰正宵演唱的诗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事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运电话 02-2369-1041 02-2369-1042， 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新店的陈小姐，她点播上个礼拜点播了《蒙蒙细雨忆当年》，所谓光阴似箭，年华似流水。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啊，还不太了解曲中的含义。几十年过后，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曲中人。这一首圣之填词蔡荣吉谱曲的国语老歌《蒙蒙细雨忆当年》。最早是青山演唱，民国61年经过了李雅芳的诠释之后，让这一首《蒙蒙细雨忆当年》在广大的歌迷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共鸣，也成为了李雅芳的代表作品。永和的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田明恩演唱民国42年由严俊、林黛主演的电影《翠翠》当中的一首插曲你真美，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蒙蒙细雨忆当年》以及《你真美》。

板桥的黄小姐，来电点播珍妮的《爱在飞扬》，还有欧阳菲菲的《珍重》，另外她想听陈淑桦的一首《问》。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另外她想要听费玉清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点播了萧黎珠的《真情》，这是民国63年啊，当时年仅18岁的番茄姑娘，萧黎珠啊，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就是这一首《真情》，这也是一首充满了离别与承诺的经典老歌。后来在民国87年。彭佳慧他发表了一首《听到你一声再会》这首歌曲的时候，在歌曲的后半

段巧妙的融入，并且重现了萧黎珠这一首真情的经典副歌，赋予了这首老歌截然不同的现代都会风情。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萧黎珠的歌声《真情》，以及内湖赵小姐上礼拜点播张丽敏所演唱的一首探狗的歌曲《离情依依》。

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两首台语歌曲啊，詹雅文的《原来你不曾爱过我》，另外他想要听林玉英的《小雨修呵》。永和的杨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了龚秋霞和梅西他们男女对唱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牧歌》。另外他也想听龚秋霞和黄元颖他们男女合唱的《我问你》。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惠妮休斯顿的代表歌曲《我将永远爱你》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是惠妮休斯顿在1992年自己主演的一部电影《终极保镖》，他也演唱了电影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特别是开头那一段令人屏息的惠妮休斯顿的清唱，成为美国歌坛的经典。永和的邓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英国合唱团体披头士的西洋老歌《爱我》Let Me Do。 这首在1962年由约翰·兰农与保罗·麦卡尼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简洁的旋律、招牌的口琴声和淳朴的歌词，让这首歌开启了披头士以后席卷全球的音乐传奇之旅。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两首西洋老歌，我将永远爱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以及爱我 Love me do。

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两首台语歌曲啊，《香港恋情》和《嫁不对人》。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许绍洋的《幸福的瞬间》，还有萧亚轩的《因为你》。

上个礼拜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木兰从军》啊，这是民国28年、由陈云赏他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啊，片名就叫做《木兰从军》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在电影当中是由男女主角陈云赏和梅西他们男女对唱。歌曲采用了组曲的形式，将战场上的思乡之情以及保家卫国的激昂斗志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璐他重新诠释原来是陈云赏所演唱的这一首《木兰从军》，以及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68年所发表的歌曲《小路上》。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啊，凤飞飞的《小路上》。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烟雨斜阳》，还有《明天会更好》。永和的邓先生刚刚来电点播周璇的《月圆花好》。另外是香港歌手丽莎把这一首歌翻唱为粤语歌曲《百花亭之恋》。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刘德华的《浪人情歌》。刘德华是在民国86年重新翻唱了这一首500的经典歌曲《浪人情歌》。刘德华以他自己的感情来诠释这首歌，赋予了这首歌与500沧桑烈酒完全不同的港式深情风味。这首歌后来也成为刘德华在个人演唱会带动全场大合唱的必备曲目之一啊！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刘德华所演唱500的经典歌曲《浪人情歌》，以及板桥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许慧欣她在民国91年推出的一首由韩国歌曲改编翻唱的情歌《爱情抗体》。

放弃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松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严和庭和幸福男声合唱团所演唱的新疆民谣《青春舞曲》。谈到了严和庭，他是在民国53年获得了救国团艺术歌曲比赛全国冠军之后，他又拜师林福玉老师学习歌唱。这一首《青春舞曲》就是由严和庭他以清脆的女高音搭配幸福男声合唱团浑厚的男声和声，将这一首民谣推向了流行歌曲艺术化的极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严和庭幸福男声合唱团的歌声《青春舞曲》。

北投的简先生啊，点播了蔡琴在民国71年灌安路的一首歌曲《跟我说爱我》。这首由音乐人梁鸿志填词谱曲的创作，表面上看好像是一首深情带着些许感伤的男女情歌，但其实梁鸿志他在歌词当中却隐含着对于基督徒和上帝之间的亲密对话和心灵的交流。像是歌词这一段，曾在门外徘徊，终究进得门内。梁鸿志用这一段的歌词，其实他是想要写出象征着人在信仰的边缘迷惘，寻求真理，最终受到了上帝的爱的感召，而进入了信仰之门的过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蔡琴演唱的这一首《跟我说爱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今天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午后对流旺盛，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山区也谨慎摊方或落石，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而在气温方面，北部20到26度，中部22到28度，南部28到30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新北市设立130家公共托育中心，公托量能全国第一。社会局表示，家长如果因为工作或请保姆有请假临时需求，新北市全市有22个定点零托，提供年满6个月至6岁学龄前零托，解决家长托育困难。除了定点零托，也新北市也表示，有零托需求的家长可以找邻近熟悉的居家保姆，因此在新北市有13家居家托育服务中心配合协助，目前有超过500名居家托育人员也会提供零托服务。针对青棒名校古堡家商传出明年不再续招棒球队，并将转移到新北市三重高中延续训练，市长侯友宜表示，尚未正式收到计划，但市府会全力守住古堡棒球魂。市政府一向重视照顾基层棒球员，让选手能够安定，而且在运动科学化跟训练都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个精神是永远不变。而现阶段许多职棒选手不管在日本或台湾打球，许多都是出生于古堡家商的国手，所以市长非常感恩古堡家商，未来也将延续古堡家商的棒球精神，把根留在新北。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举办暗巷看见不见展，规划完全无光的黑箱作业体验，让人以触觉欣赏摄影作品。这次展览76件作品，策展人中心大学副教授赵欣怡长期关注非视觉艺术触觉认知领域。他表示，自己是学摄影出身，后来教书，他受邀策划一堂给视障者的艺术课程，于是开始思考视障者拍照的照片会是什么样的样态。而暗巷看见不见展览即日起开始展览，地点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的台北馆。由北艺中心主办的2026台北艺术节将在9月4号到10月25号登场。这一次集结来自黎巴嫩、印尼、中国、日本和台湾的艺术家，推出许多档案，在这个作品当中注重身份认同、家族记忆以及流亡经验。而北艺中心今年的艺术展除了呈现国际以及台湾创作者的作品，也展现出北艺学院多年培育的成果。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肚子痛呢，可以说是不分年龄也不分季节啊、可能孩子从四个月一出生啊，到他到变成大人，这一生当中哦，会经历好多好多的肚子痛哦。从这个身体小小的一个，他说肚子痛啊，到了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区分，诶，到底是我的胃在痛，还是我的肠在痛，还是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是吃坏肚子呢，还是病毒细菌的感染哦？所以这个腹腔啊，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那到底哪里有状况，哪里有问题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的，而且还分成慢性的、急性的。也有分成，诶，这个很年幼的时候，可能发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会产生的疾病哦，或者是牛奶蛋白过敏啦、便秘啊、肠胃炎。诶，到了比较大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个一岁齁，六个月到一岁的时候，可能会有肠道叠啊等等的。那最常见的当然还是我们所谓的肠胃炎啦、盲肠炎、肠阻塞等等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诶，肠胃炎的状况哦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呢，需要跟大家来特别说的，就是特别严重或紧急的高危险腹痛的情形，需要立刻就医的究竟有哪些呢？因为你如果肠子塞住了、堵住了，然后造成了一些坏死的现状，可是非常严重的哦。首先就先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5: 妈妈，我回来咯。诶，你在干嘛？怎么这样忙进忙出的
8: 啊？哦哟，你都不知道我已经这样一整天了，小宝上吐又下泻。
5: 啊，怎么会这样啊？那现在小宝勒？
8: 他现在在房间休息啦。诶，你不要喂他吃东西哦，我觉得他应该是肠胃炎。
5: 肠胃炎？那给他吃稀饭或吐司啊。
8: 哎呦，不急着吃啦，让他的肠胃先休息一下也好啦。
5: 可是一直不吃好吗？那至少要喝水吧。
8: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都要给他喝电解水啊，这一般的水是不行的哦。哎，你赶快去帮我洗被单啦。
5: 哦哦哦。
9: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之，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诶，孩子身体小小的一个，然后常常说，哦，宝宝我肚子痛，妈妈我肚子不舒服。诶，你知道这个腹痛的这件事情哦，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很难讲个明白。那到底腹痛还包含了背后隐藏的哪些的疾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今天我们有老朋友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哦，为大家邀请到，欢迎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李。

0: 欢迎李医师。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妇幼院区李敏医师。
0: 耶、yeah, 李医师又来了齁，这个常跟我们讲，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李医师之前有在节目当中以肚脐为中心齁，上下左右都有不同的，不是说都有不同的痛法，而是不同的位置代表可能有不同的疾病，大家还记得吗？回去听我们过去的节目齁。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样来跟大家探讨研究的呢，是这个腹痛的这个情形哈。首先呢，还是要请教黎明医师了。最近这个在医院里面哈遇到的腹痛的状况，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情形？可能会遇到哪种的疾病？听说不同年龄层其实会面临的这个疾病其实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其实小孩子的腹痛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可以用年龄层来分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可以用位置来区分的对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最常见的其实腹痛的原因最多的就是便秘跟肠胃炎引起的那其实在肠胃炎在发生之前，大家对肠胃炎的印象就是吐跟拉，
0: 对
1: 那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会先以隐隐的腹痛来表现，那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出现吐跟拉的症状，然后过了半天或者过了一天之后，吐跟拉才会开始出现。所以一开始可能父母亲并不晓得是什么问题引起的，那在接下来半天之后你才发现他开始症状慢慢出现了。
0: 可是像这种隐隐的腹痛，如果那个孩子还不会表达，是不是我们真的也好难察觉哦？
1: 对因为如果越小的小孩的话，其实他就是不会表达
0: 嘛，哭啊，
1: 像一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就是没有还不会说话嘛，
0: 只能让他痛了。
1: 对，那他最常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就是哭，不吃东西
0: 不吃东西，
1: 对，
0: 这应该爸妈就有警讯了，因为这么小他一定是固定时间，比如四个小时喂一次奶啊什么的，
1: 对，
0: 所以他如果喂不进去或者是他拒绝，一定就有一些状况了。
1: 对，所以通常我们遇到一个小朋友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问父母亲，尤其像这种一岁以下还不会表达的，我们一定会问他吃的好不好，精神怎么样，那这其实这两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0: 可是像这种一岁以下的，您刚刚说最常见的是便秘跟肠胃炎嘛？那一岁其实他吃的东西这么单纯，我们都觉得肠胃炎应该就是吃坏肚子啊，或者是有发炎的状况嘛。那便秘应该就是吃的菜太少了。那可是他现在都只有喝奶，像这种一岁这个便秘跟肠胃炎，这个一岁这个年纪应该不太会发生吧？
1: 其实四个月以下的小朋友因为其实都在家里带所以不容易发生到了四个月之后有些会带到托婴中心去，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因为大家小朋友都聚在一块，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传染性的疾病。那其实最常见在托婴中心的第一个就是肠胃炎，第二个就是肠病毒发高烧嘴巴破
0: 不太一样哦、
1: 这个、对，也是很常见的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就是便秘的问题啦其实你说一直喝奶为什么会便秘呢？其实大家要知道有一种疾病叫做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牛奶蛋白过敏的意思就是说你对牛奶里面的这种牛奶蛋白会造成过敏，那有些小朋友如果对牛奶蛋白过敏，他吃下去以后他就会造成肠胃蠕动变慢，就会引起便秘
0: 这样也会便秘。
1: 对对对，
0: 那
1: 其实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你就不要喝牛奶，你可以喝母奶，它对牛奶蛋白过敏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如果说因为妈妈不想喂母奶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改成水解奶粉我们有一种水解蛋白奶粉，
0: 就是贵一点啦，
1: 对对对，它就是把蛋白在水解以后比较好吸收不会造成过敏
0: 把那个分子切得更细更细让孩子好吸收。
1: 对，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便秘问题就可以解决
0: 所以喝奶奶也是有可能便秘的这个时候就考虑遇到刚刚李医师所说的这个牛奶蛋白过敏的情形，就要准备。有些我听说还有不只是水解，有些是半水解，有些是有些就改成羊奶什么各种的耶。所以现在很多，可是还是要经过医生的判断了，也不要自己当这个蒙古大夫我觉得讲蒙古大夫好像又污蔑了蒙古人有点政治不正确就是不要自己当这个江湖大夫。还是要找专业的医师带去给医生来看看，不过刚刚有说的吃的好不好然后这

0: 这个精神好不好，其实是很重要。在这个最年幼的时候，哦，所以最年幼其实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四个月以后就有可能发生便秘跟肠胃炎的这种隐隐的腹痛的状态。还有什么是可能在腹痛可能引发的一些疾病呢？如果到年纪越来越长之后，
1: 对，其实如果说到了四个月之后，通常我们会加入副食品的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四个月之后，这种引起的便秘的话，有时候就是跟你吃副食品比较有关系。
0: 嗯，
1: 好，比如说你副食品加入之后，我们知道你加入副食品之后，通常就要开始给小朋友喝水了。有些家长不知道，以为说大概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尽量水就少喝，我就给他多喂奶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对，
0: 不是嘛？
1: 不是这样的，对，所以。我刚刚提到的牛奶蛋白过敏，就是因为喝了太多奶嘛，哈、嗯嗯，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奶降低，你自然那个便秘就可以就变得改善、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加副食品之后，其实你这时候就要加入蔬菜、加水，
0: 嗯，
1: 然后给他吃一些果汁，
0: 嗯哼，
1: 哦，这个时候纤维一直增加之后，他的大便才会顺畅。
0: 嗯，膳食纤维、哦、
1: 对，所以在断奶之后你一定要记得加一些膳食纤维、嗯、另外就是给他补充水分，
0: 是是是、哦、
1: 才可以让四个月之后的小朋友排便会比较顺一些。
0: 哦，哎、欸，所以我真的以前也是都是想说一个月之后一岁之后才开始喝水，开始买各式各样的水杯啊。
1: 没有，其实加副食品之后就要开始喝水了、
0: 哦、而且那时候其实也会教导说就是开始吃副食品之后，可能他也开始有点冒牙的状况，还要帮他用水刷一刷清洁一下牙齿，可是都还没有喝水啊。现在其实可以喝水了哈，让他嘴巴里面也比较不会有那个牛奶的或者是母乳的那个残留啊，或食物的残留，比较不容易蛀牙啦。
1: 对，
0: 各种的味教。
1: 基本上第一点就是说，你要在加副食品之后，大便就会比较成型，因为你这时候会加入一些纤维质下去，它大便就比较成型，所以你这时候就要加水下去给它喝、
0: 哦、水分的补充。
1: 对对，那另外一点就是长牙之后，的确你要注意，长牙之后其实就可以吐否了。
0: 哦、啊，
1: 我们在六个月之后的小朋友就可以到医院去用健保来涂氟，我们有这个服务，
0: 可能只有前面而已耶。
1: 对，
0: 这两颗光两颗就还没冷气就可以涂氟了嘛、欸？
1: 对，只要冒牙之后就可以涂氟了。
0: 嗯，不用等长多一点，
1: 不用。
0: 哇，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我们想说，现在没几颗牙去给医师涂，很不好意思哎。
1: 嗯，牙齿的保健是从长牙齿之后就要开始注意了，
0: 对对对，好。
1: 然后另外就是喝完奶之后要记得，你小时候，哎、还很小的时候，你可以用纱布沾水来清洁，到再大一点，你就可以买一些儿童牙刷来给小朋友刷牙。啊嗯、
0: 是是，好。那在这个年龄段呢，里面还有哪些会有腹痛的情形，有可能的会遇到的疾病吗？
1: 刚刚提到便秘大概四大宗，那另外的话就是肠胃炎，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是最多的。
1: 对，
0: 在你的门诊里，
1: 这是指一岁以下腹痛的原因的、
0: 哈。
1: 那如果说再大一点点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哦、嗯，那如果说肠套叠，接下来的年龄层的话，我讲到就是在六个月到六岁之间，哦，
0: 都会肠套叠吗？
1: 不是都会肠套叠、嗯，是有可能在这个年纪，
0: 嗯，
1: 哦，刚刚讲说一岁以下，那下来这个就稍大一些了，
0: 嗯，
1: 哦，六个月之后稍微会站，然后会稍微会扶着东西走，这个年纪，
0: 对，
1: 哦，那你就要小心这个肠套叠的问题。
0: 你刚刚说到六岁，六岁还会肠套叠
1: 吗？六岁还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其实是在六个月到一岁
0: 啊、
1: 这是最
0: 高峰期。
1: 对，那为什么会到六岁？通常如果年纪越大的话，
0: 不是应该长好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要注意的是，其实就是年纪越大的小朋友肠套叠，你越要小心，可能有一些别的真正有一些因素引发
0: 啊、
1: 比如说肠子里头有一些息肉啊，哦。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他的套叠。那我讲说六个月到一岁之间的肠套叠，这种通常是找不到什么特别原因引起的、
0: 就是比较 不能说天生，就是自然发生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就是一岁之后、比较大之后的，那你就要小心它是不是底下有一些
0: 外力因素。
1: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些
0: 特别其他的原因啦。
1: 哎，对，其他原因引起的。
0: Okay, 肠道结听起来很可怕耶。
1: 嗯，
0: 好，我记得李医师也是李医师来讲，之前有提稍微提到肠道结，就是。

0: 大部分的家长现在都知道说，哎，断断续续的哭闹，就是哭了一阵子他又不哭了，哦，然后接着过一阵子他又大哭起来，
1: 哦，所以他的不舒服也是一阵一阵的，
0: 就是，对，他是一阵一阵的，哦，他的特色就是他是一阵一阵的，嗯，他 哭闹一阵子，哭到没力了，他又哎，你突然觉得他又好了，嗯嗯，然后让他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哎，没过多久他又哭起来了，又大痛起来了，嗯，对，那很多家长事实上
1: 很学会了，
0: 遇到这种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会带来医院，然后就会问医生，哦，这是不是要小心肠套叠、啊，对对 对， 对，
1: 当然如果小套一下还可以用刚刚所说的这个灌肠的方式，哦，去解决，哦，但是真的不要太久没发现，哦，这个可能套叠套太久了其实是会越来越不舒服的，对不对？
0: 对，
1: 越套越紧。
0: 对，其实在以前那个时候，哦，因为那时候超音波并没有那么发达，哦，早期的时候，嗯嗯，所以肠套叠往往都是到了末期才发现。
1: 哎呀，
0: 末期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大便里面会有草莓便，
1: 啊，
0: 哦，就是类似血便这样，哎，哦，不过我已经十几二十年已经没有看过草莓便的现象了，
1: 是是 是，
0: 因为其实医生现在也非常警觉，只要遇到这种断断续续哭闹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做个超音波，啊哦，他的诊断方法的话就是可以做超音波，
1: 是是是，哦，
0: 做过超音波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诶，小孩子到底是不是肠套叠，
1: 是，
0: 哦，所以通常现在诊断不会拖到那么久，一方面是因为家长的警觉性很高，嗯哦，大部分都是他24小时内家长就会带来了，只要发现断断续续的哭闹，家长直接就问医生说是不是肠套叠，嗯，那这个时候家长都提到了，我们当然就会给他做个
1: 超
0: 音
1: 波检查一下，对不对，嗯，
0: 对，所以现在的诊断大概不会拖过48小时了，所以我们现在不会再见到这种到了晚期才发现的这种草莓便的现象，
1: 是，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李敏医师，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哦，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腹痛，可能有的疾病哈。那刚刚我们讲了好多哈，哦，包括连过敏都讲到了哈，这种牛奶蛋白过敏啊便秘啊，肠胃炎啊，哈。那当然在先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谈谈这个便秘的状况，还有便秘要怎么日常生活要注意哪些事情哈。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这个肠胃炎啊，哈，还有我们可能还会讲一些相关的疾病哈，在肠胃里面的一些的疾病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们今天跟着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李敏医师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肚子里面到底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疾病，有哪些的状况呢？上一段节目当中讲到腹痛可能产生的情形有哪些齁，从四个月好，这个很小很小的小 baby 哈，到这个六岁以前哈，啊，还有这个六个月到一岁，很常发生，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肠套叠的状态哈。那当然有分严重哈，跟比较轻微的，然后呢，最常见的还是那两个啦。我们节目里面也超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的便秘跟肠胃炎啊。这段节目我们再次欢迎李敏医师。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要来谈一谈肠胃炎这件事情哈。发炎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应该不算太陌生啦哈，感觉很多的发炎都会是一个警讯，然后我们都要想办法来治疗它。不过肠胃炎听说在孩子界还是很常发生哈。
1: 对，在儿童来说其实最常见的大概就是便秘跟肠胃炎了，这是我在门诊中的大概占了大概七八成左右。
0: 所以这个肠胃炎的发生的时候，通常爸爸妈妈来都是因为发现了什么或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肠胃炎会有哪些的征兆？
1: 对，通常肠胃炎带来的话，第一个就是吐，那第二个就是拉，然后腹痛，然后就是发高烧，大概主要就是以这四个表现为主。
0: 吐、拉，然后肚子痛、发高烧。那有没有其他可能？如果那你们到我们到医院之后，如果发现是这四个，就会大致上就会可以判定说是肠胃炎吗？
1: 应该说这四个的话，最常见的是肠胃炎。那其实还有一个位置，大概大家没注意到，就是我一直提到痛的位置，其实是蛮重要的。肠胃炎一般的话都是以痛在肚脐，或者上腹部为主。
0: 比较高一点的位置，
1: 比较中心，或者说是比较偏高一点的哈。因为我们肠胃炎的话，当然指的就是胃部、小肠、大肠，
0: 对，
1: 这三个地方都会发炎，叫做肠胃炎。
0: 是
1: 哦，那它痛的位置通常就是在中线肚脐，或者是高一点点。那假设偏出了这个中心线的位置，到左边或者右边的话，或者上面下面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到别的问题了
0: 哦。我们没有办法考虑，只能交给医生考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判断不出来。
1: 对对。
0: 不过我在想，是不是大部分的

0: 肠胃炎其实比较多都是肠子在痛，胃会痛吗？如果胃是不是就有点溃疡了，或者胃会发炎吗？胃也会发炎吗？
1: 肠胃炎的话一般就是指胃肠发炎，不过的确比较常见的我们都是以拉肚子为主，对，它就是小肠跟大肠的发炎。那假设如果说是以吐为主的话，这种部分的话就是发生在胃的比较多了。哦，对对对，
0: 哦对耶，好，所以吐可能就是在跟着在胃里面，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往上走了。
1: 不是所有的肠胃炎它一定都会吐合并拉肚子哦。我们常常有一些妈妈，大概妈妈比较有经验，小孩子有时候是以吐为主的啊。通常我们提到的就是像诺罗病毒
0: 啊。
1: 诺罗病毒它就是以非常严重的呕吐为表现。另外的话，它其实传染力最高的也是诺罗病毒。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发生在一个幼儿园，我们发现幼儿园发很多人，很多小朋友都同时感染，或者学校，班级里面很多人都感染。或者我们甚至说是安养院里头，或者说今天一个旅游发生在轮船上面，很多人同时感染的时候，这种大概都是诺罗病毒。
0: 哇，诺罗病毒真的是蛮常听到的耶，就是造成这个肠胃炎啊，上吐下泻啊，发烧啊等等的，所以在孩子身上其实也是很难避免。那除了诺罗，也会有其他的会造成肠胃炎的这样的病毒感染吗？
1: 会。那其实小孩子来讲的话，其实如果说是以拉肚子表现为主的话，其实就是轮状病毒，其实最常见的。
0: 轮状，
1: 对，妈妈应该知道，小孩子小时候一岁以前，我们都会给他喝轮状病毒疫苗。
0: 对对对，现在
1: 事实上就是为了要预防轮状病毒，因为这种轮状病毒啊，它在发生在一岁以下的小朋友的时候，很容易会造成很厉害的拉肚子，然后就会造成脱水。因为越小的小朋友其实越容易脱水，他身体里面的水的含量越高，他一旦拉肚子之后，水跑掉之后，他很容易就会脱水了。对，
0: 脱水就危险了耶。
1: 对对对，
0: 脱水就好危险哦。所以现在就是会赶快补充电解水。
1: 对，
0: 那所以这个刚刚讲到了诺罗病毒、轮状病毒都是病毒类的。现在轮状病毒有这个喝的疫苗，那现在目前诺罗病毒还没有疫苗，对不对？或者是还没有？
1: 目前诺罗病毒是没有疫苗的。
0: 好讨厌哦！希望这个赶快全球一起来努力。
1: 对对对，如果能做出诺罗病毒疫苗的话，那我
0: 一大福音。
1: 对
0: 对,
1: 对，我想对小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
0: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诺罗还是蛮常听到的耶。
1: 对
0: 而且感染性又强。
1: 对,
0: 对, 对，
1: 传染性非常强。
0: 是是是，所以病毒可能是这两只比较大宗的。那所以肠胃炎也有可能是细菌的感染吗？
1: 对，七成大概就是病毒感染。那大概细菌感染大概占其中的两成左右。那其实大家对于沙门氏菌这个病，这个细菌应该是不陌生了。那其实细菌里面大概最严重的大概就是沙门氏菌。那如果病毒跟细菌这种肠胃炎到底要怎么区分呢？我们会发现说，如果假设是病毒引起的，大部分这种症状会稍微轻微一点点，肚子痛会没有那么明显。那大便的话它通常不会引起血便。那如果说是沙门氏菌这种，因为它是细菌引起，第一点它的大便会非常的腥臭味
0: 啊。
1: 它假设非常的腥臭，那又有血便，那你就要小心，这可能就是沙门氏菌引起的。对，
0: 哇，这个就是真的要医师不讲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想说肠胃炎就是肠胃炎嘛，但是如果他肠胃炎然后便便拉肚子的那个便便很臭很臭，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沙门氏菌或者细菌型的感染而造成了有这样的状况。各位刚刚讲的这个，我觉得大家看到应该就跳起来了，就血便的状况应该就是马上拖去急诊给医生看了啦。不过我想在肠胃炎其实很容易伴随，就是他整个精神都很不好啦，是精神状况都很不好，对吗？
1: 对，
0: 肠
1: 胃炎的话大概就是精神活动力会不好，因为第一个他就是越小的小朋友他可能这时候食欲差，他会吃不下，因为会呕吐嘛。
0: 对对对，
1: 吃不下之后第一个就是你热量会不够，营养会不够，没有吃到营养，体力会不好。另外就是水喝不下去的时候，小朋友就会造成脱水。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刚刚讲说七成大概是诺罗病毒、轮状病毒，两成是沙门氏菌，那还有一层呢？
1: 还有一层就是比较少见，比如说它是寄生虫引起的。
0: 原来还有真的还有这种状况。
1: 对，
0: 不过这个真的蛮少见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就要请教医师了，不管是哪一种的状况，其实爸妈最想要就是怎么样来让孩子舒服一点，然后赶快把这个东西度过嘛。那我们知道说病毒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解方，对不对？好像就是要让他休息啊，多喝水啊，把这个病毒排掉。好，那可以请教李医师，如果真的肠胃炎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有每次听李医师讲，就会发现，有些观念原来我们不是这么正确啊、好，所以今天要请教李医师一下。
1: 对，刚提到就是细菌跟病毒的差别哈、那第一个病毒的话，大部分它的确它都会自己好。而且病毒的话它比较不容易造成一些并发症啊、那它其实你只要多补充水分哦，它大概两三天之后它就会自己好。
0: 是，
1: 但是细菌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好，为什么会血便？就是因为细菌它侵犯肠子的深度会比较深，所以它有时候会吃到血管，血管之后大肠就会开始出血。另外这个细菌也会进入血液，它就会造成菌血症。所以细菌跟病毒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况了。哇，细菌如果到了严重的时候是需要抗生素治疗的。
0: 需要抗生素的治疗哈，
1: 对，
0: 这个是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家长们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判断的话，还是要给医生看了哈，所以让医生来看看，这个大概是比如说是诺罗啦，或者是一般的这种病毒感染的话呢，比较单纯一点，会自己好哈，多喝水好，然后可是我觉得多喝水有时候我们就是让孩子吃得很清淡，其实有时候营养素不够，反而没有体力恢复，对不对
1: 哈？
0: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哈，你不要说啊，他就吃一个礼拜白吐司啊，这样不行哎哈。
1: 对，
0: 他完全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他自己哈，完全没有这个抵抗力哈，所以还是要渐渐的恢复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啦哈，均衡饮食的补充哈。那如果是细菌感染，这真的就比较麻烦了。我相信这个你也会看得出来，因为如果真的比较严重，我们刚刚说的血便啦，便便比较臭啊，哈，比较严重的状况进入血液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菌血症，我听起来就很可怕哈。这个时候真的要靠医生所给的这个抗生素。好，这个就是让医师啊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做检查的一些的状况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的是这个腹痛的一些的状态哈，那最严重的大概就是便秘跟肠胃炎。那原来肠胃炎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细节哈，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谈到的哦，还有一些有危险性的疾病，可能你平常觉得这个几率很低啦，但是还是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这种高风险啊或者高危险的腹痛情形，到底有哪些需要立刻就医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联合医院小儿肠胃科林明医师。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儿童胃溃疡。好，那儿童胃溃疡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多发性的因素引起的，它不是单一的病因引起的，它的导致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或者有可能是因为幽门杆菌，还有饮食习惯，事实上都会造成胃溃疡。那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好发的年龄它大概是在小五小六之后才容易发生，可能跟他的课业压力或者睡眠其实都是紧紧相连的。那我们做的诊断主要是透过内视镜来做检查，那他的症状可能你就会发现你的小朋友慢性的腹痛，常常会抱怨说啊，爸妈，我的胃这边上腹部这边很痛，然后这种痛可能是渐渐断断，而且吃药效果不好。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需要带到小儿肠胃科门诊。通常这个时候小儿肠胃科医师会安排一个内视镜的检查，如果内视镜发现有胃溃疡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幽门杆菌的检查，因为胃溃疡里面能够治疗的就是幽门杆菌，如果幽门杆菌能够彻底的杀死的话，它是可以减少胃溃疡的发生的。所以在此建议各位家长，如果说有长期上腹部痛，记得要带到医院，带给小儿肠胃科医师做进一步的检查。好，那这就是我对于胃溃疡的介绍，谢谢各位听众。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保健室现场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李敏医师，再次欢迎李医师。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我们刚刚理解了

0: 腹痛可能有的疾病，好，那第二段我们讲了这个肠胃炎，分成了这个有病毒性的，有细菌的。哦，现在听到讲到细菌，就会觉得忽然有觉得闻到臭臭的味道，哈哈哈哈啊，然后呢，也有可能是寄生虫，那比较少了哈，那大部分呢可能是病毒的感染哈，那大家我想对于这个肠胃炎的照顾啊，大家都。大概都知道要怎么做，不过也有一些状况呢，其实是要赶快送去给医师做检查的，因为有比较复杂的一些状态，或者它不是单纯的肠胃发炎的情形，或者单纯腹痛的情形哦，这我们就来请教医师了。还有一些不单纯的情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对，其实刚刚提到肠胃炎，主要就是以细菌跟病毒为主
0: 了，对对对，
1: 那这种严重程度当然又不一样哈，那。病毒的话当然是最轻微，那细菌是其次。
0: 对，
1: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是坏死，哈、大肠或者小肠的坏死，那些引起的症状那就更严重了，它就是引起整个肠胃道的阻塞，然后肠胃道坏死。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大概就是不能在家里观察，而是要立刻带去医院，
0: 而且。可是医师刚刚你说坏死，他应该也不是瞬间就咻就坏死吧，应该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吧，还是像我们肉腐败这样子慢慢的腐败掉，所以我有点不太理解这个坏死，就是那我们说如果有坏死，可是我们不会判断有坏死的状况啊，就是要怎么样，这个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带到医院给医生看了。
1: 对，通常这个小肠或者大肠会发生坏死，一定是影响到血液的供应，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任何一个细胞都是由我们血液
0: 很重要
1: 来供应营养跟氧气的、通常这个时候会坏死，一定是血管的血先缺血了、然后造成组织的缺血、缺血以后细胞就会慢慢坏死。那肠胃道的话、我们知道肠胃道本身是有细菌的，当这个血管坏死的时候，那这个保护力就会更差，那肠子里面的细菌就会更活跃，会滋生的更多、
0: 太开心了，
1: 对，然后这个细菌就会到血液里头就会造成全身的感染、
0: 是、
1: 另外就是造成我们肠壁细菌更会加重肠壁的坏死，缺血之后细菌增生，细菌增生又加重肠壁的坏死，
0: 哇，一个不好的循环。
1: 对，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0: 是细菌增生后，所以那爸爸妈妈要怎么样注意到他可能是坏死性的这个肠子的发炎呢？
1: 对，这个时候就要提到说，我们要透过小朋友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小心。
0: 那
1: 其实这种的特色就是说，小朋友第一个他会肚子非常的胀，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他会缺血之后然后细菌增生，细菌增生之后他就会产生很多的气体、产生气体之后大肠就会变得比较薄了以后又缺血、那到最后就是会肠子会破掉，然后细菌会出去、会到血液，会到腹膜，所以会引起败血症，会引起腹膜炎。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如果说发现小朋友的肚子变得非常胀的时候，你就要小心。那第二个，通常肚子胀到最后它阻塞了之后，通常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吐就不是只吐一般的食物，吐一般透明的胃液而已，如果说已经吐到胆汁的时候，就是说嘴巴吐出来是绿绿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叫做胆汁了、如果都已经都要吐到胆汁，而且这个吐你感觉它并没有像肠胃炎一样，
0: 对，
1: 一开始吐的比较厉害，接下来它就慢慢好。
0: 而且肠胃炎大部分是吐吃进去的东西，
1: 对对，大部分都是食物吐出来，或者就是我讲的胃液，就是干净
0: 的
1: 水，对，清洁的水。那假设是吐
0: 绿绿的
1: 胆汁的话，那你就要小心，这个时候就肠阻塞了
0: 啊。
1: 那其实我跟各位听众在提到说，什么情况下小朋友会比较常遇到像这种的状况？一般的话，我们比较常见的话，第一个就是他是早产儿的时候。
0: 哦，早产儿。
1: 因为早产儿的时候，他的肠胃道
0: 发展还没有
1: 很好，对，还没有发育的很完全。假设这个时候妈妈喂奶喂得过多的时候，那很容易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肠胃道那个胀气，然后就是像刚刚讲到，因为胀气之后细菌增生，然后就会引起肠胃道的缺血，

0: 好，然后蠕动变差，蠕动变差以后就完全不蠕动，就有一点像是阻塞的意思。
1: 哇，这个真的要好注意耶，因为妈妈都会想说要让他赶快长大，就会一直追奶啊，就
0: 对对对对，
1: 多喂一点，多吃一点啊。
0: 所以假设他今天是足月儿的时候，比较没有问题，因为肠胃道已经成熟了。
1: 可是早产儿更想要把他喂大。
0: 对对对，可是早产儿那就要担心这个问题，
1: 还是要按部就班。
0: 对，要按部就班。
1: 是是是是，
0: 对。
1: 是，真的非常谢谢医师的这个提醒哦，坏死性肠炎，
0: 对，
1: 哇，有点可怕，有点可怕。嗯，
0: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引起这个问题的，但是它的发生率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常见呐、啊，
1: 嗯，
0: 就是它本身的肠胃道是有一点异常的哦，因为我们人在出生之后，其实肠子要经过旋转回到肚子里头，
1: 嗯、
0: 它才会回到正常的位置。那假设你那个旋转没有完全的时候，哦，那你在肚子里面的位置就不会跟正常的小孩一样，就是该出现大肠的位置、嗯、它并不出现在那里，它跑去别的地方了。
1: 这真的好奇妙，
0: 对，
1: 难以想象。
0: 对，
1: 嗯嗯，
0: 那这种先天性旋转不良的肠子啊，它就容易发生肠扭转。肠扭转就是肠打结的意思。
1: 嗯嗯 嗯, 嗯、
0: 哦、那肠子打结之后，那就会对一样就会发生缺血了、
1: 嗯嗯哦嗯嗯、
0: 那其实就是一样，缺血之后就会造成肠子里面的细菌增生，增生以后产生空气，空气以后肚子胀，胀了以后肠壁就会变薄、哦、然后就会发生坏死，
1: 就跟刚刚的那个
0: 循环，对，就是症状就是一样，
1: 就是也是坏死性肠炎的症状了， 对, 对不对？
0: 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你假设发现今天小孩子肚子越来越胀，他并不会消掉、
1: 嗯嗯、
0: 然后吐越来越厉害，会吐到胆汁的时候、
1: 哦、赶快带到医院给医
0: 生，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带到医院做检查了，
1: 是，
0: 就不要在家里观察了，
1: 是、嗯、好，如果小朋友那个肚子胖胖的，应该照理说是很正常啦，因为小 baby 嘛、哦、都是肚子圆圆的、嗯、因为你知道人的肠子其实很长吗，
0: 嗯，
1: 好、哦，它是绕在里面非常非常长、哦、那真是千万不能打结或是有这个刚我们说的坏死的状态啦，齁，这个肠扭转的状态齁，那刚医师已经教我们怎么判断了齁，他是胀得很不舒服，越来越胀，然后吐胆汁齁，我都觉得要那个像看电影那个僵尸尸变了齁，就是
0: 对
1: 绿色的那种。
0: 其实胀气跟阻塞肚子摸出来
1: 摸
0: 起来虽然都是鼓鼓
1: 的，对对，
0: 但是其实又是不一样的。
1: 可以说明一下吗？
0: 对对对，假设如果是胀气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感觉肚子里面有弹性的、
1: 哦哦、
0: 它肚子虽然鼓，可是你肚子可以往下压，它有个弹性在，
1: 像 骨皮这样
0: 对对，像那个软的气球一样、你可以压得下去，它有弹性，
1: 因为是空气嘛、
0: 对对对，它是有弹性的。
1: 嗯，
0: 那如果是阻塞这种，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弹性的，肚子鼓起来，对，很实，你压不下去，要不然就是你稍微一用力压，小朋友就会大哭大闹、肚子非常痛，
1: 不舒服，
0: 对，会很不舒服，对，
1: 是，
0: 这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差别。
1: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这个腹部的疾病，那特别不管是轻微的一些从年纪很小的状况我们都讲了哈，到了肠胃炎我们最常见的也讲了，到了这个哈要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也讲了哈，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医师李敏李医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节目最后给我们一点提醒吧，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特别要跟我们家长说的一些提醒或是一些祝福的话吗？
0: 嗯，其实肠胃炎的话大部分我们还是要靠勤洗手，这是最好的预防的方法。那什么时候肠胃炎需要立刻带去看医生呢？持续高烧，持续腹胀，吐胆汁，
1: 那对、
0: 持续腹痛，这四点、如果发生这四点的话，那就要赶快带到医院。
1: 是，真的非常谢谢李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个肠胃炎的四个主要的症状啦，就是吐啊、拉啊、腹痛还有发高烧，所以这个你也不要自己就判定说就一定是简单的肠胃炎，因为我们刚刚听到就知道说诶有两成可能是沙门氏菌、这个是要抗生素啊，你家是有抗生素吗、还是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或是有其他特别严重的、那这个都是交给专业医师来判断了，记得你就是孩子的健康守门员，千万不要做错决定咯。今天的家庭保健室就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这时间暂停，你这股无修等于袂使。
2: 我你讲吼，这无甲你伤身体，因为乌阳啊，我无爱变。
3: 当生活中充满许多纷扰、对立、不安的声音时，总令人忧闷，不知所措。当您需要安静稳妥时，上帝的爱可以给您安定的力量。当您孤单无助时，上帝的爱可以给您有温度的陪伴。当您寻找盼望安慰时，佳音可以为您祷告。佳音广播电台，一个干净的频道，这里没有夸大不实的假新闻，也没有不实的广告，让佳音的清新、佳音的纯净陪您共度生活中的每一天。
4: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一天10元，一年3650元，用实际行动支持佳音媒体宣教，让希望从你我的爱心回应出发。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参与佳音，让爱延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 Vanessa 她的见证，见证题目是影响我生命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们来听 Vanessa 的分享。
1: 回想至今的人生，有两位带领我靠近神的属灵榜样。第一位是我的奶奶，虽然她离开我已经超过半辈子的时间，对她的记忆也渐渐模糊，但她对神的虔诚与敬畏却深深刻在我心里。还记得他卧病在床无法行动的那些日子，人不断地向神祷告，却不是为自己的健康，而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代祷。想到我从小到大有无数个夜晚总是看见他在床边为我祷告，是他带我认识神，更让我从他身上看见神的爱如何真实地临到一个人身上。奶奶过世后，我因着学业、教会风气等种种因素，渐渐中断了好几年的教会生活，直到遇到我的老公。老公全家都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格外亲近。在交往时，老公就数次跟我说，我们家是不离婚的。坦白说，那时的我并不认为婚姻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事，即使结婚，如果过得不快乐，离婚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然而，随着交往越久，我越认识老公的家庭，那份热闹与和乐让我心生向往。每当我赞叹他家人的美好时，老公总是笑着说，因为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在维系这个家，如果没有我妈，我们家可能早就散了。于是我认识了第二位属灵榜样，就是我的婆婆。她对待丈夫、孩子、公婆、亲戚朋友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尊重与同理。我在她身上看见神的形象，也看见一个女人如何用温柔与坚定托住一个家庭。在她的邀请与陪伴下，我加入了妇女小组，也重新理解神赋予我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慢慢的，我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老公那些原本让我很抓狂的处事方式。我们的婚姻因着信仰有了更加坚定牢固的根基。感谢主从未放弃我，为我预备了一位最适合我的丈夫，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一位保罗等级的婆婆，还有一个可爱又精明的宝宝。如今我才慢慢明白，原来神的爱常常不是用轰轰烈烈的方式临到，而是透过一个又一个愿意忠心活出信仰的人，悄悄地影响我们。奶奶祷告的身影，婆婆守护家庭的模样，都让我开始思考，有一天我是否也能成为孩子生命中的属灵榜样。如今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我常常想到奶奶当年在床边为我祷告的样子。也许有一天他会忘记我说过的话，却不会忘记我怎么活。我盼望当他回头看时，也能从我身上看见神的爱。
0: 嗯，好感动哦。 Vanessa 说，可能有一天我的孩子记不得我对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不会忘记我怎么活。我希望有一天他回头看时，能够从我身上看到神的爱。啊，我想这真的是每一个父母，我们能够给孩子最重要、最棒的影响力，就是我们怎么活，活出基督的生命。那我今天也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Vanessa 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想你听了 Vanessa 的见证，应该也是

0: 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很羡慕这个家庭有一个这么美好的传承，从他的奶奶到后来他的婆婆，然后今天 Vanessa 自己成为人妻，成为人母，他愿意继续传承这样一种敬虔敬畏神的榜样。我就请秀敏先说说看，姐妹在见证里提到她奶奶有哪一些生命特质影响了她，因为她说是两个影响她生命最重要的人，那所以第一个是她的奶奶，她的奶奶哪一些生命特质影响了她？
1: 姐妹有提到奶奶是敬虔爱主敬畏神的，奶奶的敬畏神的生命深深的刻在姐妹的心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她讲到她的奶奶卧病在床不能行动的时候，她还是不断的祷告，但不是为自己祷告，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祷。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在他自己困难的时候还为别人祷告，这里面真的是很清楚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而且是很久的。姐妹说从小到大有无数个夜晚他看到奶奶在床边为他祷告。这个奶奶的生命特质里面有一个很久愿意持守，愿意不断的坚定的在神里面为他的孙女祷告，这也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表现，就是里面充满了对基督的确信跟敬畏。还有我看到是因着他带领他的孙女这个姐妹信主认识神，所以有一个很棒的传承。在读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在思考什么是我们留给孩子留给我们的后辈晚辈最重要的事。我从这个奶奶身上看到的是她留下的可能不是财产，可能不是什么工作能力或怎么样，但很重要的是带领她认识神。所以这个姐妹才说她从奶奶的身上看到神的爱如何真实的临到一个人。那我就觉得虽然她的奶奶已经不在地上在天上，但是那个影响力持续在这个姐妹的身上，我觉得甚至于会一直传下去。
0: 对，奶奶给她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祷告，甚至跪在她的床边为她祷告，可能她在睡觉，可是她就大概隐隐中知道奶奶跪在床边为她祷告。其实 Vanessa 也跟我说哈，当奶奶最后卧病在床的时候，她都是在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她说奶奶会把教会的周报贴在床头，那教会的周报上面通常就是印着请为谁祷告，这个礼拜谁生病，谁家有什么困难，谁家或者遇到什么样的意外，请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说床头的那张每个礼拜会换哦，每个礼拜他都会更换那个代祷事项，所以他是很真心的，他是很确实的在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也相信奶奶同时也为可能后来都不去教会的这一个孙女在祷告哦，以至于后来她能够遇到丈夫来自于一个敬虔的家庭，我觉得这都是上帝垂听奶奶的祷告。哎呀，我在这里也呼吁每一位妈妈，每一位奶奶，每一位阿嬷，你知道我们祷告的力量有多大，甚至有可能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有可能的。我想这位奶奶当年也没有看到，但是 Vanessa 后来竟然遇到了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一个男孩子，跟这个男生结婚，然后又遇到了所谓 保罗籍的

婆婆，这个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我们可以向上帝这样求，甚至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自己的孙子好像也没有很敬畏神呢，我可以为他求一个敬畏神的配偶吗？可以，绝对可以。也可以祷告求主，让我们的儿孙从心里愿意成为敬畏神的人。在这里我读一段经文，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那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所以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或者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也是很感性的哦，他说纪念你的眼泪，然后我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所以提摩太是一个让保罗觉得想到就很快乐的一个门徒哦。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那个为就是虚伪的为，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那提摩太他的信仰是怎么来的。第一个，从他的母亲，然后也是他从外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所以我们就看这里有三代哈，有提摩太的外祖母，提摩太的母亲，这样一代一代传到提摩太。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他认识保罗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保罗就负责造就带领提摩太。我在想这应该也是他的外祖母还有他母亲所祷告的，上帝也成就让提摩太有这么好的一个带领者造就者，这样的门徒来造就他。所以我们看到信仰是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我们从小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信仰，其实就是避免他走很多冤枉路，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他就不至于在一些很堕落的文化或者堕落的环境里面长大。他接触到的人是干净的，是敬畏神，是有品格的，是有自我约束的能力的。我最近听到一个年轻的爸爸，他说他的小孩大概小学四五年级参加了一个体育的团队，他们就是专门练一些运动。他说我的儿子非常喜欢这个环境，因为在这个环境里大家都是自我约束，很认真努力的想要把这一个运动练习到最好。意思就是说这个团队里面的小朋友都是有自我约束能力，都是认真的。他说比起其他的可能是学校的环境，他说很多小朋友都在那里胡闹不受约束，所以觉得跟那些同伴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环境常常是很混乱的。他说我的儿子不喜欢，他最喜欢就是每个礼拜可以有几次的时间来到这个运动的团队。他说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每一个人都是专注的，都是能自我约束的，这个环境里面是有次序的，那个教练也是认真的。他说我的孩子在这里是最快乐的。各位你知道吗，确实是这样的，孩子需要一个有次序的被约束并且能够自我约束的一个环境。信仰还有这些好榜样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合适他们成长的环境。 Vanessa 很幸运，从小有一个爱他的奶奶给他树立了榜样。各位我们都可以成为他奶奶这样的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有这样美好的环境来成长。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听秀敏的分析。

0: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 Vanessa 的婆婆秀敏，那你觉得她的婆婆给了她什么样的好榜样，对她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是，我看到的是，首先她跟她的先生在交往的时候，先生就是她的男朋友说我们家是不离婚的，所以我在想，哇，就身为儿子可以这样讲，代表他是非常知道这个家庭的核心概念，就是信仰的核心，就是这个婆婆她活出坚守婚姻盟约的一个榜样。可能这个对姐妹刚开始可能不是那么的认同，她自己说她的价值观没有那么的认同，但是进入婚姻里面，我觉得她生命受到这个婆婆很大的一个影响，看到她的婆婆是一个智慧妇人，建立家庭，她看到她的婆家的家庭气氛是非常和乐非常热闹的。那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会打破她自己的一些原先的想法，婚姻是可以这么美好的，这么欢乐的哈。另外我也看到她的婆婆活出那个信仰，她的孩子，就她的儿子就是一个见证。好，这个姐妹的先生，也就是这个婆婆的儿子说，我们家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在维系的这个家庭，他说如果没有我妈妈，我们家可能就散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见证，他看到妈妈的生命托住这个家，稳住这个家。那我真的看到，就像箴言31章28节那里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对，我看到是她的孩子，可能这个婆婆没有为自己大肆宣扬见证，但是从她的儿女口中看到就是这个婆婆的生命榜样，所以以至于这个姐妹能够说这个

0: 督徒，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婆婆带给姐妹的影响不是一个宗教的外表，而是一个生命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这个比去参加一些教会活动什么的来得更重要。我看到的是一个很愿意，就像这个姐妹讲的，忠心活出信仰的人。
1: 是，她也举出一些例子啊，说这个婆婆对于她自己的公公婆婆，就是婆婆对于婆婆的长辈啦，啊，就是对她的公公婆婆，还有家族里面其他的人，甚至身边的亲朋好友，她婆婆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同理还有包容啊，这三项啊是 Vanessa 在见证里面提到的，尊重、同理和包容。那这个是真正活出信仰，所以她的婆婆不是把教条、教义、规矩，甚至圣经几章几节，不是把这些挂在嘴边，而是真的把真理活出来，让 Vanessa 在旁边观察，看到她的婆婆怎么尊重别人，怎么同理别人，怎么包容别人，甚至可能怎么样包容这个媳妇。我想媳妇深深地感受到跟这个保罗吉的婆婆在一起其实不是很紧张的不是说哇，这婆婆很有威严哦，像保罗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她是深深感受到被婆婆尊重、同理还有包容，这个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生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非常羡慕哈 Vanessa 有这样的婆婆。另外一个角度，我真的也觉得 Vanessa 的婆婆是我很好的榜样。我今天也身为一位长辈，我有这样的活出基督吗？我有这样的让我身边的人很真实的感受到我是尊重他们，我能够同理他们，我对他们是包容的，或者我给别人的一个感觉是压力、说教、要求，很宗教化，就是好像讲的很属灵的东西，但是别人从我的身上没有看到，那没什么说服力哦。各位，我要说，如果别人没有从我身上，或者别人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到真实信仰如何被活出来，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些外表的活动，很热心啊，好像很虔诚啊，但是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没有让别人感受到被尊重、被同理、被包容，或者基督的爱。保罗说，我们讲的话只像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啊，噪音而已啊，而且让人很倒胃口，因为别人就看到你所行的跟你所讲的道理是不一致的，是不相称的。所以我在想， Vanessa 的奶奶和她的婆婆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别人是不是从我的身上看到主耶稣那种对人的尊重、包容、同理，对人的爱，或者别人从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爱计较、容易生气、爱抱怨，然后常常会有受害者情节。哦，觉得我这么辛苦，怎么都没有人注意到我啊！我付出这么多，怎么你们还这样，都没有回馈我？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怎么都没有对我也相同的等级的好？就是我们行善，但是我们会希望别人回报我们。那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基督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尤其从一个媳妇的口中能够这样的描述她的婆婆，或者从一个孙女的口中能够这样描述她的奶奶，我觉得这两位伟大的前辈真的 都是我们的

好榜样，真好。感谢 Vanessa 愿意分享她的见证，也谢谢秀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再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秀敏，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题，是一位女士，她说在怀疑丈夫有外遇的情况下，如何去挽回关系呢？我在想这个姐妹她觉得很困难，就是我怀疑她有外遇，我又不能讲出来，我又想要去挽回跟他的关系，请问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们可以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或者一个指引一个帮助呢？
2: 是，我想很棒，这位姐妹的问题她是想要去挽回，而不是我要怎么对付，其实就是一个重整婚姻的机会，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婚姻好像有点危机，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像你的健康一样，你的健康出现一些红字，那这是一个很好去保养，让你正视的一个好机会。我觉得就是做平常

0: 该做的。如果你平常是一个顺服丈夫、敬重他、爱他的，那就继续加倍的做，继续做你妻子该做的。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先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就是我们去重建婚姻或者挽回先生在外遇的情况下去挽回关系的目的，不是要他来爱我们，目的也不是要他来看见我们，你伤害我，我很可怜，你要看见我，你要从外女的眼目转向我，其实目的不是这个，目的不是让一个男人来爱我，而是遵照神的旨意在地上经营我们的婚姻，做上帝给我们的角色，就是那个帮助者，去敬重顺服仰慕先生，就是多一点的接纳跟肯定赞美。那另外提醒的就是，通常这个时候很想去查证，很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不那么建议，就是我觉得不要追问，不要指控，也不要去查证，就是做一个温柔安静的妻子。另外也鼓励姐妹去参加一个小组，因为你一个人小剧场会很多，你会大做文章在里面啊、哦。我觉得一个人比较困难去面对这些，参加小组，透过这些小组姐妹肢体的一些生命见证，会带给你正确的方向，怎么样继续跟先生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1: 那我想替这位姐妹问，刚才秀明有说不要去追问，不要去查证，为什么？
0: 因为有些时候你一去查，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个答案，你会很受伤。第二个，我觉得这不是一种逃避啦，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问，而是我觉得要看状况，看关系。如果今天有些时候那个关系很紧张，你再问，可能先生他就觉得说，好啊，反正你现在知道，那我就干脆谈判，我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干脆表明了，继续往外遇的方向走。但我觉得不去问，我们好好的去经营，继续爱先生。如果只是怀疑，我是觉得可以不要去把这个没有那么严重的东西，你把它弄得变成严重，变成复杂化。
1: 我们确实是鼓励姐妹，如果你有怀疑，也不用问，也不用查。背后的原因除了刚才秀敏所说的，搞不好就是把他一把就飞到外面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先生不承认说没有，请问你会相信吗？我目前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会相信的。当她都在怀疑，而先生说没有，通常这个女的还是不相信，因为基本上她就是觉得她先生不可信任。但如果她说对，我有，那你呢？你可能整个就崩溃了。我的意思是，其实对你没有好处，你去查去问，最后让他恼羞成怒，对你们的关系来说帮助是非常小的，甚至是破坏力比较大。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有一些证据确凿，甚至有别人告诉你，给你证据，确实他是有外遇，那我想这是上帝让你知道，这时候你就不用怀疑了，你就知道说确实是有。可是我们的做法仍然一样耶，你怀疑他有，你确定他有，我们给你的建议都是一样，就是按照他所做的对、做的好的这一些地方，你来肯定他，你来感谢他，按照上帝吩咐一个妻子该做的持续去做，就是敬重顺服你的丈夫。我们说只要没有犯法，没有犯罪，就敬重顺服吧，这个男人不至于百分之百都是坏的，他可能90%都是很好的， 但是有

0: 有10%它是软弱的，它可能瞒着你。但是不论是真是假，我们的做法仍然都一样，就是我们是他最合适的帮助者。其实只有我们能够帮助他走在对的路上，离开那个错谬的犯罪的路。那怎么样帮助他呢？就是敬重仰慕，在他所做的对的事情上感谢他。当我们发现他做一些错的事，我们很多姐妹就说，老公，我相信你仍然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善良的好男人。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他是一时糊涂，但是他在根本本性里面，他是那个善良负责的好男人。所以我们去说出他做的好，做的对的地方。我相信你是爱我，你是爱这个家，爱我们的孩子的，你仍然是我一直认识的那一个我可以信任，我从心底仰慕的好男人。所以我们去肯定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这个能够帮助他回转。我们自己里面的委屈、受伤、愤怒，我们去找别人，找别的地方去找出口，不要想要从先生这里得到什么安慰，或者期待他来医治我们。请记得他现在做不到。
1: 嗯，
0: 所以秀敏说要找一个小组，还有我们自己来找主。主啊，你来安慰我，主啊，你的话语来坚固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转向神的。秀敏，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姐妹她说，我已经结婚，妈妈从小到现在都总是和我埋怨爸爸，说很难听的话，我很容易听了也不高兴，我不喜欢听，我该怎么回应呢？哦，就是这个姐妹她的妈妈常常向她来诉苦，并且是抱怨爸爸，她不想听耶，她听了也很痛苦耶，那她该怎么回应她的母亲呢？
1: 嗯，真是不容易。这个姐妹的情况应该不是那么的稀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小组跟过去了，她跟她的母亲也有类似的状况。我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很想教导妈妈，很想告诉她真理是什么，然后很想要求她来改变。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她是妈妈，你应该不是这么的幼稚，不应该这么的软弱，所以很想让妈妈能够有妈妈的样子这样子。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不适合教导妈妈，身为儿女不适合去教导妈妈。其实当我们起来教导她的时候，妈妈的心是容易封闭的，除非这个妈妈非常的谦卑，愿意听孩子的一些教导。但大部分的妈妈可能无法消受这个儿女对她的教导。我想到有一本学员出的书叫做《尊荣父母带来祝福》，我昨天就稍微去翻一下哈，我就再一次被这本书感动诶。里面强调以基督的眼光来看父母，你不要从父母的眼光来看父母，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你的妈妈，你要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她。她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她说神爱你的母亲不是因为她是你的母亲，而是因为她是神的孩子。神爱他们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母亲的样式所以爱她，而是她是属于神的孩子。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接纳她原来的样子，上帝爱她原来的样子。我们容易把父母亲理想化，认为他就是父母亲，所以应该要成熟。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这样子，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不成熟。那我很喜欢这本书里面提到三个给父母亲的礼物，一个是了解，一个是怜悯，一个是饶恕。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界限，就是 当妈妈来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你想改变她。
0: 嗯，

0: 你觉得这个妈妈不对，当然她身为儿女很为难，没错，但是在这里可以学习一个健康的界限，健康的情绪，就是你不需要去承担爸爸妈妈关系上的问题，那是他们要去解决的，但是你身为孩子，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其实你的母亲非常需要被了解。
1: 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夫妻关系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这个是儿女无法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说你已经结婚，我相信你能够在婚姻里面稍微体恤妈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一些正确的方式回应，就是肯定她做对的事。至少她抱怨，但她没有离婚。妈妈没有要离婚，她守在这个婚姻里面，虽然她很多的抱怨，但她还是愿意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觉得她好需要被倾听跟了解，所以你要让妈妈不抱怨，她就要看到，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榜样来肯定她，让她看到她做对的事情，渐渐的她学会看人做对的事，而不是去抱怨。还有一个最后我想建议，就是为你的母亲祷告。其实我们前面有讲到都是妈妈或者长辈为晚辈祷告，其实我们的母亲好需要我们孩子为她祷告。
1: 其实我的母亲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会向我抱怨爸爸，我以前也是做错了，我都向我妈妈小以大意，就像刚刚秀敏说的，我们想去教导他，但是我发现不对，因为我越想要向他小以大义，他就越生气，他就越受伤。所以后来我改变，也是受《尊荣父母》这本书的影响，我发现说，对，我需要了解，我需要同理，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对爸爸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真感谢你，我从来没有听你说你要跟爸爸离婚呢，所以我很感谢你，我从你身上看到圣经里面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结果我妈妈说，哪有，我没有那么忍耐啦。但我就发现她的气就消了，因为她被肯定，她被感谢。他想的是，有吗？我有活出基督的样子吗？没有啦，我差得远了。他里面反而就变得谦卑。所以我想，这位提问的姐妹不需要去纠正妈妈，也不需要对她发脾气，就是表达你的理解。谢谢妈妈愿意包容，愿意忍耐爸爸这些年，他真的很不容易。妈，你辛苦了。我觉得你讲个几句，你妈妈就她就得安慰了耶。不妨试试看啊，圣经有一句话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可能你妈妈是充满怒气来跟你抱怨，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柔和的回答她，她的怒气也会消退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0: 下面的问题我们就要请中兴佳琪一起来回答。
1: 好，那我来读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问：我会为自己的一两个错道歉，但久而久之，人性就是会习惯，导致对方不再跟我道歉，或者是我的道歉变得没有说服力，怎么办呢？
2: 好，我先说，就是我想要跟这位学员说，你真的很棒，很谦卑，很愿意做个先道歉的人，你是个成熟的人。我们道歉呢，是真的是认为自己错了，不是要用道歉来换对方的改变，或者是要对方也学学我，我愿意道歉。事实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是真心的道歉，还是委屈的道歉，还是假意的道歉。我们真心的道歉，那是在主里面知道我真的错了，我就认错道歉。那道歉就是为自己负责，对方会尊敬你的，并不会让自己的道歉变得没有说服力哦。
3: 嗯，另外一部分我也觉得，可能对方啊，觉得你是道歉了，但是可能没有什么改变，可能这件事呢，是他非常在意的，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留意啊。当我们愿意尽力去做，那他其实是会感受到你的用心，这个对你们的关系就会有帮助。
1: 很好，谢谢。其实一个会道歉的人就是最有勇气的，你是最成熟的人。虽然你一再的道歉，虽然还没有改变，但至少你的道歉就是一种改变。所以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不要沮丧。不过在道歉的过程里面，不是用道歉来换道歉。很多时候我们说，那我道歉你怎么都不跟我道歉，你这种期望就会落空。我们的道歉就是要改变自己，所以道歉里面也包括悔改在里面，因为你所做的觉得后悔，并且愿意来改变。虽然没有说一下子一步登天啊，十全十美，但是呢，你做了一步步的改变，对方是可以理解可以知道的。
0: 是，这里道歉跟悔改这两个字是类似，悔改里面就是有悔，然后也要有改。如果只是悔而不改，真的比较没有说服力。我就想到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说她曾经在自己比较软弱的时候，她发脾气，她就骂她先生，在这个话里面真的是让她先生非常受伤。那个时候她就骂她先生没有肩膀，甚至她骂她先生是一个窝囊废。哇，我在想任何男人听到这样的一种，这种叫羞辱吧，是非常受伤的。所以后来他跟他先生之间就有很多的冲突，或者说在那个之前他们就有很多冲突了。姐妹说了这样的话，其实他也知道自己错，他说我有跟他道歉啊，我都有跟他道歉，可是似乎这个对他们的关系没有非常大的影响或者是帮助。直到有一天，他说他们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大概一共五六个人，这件事情好像又被提起来。姐妹当场，她真的感受到先生的受伤，所以她就很真诚的在这些朋友面前说，老公，我要再跟你道歉一次，我要很真诚的跟你说对不起。可能他还讲了其他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说那一次

0: 他真的是感受到自己的错，他也真的明白了他这样做对他先生的伤害。结果他先生就安静一下，抬起头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真诚的道歉。他先生里面那个伤害可能就被医治了大半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们的关系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当然两个人的关系也都还是会有起起伏伏，可是那一次他的道歉，他感受到有被他先生接收到。之前他觉得我都有道歉呢，可是他先生好像觉得你不是真的。哦，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很生气，对不对？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我怎样？有的外遇回转的男人也会这样，我跟你说过对不起了，你还要我怎样？我都回来了，你还要我怎样？可是有可能这个太太心里就是觉得你不了解我受的伤，我觉得你不够真诚。那有的时候是太太伤害先生的，先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只是说说罢了。甚至有的人都会说，那是你的小组长教你说的，那不是你真的心里想说的啊，也会有这种感觉。求主帮助我们道歉要真诚，但是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我们就再道歉一次。那也真的是我们道歉的目的不是要对方改变，我们道歉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所做的错的事情负起责任，是这样子。诶，那我就要问一下咯，临时抽考题目，中心跟佳琪，你们俩不愉快的时候通常是谁先说对不起啊？谁是那个比较真的吗？谢中心。哇，你真是那个比较成熟的人。
1: 这个像冯姐讲的那个真的是我的错。
0: 都先看到是自己的错。
1: 是。
0: 好棒。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中心、佳琪一起回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仍受到梅雨封面影响，天气不稳定。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北移，另一滞留封面在华南建立，台湾附近环境吹偏西南风，清晨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大多转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宜花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雨势增加，逐渐会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北部地区亦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日下周一，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封面前缘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地区雨势较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提醒民众出门仍要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

金本杰新闻。台湾智保孙义磊昨天在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主场迎来本季义军初先发，主投六局仅被敲两支安打，送出八次三振，一次保送，没有失分，最快球速更来到156公里，顺利收下旅日生涯义军首胜。赛后谈到旅日第三年终于收下首胜，孙义磊表示，今天的感觉比在二军投球时还要更好一些，拿到首胜后整个人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心中的不安也消失了。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12号正式在墨西哥开踢，地主墨西哥在满场8万多名球迷的加油声中以2-0击败南非，拿下本届首胜，但这场开幕战共有3人吞下红牌出场，也写下世界杯的首见记录。 A 组另一场赛事是太极虎南韩迎战欧洲劲旅捷克，捷克在下半场率先破门得分，但南韩靠着自家球员顽强韧性与默契，最终连进两球，以2-1逆转击败对手，顺利夺下小组赛第一胜。台湾网球女将小钢炮梁恩硕与日本搭档青山修子上周首度挑战法网女双就闯进四强战，本周继续拼战在荷兰的利贝马网草地赛事，在女双八强战以6-1、6-4直落2击败加拿大安德烈斯库、法国布瓦松组合，本周再度晋级四强战。此外，另一组台日联军吴芳贤与日本穗姬惠利于补赛中鏖战三盘，最终以7-5、0-6、10-7险胜波兰、捷克组合晋级，也顺利晋级四强。暑假出游潮将至，桃园机场公司宣布，桃园机场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列车。未来如果需要在第一航厦与第二航厦之间往返，记得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提醒要出国的民众要注意动线。2026东石海之下将于7月18、19及7月25、26两个周末在嘉义县东石渔人码头热闹登场，活动结合流行音乐、舞台演出、亲子剧场展演、亲子互动体验、市集与在地美食，持续打造滨海观光品牌。今年演唱会第一波名单也释出，7月18号有陈势安、何宇、幽灵水晶等偶像艺人演唱，7月19则有戴爱玲、 Yunus、 李芷婷等人接力开唱，还有夏天标配百万烟火限定一日，目前尚待主办单位公布烟火时间。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来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线 FM91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也欢迎我们今天所有来到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然后包含我们的一些这个 YT 频道的好朋友们。哎，对，如果还没有加入我 YT 频道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咯，我们 YT 频道呢最近呢有很多的新单元，有黑胶唱片时间、录音卡带时间，还有呢新黑胶唱片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经典时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YT 频道。怎么样找到我们 YT 频道？在 YT 频道的搜寻部分输入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你找他音乐好朋友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再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啊，所有好朋友们有点夸张了，分享给你的死党就好了，好不好？我们看我们 TTO 频道上面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 TTO 频道直接搜寻我的 ID FEIPING8888 就可以找到我啦。来，欢迎小青，欢迎丸子。欢迎小小慧，还有小小心，对不起，还有妹 TU 陈明哥，还有珊珊，还有金勇哥，还有妹 TU， Hello， 真心心啊，真心。因为有些人不会在列表里面哈，但是我不晓得他在不在，所以呢，我就先呼喊他一下下哈。好，最重要的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I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什么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珊珊，欢迎静怡，欢迎陈明哥，欢迎李姿纯同学， Hello 你好，还有王正佳同学新朋友哦，欢迎 Kelly， 欢迎 Alan， 欢迎青薇，欢迎香龙，欢迎燕子，欢迎菲妮，欢迎 Coco， 欢迎廖姐姐，欢迎欢迎再欢迎，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 Maggie 刚讲过了。好的，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好朋友们记得哈，欢迎燕子、尖子哥、Meg， 我就怕没有念到大家的名字，没关系，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的话，在我们进行歌曲播放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打招呼好不好？欢迎 Kelly。 好，新朋友进来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通通知全部打开，这样我们下一次直播你就会收到讯息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收到讯息，而且呢是收到手动的讯息，我们直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任何的讯息要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就直接加入我的 LINE 群组啦。怎么样加入我的 LINE 群组呢？我的 LINE 的 ID 是 FEIPING1104 废评1104，找到之后呢加进来之后不要只放在那个，因为你放在那边我不知道你已经进来，你要私讯我说废评我要加入 LINE 群组，这样我就知道你要来啦。那我会小小跟你聊一两句，不要害怕哈，那就是我啦。欢迎王杰。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93年6月12号，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啦。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跟大家来进行金曲时间。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介绍金曲时间全部都是伊能静，因为真的是太多好歌了，对不对哈？今天不能只锁定一个，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周五，所以大家开开心心的，我们尽量为大家来安排一些好听，然后呢节奏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很轻快的歌，好不好？

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一位，哇，在介绍他的排行榜的时候，我说第三名，对不对哈？本周第三名，上第二名，往下。对，等一下，对不起，我要戴一下眼镜，因为我眼镜要戴起来，我才知道是不是第三名，好像是第二名的样子哦。我来看一下。对啦，第三名没有错啦。本周第三名，上周

是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张学友所带来的《吻别》。不过张学友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好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到这首歌曲，任何时间只要听到这首歌，心情就会飞扬起来。但歌名不叫飞扬，这首歌叫做 Linda。 加拿大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张海瑶 Linda 来咯。

首好听的歌。来，接下来播放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93年6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张学友。接下来这首歌，偷心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我喜欢这首歌的国语版本，也喜欢广东版本，都很好听。有没有听到狼的声音？广东版叫做《饿狼传说》，国语版叫做《你冷的像风》啊。欢迎 Alan， 欢迎 Kelly， 欢迎静怡。

你惹的像风，饿狼传说都是好听的歌。接下来这是1998年呢、啊，释放自己专辑，应该很熟对不对？头发乱了，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

1998年啊，头发乱了，张学友的最后一首歌。2010年，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很爵士，很百老汇 ，Double Trouble。

0: Double Trouble， 休息一下，忙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待会儿是谁呢？对你爱不完的郭富城。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

0: 我是罗时丰。
1: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2: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天朗联盟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台湾FM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FM90.3，罗东广播电台FM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1993年6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吧，第一名到第20名为大家介绍完毕。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金曲时间，接下来是从香港啊，不对，从台湾红回香港，再次红回台湾。没有啦，应该在台湾红了以后就继续红下去了。也并列当时80年代香港四大天王之一，但他不是年纪最轻的，年纪最小的是黎明。很多人都误以为郭富城年纪最小哈、哦。好听的歌声，1993年上榜的是广东专辑，我们来听国语专辑《爱到最后》，郭富城所带来的歌声，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很动感哦。来啦！

0: 一从不回头。
1: 谢谢秀好，谢谢。
0: 我如何能够爱到最后？
1: 在香港我看过两次他的演唱会，台湾一次。哦，那个舞台真的好厉害，那个一定要一直排练一直排练，因为他在空中是360度720度的一直转，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排练走好位的话，你很容易就从那个舞台里面就摔下来。而这张专辑当中呢的主题叫做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这张专辑里面有同名的这首好歌，也就叫做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老师作曲， Ricky Hill 老师编的曲。对 Alan 说，郭富城是不是你是我的巧克力？是的。还有那个小叉咖啡有没有？听说那个小叉咖啡现在还有，所以我不敢念本名啊。
0: 每一次离开你都觉得舍不得，我知道你等我滋味难受。
1: 欢迎吴振林同学。
0: 每一次见

0: 记得从郭富城开始啊，这个唱片公司就开始，那个卡带呢就没有很安分，对不对？就会有那种就是所谓的精装版，就比一般的卡带还要厚，然后呢可能就是两卷一张，或者是呢它这个卡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它的照片，所以呢我们放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卡带架上面就放不进去，你知道吗？变成要横着放，没办法直着放。
1: 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把所有思念留给自己。
0: 欢迎真心，谢谢真心。

好听的歌曲，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哒哒哒哒，好，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每次呢，这张呢，在我的 CD 里面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张郭富城的专辑《Love You》，爱你。郭富城所带来的歌声，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他几乎都是在飞碟、华纳，对不对？

在那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七五地区，金曲时间1993年6月12号，郭富城。

0: 来爱你之后回来这首歌，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到的这首歌曲，比较有一点点异国味道的感觉。而这张呢，就是开始那个精装版，每一张都是精装版，很厚的一张。郭富城的这张专辑《渴望》。
1: 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0: 欢迎江。

很中东的味道，对不对？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菲妮，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下礼。欢迎林晨晨同学，欢迎娜娜。

很可惜啊、哦，其实郭富城呢，他在之前有发了一张黑胶唱片，对不对？就是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没有买到，《对你爱不完》，那时候真的忘记买了呢。这首歌应该大家很熟悉，他常在演唱会当中跟台下的好朋友们一起互跳这首歌。我那天那个什么颁奖典礼，我有看到梁家辉跟周润发一直学那个郭富城那个 ending pose， 尤其是周润发跟梁家辉，后来梁家辉一直学，然后。

Yoga.来，金曲时间，1993年6月12号，郭富城。

欢迎强力，欢迎桂翔，欢迎陈明哥。哎，接下来的播报嘉宾呢，则是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中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 ，GoRio 桃园新竹地区。这样子也蛮厉害的哦，广东歌的新曲加精选，2001年。这首歌不用我介绍，他刚一直在唱这首歌的歌名，动起来，恭喜。

下一首，好像是铁木的诱惑，但不是。刚是动起来，这是2001 Energy Mix 版本。欢迎桂翔，去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欢迎小青，唱这歌。

有段时间黎明也很喜欢唱这类型的舞曲，对不对？这样的 tempo 的，他们年纪越长越唱舞曲很厉害，应该是换不同唱片公司为他的企划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张学友 VS 郭富城，希望你会喜欢。

味，独坐是昆怨乏味，活着是明媚，为点心机做出惊喜，开心得跳起，用力量创造大地，请必须记起我的句子，活着伤悲，听我讲，做梦也是稀奇，听我讲，我在创出新趣味，听我讲，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知音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今天晚上除了一起来欣赏经典的西洋歌曲之外，也很想跟大家聊一聊简单却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经历人生很疲惫困难的时刻，会有一个人轻轻地对你说，没关系，我陪你。爱并不是一定要有很伟大的作为，轰轰烈烈的作为，要改变世界，成为英雄。反而在我们感觉到软弱的时候，可以支撑着我们走下去的，就是因为有人愿意

陪在我们身边，可能是一通电话，也有可能是经历低潮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问候，或者是静静的坐在身边陪伴着我们。节目刚刚一开始我们所欣赏到的这首歌曲 Lean on me 里面有一首有一句歌词说，当你不坚强的时候可以依靠着我。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的这首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就是即便我们经历人生的困境沧桑，可是仍然愿意相信世界是美好的。

底的时候，我因为朋友的邀请就去看了一场电影的首映会。这部电影叫做《失乐园》，主要的故事情节就是在描述育幼院的故事，包含在这里面的儿童少年他们彼此之间的斗殴或者是性霸凌，然后也描述了在这里工作

工作的工作人员，有生辅员，有社工，然后有一些行政人员，他们的工作的样貌，甚至也谈到了18岁之后必须离开离院的这些青少年，他们如何去面临生命中的各种挑战，有些人甚至于是向下沉沦的。看了之后，当然我心里面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也看到了在政府法规之下，可能例如像补助款啊，或者是企业赞助啊，评鉴制度啊，在这些的制度之下，在这些跟捐款者的互动之下的那种无力跟无奈的感觉，也还有就是第一线工作人员真是不容易啊，工作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尤其在人力不足的时候，可能都要互相顶替，然后去轮班这些的现象。真心的感佩，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社会福利领域的工作人员，所以我特别也很想感谢还一直坚守在第一线岗位的，无论是社工、是教保员、是生辅员等等的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行政人员等等，愿意花时间、心力来陪伴每一个受伤的孩子，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挑战。透过这个电影有很多很多的反思，然后虽然看见了很多人性真实的那种黑暗、罪恶、软弱，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也看见了真实的有人愿意长时间的守护跟陪伴每一个有需要的孩子，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些孩子也因为有人愿意付出关心，有人愿意陪伴他、等候他，而有了新的可能性在他的生命中出现。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让我想起我最近刚刚读过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没有人等过我》，作者是吴芳芳女士。吴芳芳女士她目前是嘉利利基金会的董事长。在过去大概30多年前，她曾经参与过花莲善牧中心的草创期的工作，也担任过这一个单位的执行长。后来在2010年他创立嘉利利成长协会，后来也成为嘉利利社福基金会的执行长。在他的几十年的社会关怀行动当中，无论是婚暴妇女或者是被乱伦受害的女孩这些中辍生等等的，这些人都是他曾经服务过的对象。在书里面他就谈到了他的阿公阿嬷、他的爸爸妈妈，还有甚至于宣教士所带给他的影响。里面有一段谈到的是花莲门诺会医院草创的创会医生，叫做薄柔懒医生，以及这位薄医师的父亲薄清杰，他们两代都是宣教士。薄医师的爸爸曾经在兵荒马乱的满清时代的末期，奉献了40年的岁月，跟他的妻子在当时非常贫困的中国河南河北建立医院、建立教会、办学校跟孤儿院。而这个薄医师呢，就也是来到台湾，然后就在花莲创立门诺医院。吴芳芳女士就是跟这位薄医师夫妇从小就跟着他们互动。然后他就在书里面谈到一句话，说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说给东西给钱还容易，他觉得最不容易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给出自己。薄医师他们两代都效法基督舍己的精神，把自己当作礼物献上。所以他在书里面谈到给什么都很容易，给最不容易的给就是把自己给出去，而且是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把自己当成礼物。看到这一段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给的心，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给出去，把自己的爱给出去，把自己的关怀分享出去，我想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就会不断不断的扩散，会成为我们环境中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曲是由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Heal the World。 我相信爱是最好的医治良药，每一个人付出一点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得到爱的滋润跟灌溉，世界就会被医治，每一个人付出一点点，这个影响力就会不断的扩散出去。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来欣赏的是 Simon and Garfunkel 他们所演唱的 Reach Over Troubled Water， 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传递爱的人。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以及你的家人都健康活泼健壮，下个星期五晚上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嘉音电影院的常客于小沛导演到我们的当中来谈《老爸的笔记本》。哇，《老爸的笔记本》跟我们之前他谈过的《八犬传》哇，截然不同的一个电影的类型。哇，巨著跟小品，哇，他都能够娓娓道来啊，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于导你好，
1: 好，大家好。
0: 哎，于导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老爸的笔记本》，
1: 是
0: 你为什么会帮我们介绍这部电影呢？
1: 好，这部电影啊，跟各位报告一下啊，这部电影是可以说是一个温馨的小品，
0: 嗯
1: 啊，时间也很短，70分钟，
0: 哇，70分钟很棒，那在我们不会很累，
1: 也就是说1:10，
0: 嗯，
1: 通常各位知道。通常一部电影正常的情形下要90分钟，
0: 嗯，
1: 也就是说1小时加30分钟，
0: 好像我
1: 们1.5小时，
0: 眼睛比较没有那么疲累的感觉。
1: 但是

0: 很多电影有时候超过将近两小时120分钟或怎么样，那至于好莱坞以前有大片子的时候，像什么乱世佳人啊或者是冰汉啊什么，那就超过3个多小时还有上下集的了啊。
1: 嗯，
0: 那塞德克巴拉也是嘛，
1: 对，
0: 也有上下集嘛。
1: 以前印度片也有很多很长的电影哦、
0: 啊、对，那我跟各位讲，现在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1: 嗯、
0: 为什么呢？时代不一样就是节奏放宽了，
1: 对，
0: 节奏宽了以后，大家观众也好，这个快速的年代大家比较没有耐心了、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讲的 TikTok 啦、抖音啦，或者是短视频啦、短片啦，或者什么都流行起来了，
1: 对，
0: 因为一般人没有耐心看长片了、
1: 嗯
0: 啊、他只要长到就好，当然这是一个文化的趋势，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说，这也可能是文化的一种遗憾跟悲哀，
1: 哦，
0: 因为他没有耐心跟细心去品尝东西了，
1: 嗯，
0: 啊，这个是随便讲，我是老头子讲老话就是了啊，年轻人可能说。我们才不要看那种拖泥带水的东西，王大娘的裹脚布，不见得，我们常不一定是王大娘的裹脚布，他可能也有他的隽永的地方，或者是深奥的地方。 OK、
1: 嗯、
0: 那我现在就讲这部片子呢，它是个小成本，而且场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他的旅馆以及他的对面的小医院以及他以前的老家，
1: 嗯，还有在
0: 就这么样子，
1: 他在街上的这个开车跑来跑去，就这样子，
0: 那个就这样、那个成本非常，那个我讲实在话，各位朋友，你拿你那个手机就可以拍成这部电影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演员也不多，而且最重要的也不是很有名的导演。大咖演员跟大咖导演，
1: 嗯，
0: 所以呢，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很温馨的小品，而且是但是探讨人性的一个所谓的宣教型的影片，就是宣传教育型的影片。那他宣传什么东西呢？宣传两个重点。我讲宣传，大家不要认为是洗脑，也不要什么自入式的行销，他的宣传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失智的老人能如何透过他自己的努力以及很多的因缘际合的巧妙的相遇，
1: 这上帝的带领，圣灵的感动
0: 我还没有开始宣传教义了我们刘老师又开始宣传
1: 没有，你说因缘际会嘛我觉得这种因缘际会真的是摇动上帝的手来制造很多的因缘际会
0: 对、
1: 对，
0: 好，所以呢第二个重点呢，也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
1: 嗯，
0: 是一种信仰，那个信仰不要，我们不要把它狭隘讲成神或者是宗教，信仰是一种爱，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力量，就像国父曾经讲过的，什么叫主义？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力量，这就是信仰。好，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念，善念，善念就会产生力量，跟产生很想不到的效果产生。我想今天我讲的这个电影呢，就是这个两个重点。那我现在就要讲这部电影了，讲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那个男主角呢叫 Preston， 也是普雷斯顿 Preston Walk， 他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因为电影里面并没有介绍他是怎么样一个了不起的，他是个律师还是政治家还是工程师还是老师都不晓得，但是不重要，是一个 nobody 或者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个平凡的人没关系，但是呢我们蛛丝马迹里面呢可以看到了一些问题，就他有个老婆，那个老婆也很爱他，但是呢前一阵子过世了，他有个女儿，女儿呢有先生，也就是有女婿，也生了个儿子。

0: 儿子，所以女儿女婿呢大概就住在家的附近。家在哪里呢？家在宾州的费城。那宾州的费城呢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城，应该是一个水平比较还不错的一个城，因为我们晓得费城当年就是欠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合约的地方，也是一个自由城，也是林肯很重要的塑像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从宾州呢，在费城呢，他有一天不晓得怎么样子，当然我想绝对不是贸然的，他就开车出走了。出走到哪里呢？经过我对这个电影的调查了解，原来他是开车到了南部的西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小汤。西维吉尼亚小汤呢大概是在宾州的南部，大概开车要半天左右啊，半天左右。当然这个小汤可能在左边还在右边，在上面在下面我不晓得，但大概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位先生呢他离家出走了，开车离家出走。他为什么要开车离家出走呢？因为他出生地就在西维吉尼亚的一个小汤，他去找他的那个小汤。
1: 嗯，寻根之旅。
0: Yeah， 这样的一个寻根之旅严格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冒险的，因为他有识字，他那个识字是顺向性的失忆症。顺向性的失忆症呢，这是一个医学名词，等一下呢我们刘老师呢也可以帮忙了来解说一下。也就是说短暂的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刚刚看到的招牌，刚刚记得的人名，刚刚记得的事情，一下子一转头就忘记了，
1: 短期记忆已经丧失了。
0: 举例来讲，他刚刚才跟他的一个病房里面的女伴说，我的女儿叫 Emma， 她出了车祸。她说哦哦哦，结果第二天她回去的时候她就忘记了，说你们好吗。她忘记她女儿那个朋友的女儿 Emma 出车祸，所以 Emma 就觉得好像很诧异，也觉得很不礼貌，这代表对人的不礼貌嘛。但是后来慢慢晓得，他就急着回去找他的笔记本。各位，他笔记本我用在镜头上面慢慢的数，大概有8本之多。啊，你看我这个人呢、啊，很无聊啊，就
1: 没有，很好。那这个8本好像代表他有8个不同面向的，他都要
0: 对，
1: 他觉得要
0: 有医学的，
1: 嗯，有
0: 他女儿的，有他什么的，有他什么的。当然，有的本子他没有拿出来、啊，所以呢 ，Emma 那一本呢，也就是他跟 Emma 跟或者邻居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就抽出那一本。他就可以晓得哦，你的女儿是不是昨天车祸受伤了，怎么他就利用那个笔记本，他走到哪里他都要用照相机。车子停好了以后，他不但要照那个招牌，也要照那个旁边的路况。然后他住的旅馆呢，住的330号，他也要照下来，要不然的话他就记不得。所以他的墙上呢贴满了小纸条，他的笔记本记满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他第一天从费城去那个西那个维吉尼亚州的小汤的时候呢，他进了旅馆以后，他竟忘记他要干什么事情。
1: 对，
0: 他只好回到车上再把笔记本拿出来说，我要住旅馆。
1: 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哈、
0: 哦，
1: 我想我们就
0: 我要住旅馆、
1: 那
0: 住旅馆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等一下再
1: 讲
0: 下去。
1: 谢谢，
0: 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特别邀请了于小佩导演来为我们谈一个只有70分钟但是非常温馨的电影，是老爸的笔记本，也算是一个，也就是一个福音电影啊。那在这当下里面，我觉得他在这个谈这个福音电影的过程中，他有一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就是到了中老年之后，比较多的人开始进入了所谓的失智的现象。那在这个失智的现象里面，有很多种失忆啊。那在这种失忆的过程，他这里特别说明这个男主角呢，他是叫做
1: 普雷斯顿
0: 啊，他的简称也是沃克嘛，就他名字啊姓啊。

0: 那这个沃克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得的是叫做顺向遗忘症啊、哦。那这个是一种蛮。就是短期记忆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他可能在瞬间之内就忘记了。讲他在跟他的新认识的一个朋友啊，芭芭拉，跟他讲说他的女儿叫什么，艾玛受伤什么。讲他转个头，他要立刻拿他的那个
1: 笔记本，
0: 大的笔记本哦，有1/8，他有8本笔记本，那每个笔记本他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 field， 一个就是这个我要谈生医疗，这个谈我的女儿，这个谈我的生活，这谈什么哦，他说的，他把它拿出来，哇，把它赶快记下来，否则他就忘记了啊、哦。那这里面当然这个所造成的影响是在他中风的时候，他说他有15秒钟的失忆。好，等于是完全可能是脑受伤了所造成的后果。好，那所以他就要为了要他自己生存下去，他就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我日常中的大事小事就要分门别类的写进我的笔记本里面随身携带。所以他的包包好大哦，那可以把那个大的笔记本就放进去，他要哪一本的时候就拿出来。还好他唯一不能忘记的就是我的笔记本在哪里，我要放在哪里我才能找到，否则他连笔记本都找不到的话，他就真的完全失忆了啊。那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哎，是不是他有一个很爱他的女儿，三四老婆过世了，所以我觉得他好像要走的时候，一个是他要去找回他的就是寻根之旅哈、啊，他以前呢，但另外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感觉说，我不要造成女儿女婿的负担，
1: 对，
0: 我要自己要独立起来，
1: 对，
0: 那我不然的话，我真的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啊。我觉得这里面，
1: 我觉得这个男主角，我们虽然没有明确他的个性跟动向，但是从他第一天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已经决定，或者他在往前的岁月里面已经想过了，他要怎么样自己来自我的恢复跟训练，然后来做这件事情，他不要拖累女儿啊，因为那个电影里面有讲那个女儿第二天早上找他爸爸找不到的时候，他女儿就很焦急。你要晓得，女儿一焦急，女婿也焦急，儿子也会焦急，这样子的话就弄得他整个家庭都很紧张。他那个女儿在谈到很焦急的时候，一面切菜一面拿着刀指着那个先生，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要不要打电话，要不要报警，那把刀子在他的前面面前晃来晃去，这是一个喜感，但是也是一个笑点，也是一个紧张的一个紧绷的一个情节。整个片子里面就这一点大家都很紧张，以为他们要出什么大事了。好，不重要，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不想拖累女儿，不想造成女儿家庭的一个突变的生活的不正常，所以他要训练自己。训练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他不断的去记下东西，然后反复的练习。然后他其中有一点就说，我要回去看我的老家。所以他下定决心去看老家的时候，那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因为离家不晓得多少里，也许是500里啊 ,100 mile, 200 mile, 啊，离家500里可能呢、啊。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他带着很多的笔记本以后呢，他投诉了。投诉到了以后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感谢主，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来让他这件事情圆满。第一个，那个旅馆的主人对他非常的好，跟他讲你要怎么样，你旅馆几点5点钟开饭啦、啊，怎么怎么，他还特别交代，他说哎，我们下午5点到7点是一个 happy time、啊、欢乐时间，可以免费的喝饮料。他说我也是调酒师，他说你要不要喝什么马提尼或者鸡尾酒，他说我不要，我只要柳橙汁就好了。他已经连喝了2-3天柳橙

0: 品，
1: 有
0: 他弄成有条不紊，八本笔记本一本一本整理的好好的。
1: 但是有一本，他上面写他的 medicine， 对不对？他女儿 no touch， 不要跟他联络，电话不接，
0: 对，
1: 狠着心要让他女儿找
0: 到他。那个女儿呢？为了找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啊，不断电话，他只要看到女儿，他就不接
1: 、
0: 而且也因为他想女儿，他也有一点伤感，但是他咬牙的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就有亲情在里面，有矛盾在里面。好，他的笔记本出现了以后呢，不断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个，他在对面的医院呢看到了一个女人，还徐娘半老，还有一点风姿，还绰约。她没有先生，但是有个女儿出了车祸，叫艾玛，在急诊室着要准备开刀。另外一个呢，她在游泳池，也就是旅馆的游泳池，看到了一对父女。那个女儿呢，那个小女孩呢，抱着泰迪熊，在游泳池旁边。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那个女儿脑子有脑癌、脑瘤方面的问题。他的父亲呢，从堪萨斯过来带他，每一个礼拜要来带他到什么到这里来，然后对那个医生呢也很焦急，我每个礼拜都来啊，怎么的。
1: 对，
0: 然后当然父亲爱女儿，你看他抱着女儿到处很呵护她。那至于那个有没有老婆我不知道，因为电影没有交代。有一个医生叫 Clan 医生，是非常 nice 的医生，也就是可以说是急诊室的医生，也可以说是开刀房医生，也可以说住院医生。
1: 他原则上是，他说我是神经内科医生，
0: 对，
1: 但是他好像有兼很多工作，
0: 对，兼了很多，因为是小医院嘛，所以有个医生。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在他的寻根之旅里面呢，去了三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他到了墓园去悼念他的爸爸跟妈妈，所以他在那墓园那边有过两场戏。第二个呢，他到了体育场，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打橄榄球的时候的球场，他球场呢当然翻新了，他还那边是一棵树，有很多的树林在那里，他还说当年他们打球的时候得分的时候，刚好雷把那个树枝给打闪电打的，然后就引出了那是上帝的掌声。
1: 对，这是一个辉煌的历史。
0: 对，辉煌的历史。那么就在球场里面呢，看到了一个教练，那个教练呢也要做球场的维护员他说因为钱不够。那为什么钱不够呢？第一个是疫情的关系，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是个小 Tom，那个小 Tom 呢看起来呢并不是那种好像大巨蛋小巨蛋那样有钱的买票的那种，所以他们经费有限。但是那个教练非常好，这样聊着聊着呢，教练呢因此呢认识他以后，还晓得他是球号是23号，还送了他球衣是23号的球衣啊，
1: 而且还把照片找出来了，
0: 再把照片找出来。所以呢在这个中间呢，他找了老家，不但找了老家，老家呢是一个妈妈，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很热心的。起初有点犹豫，因为他说我要进去看老家。好在呢，他的女伴陪着他去。另外呢，
1: 芭芭拉。
0: 另外呢，有个邻居是一个很热心的啊，刚洗了头，都是发夹都在上面，在那里扫地。他说：“哎呀，你为什么没事就到这里来看呢？又什么 ？May I have you？ 你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他说：“不要，我只是照相看看。”所以呢，邻居也好，两个邻居也好，那个球场的教练也好，后来到了教堂，遇到一个年轻的教友，叫牧师。那个牧师的爸爸以前就是男主角以前小的时候在那个教堂的时候的牧师，已经做了50多年了。
1: 对，
0: 50多年了。所以各位，在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中间， 出现的是什么？我们俗语说。

0: 出现了很多的道友，也出现了很
1: 教友，
0: 也出现了很多的菩萨，也超出见了、哦、我们常常说
1: 上帝，
0: 上帝派了很多的使者
1: 天使
0: 在辅助他。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片子呢你看起来很简单，故事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住旅馆，然后我到了医院，看到了两个病人跟他们病人的孩子，然后我到了坟场去祭吊我母亲，看到了邻居，看到了球场，看到了什么，就这样子，这故事就在那个小汤里面转。但在这个故事里面转的时候呢，我要讲念一段话，那段话是马克吐温讲的，他说年轻的时候记得任何的事情，而很可能很多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除了记得事情以外，也记得那些幻想的事情跟想象的事情。他说我们全部的都是记忆，是被理性的线索所提起的，也就是说理性的线索提醒了我们的所有的记忆啊，这些东西呢就被理性的线索埋捕捉在瞬间的情感里面。下一段我等会再念。
1: 好，那我们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个老爸的笔记本，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佳音电影院我们邀请的是于小佩导演来为我们谈一部2021年所出的《老爸的笔记本》，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福音电影啊，福音型的预工电影，我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难得，因为我们的男主角普雷斯顿沃克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小的时候去跟妈妈去教会，妈妈在唱诗歌，他在妈妈的怀抱里面虽然睡觉了，可是好像也感觉到非常温馨，
2: 非常温馨，
1: 那个画面他那个画面都还记得哈。所以
2: 其实这个画面实际上就有一点含义，就好像圣母抱子的那种感觉，
1: 概念，对。
2: 所以我们看电影啊，就是要看那个美感，就是说任何一个画面，任何一个声音，

0: 为什么那个时候代表着什么含义在里面。
1: 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位男主角叫 Preston， 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信教信的很虔诚的一个信
1: 基督徒、嗯、
0: 基督徒，所以他自信，第一个他不要让他的女儿操劳负担的太重，第二个、嗯、他要自立自强，第三个他看到了很多的病友邻居那个病友他都关心，虽然他失智但他都关心，可见他这个人本来就是有个爱心的人、
1: 嗯、
0: 然后他会念旧，他要去看故居，他要去看球场，他要去看原来的教堂，所以这个人本身他就是一个属于那种信望爱的一种 教友、
1: 是好，
0: 在这样的一个
1: 见证的基督徒，
0: 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嗯、所以呢我想他的女儿给他的一个评语是这样子，我们要注意，假如削去了他的记忆，就等于好像是要让他慢慢的去死、
1: 嗯、
0: 我所恐惧的就是女儿讲的，我所恐惧的不是她忘记我，而是她忘记了她所曾经深爱过的一切。那深爱的一切是什么？橄榄球啊，上教堂啊，啊，那这个老婆啊，女儿啊，还有她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短片的一个小品电影里面呢，就蕴藏了很多的温暖人间的因素。
1: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件事、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失忆症还有失智啊，那种阿兹海默症啊，什么有好多的那种就跟大脑有关系的病症，身体好好的可是记忆有很出了很多状况。那这个顺向失忆症也是我们很少听到这，可是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还有另一短期记忆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有教我们怎么样去破解啊，就是说我虽然可能就不完美，可是我还是可以用我的方法去
0: 训练
1: 让他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
0: 克莱
1: 医生啊，我觉得他好像如获至宝啊，原来用了八本本子哇记下他所有的事情。因为假如按照短期记忆，我转个头我就忘记了我住哪一间旅馆，我怎么开车，地址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是还是可以用方法去克服。我觉得他很能接地气，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怎么去在失忆的时候怎么样去生活的下去。
0: 所以这个电影最大的好处就是也告诉你了一个方法，怎么样是解决失忆症的一条路径，就是不断的回忆，不断的笔记，不断的提醒自己，
1: 对，
0: 也提醒别人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方法，这是我要认为在这部片子里要讲的，不要忘记家人、友情、亲情跟爱情的陪伴，是让你记忆力加强跟恢复的一个很好的一贴良药。
1: 那这样说来，那个芭芭拉也有贡献了。
0: 有，绝对有贡献。你看芭芭拉他起初喝柳橙汁的时候后来都忘了，然后他提醒了以后，芭芭拉就跟他一直聊天了，然后陪他去看故居啊，还陪他玩橄榄球啊。
1: 而且在这里面看故居的时候有一个感人的地方啊，
0: 对啊，
1: 因为他没有讲他爸爸怎样，
0: 对
1: 不 对他说可是我妈妈，
0: 对，
1: 我们有兄弟几个人，三兄弟姐妹的，可是爸妈妈很关照我们。他说你现在是单亲妈妈，你现在过世了，你有个小孩，只要你持续对他的关爱，对孩子，你还是会走出上帝给你的恩典，在祝福当中。我觉得他随时都把那个爱还有祷告就祝福给别人呢。
0: 实际上他相对的芭芭拉也因为这样他自己获得了另一个爱，因为芭芭拉也是个丧偶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两个人都在互补彼此，我救了你，你
1: 救
0: 了
1: 我、
0: 彼此在救。而且后来他们结婚了、过了十年幸福的日子，
1: 对
0: 那所以呢这个

0: 片子的 ending， 当然最后那个 Walk 是离开了，就十年以后离开，但留下了笔记本，也留下了这个治愈失忆症的一个很好的案例，也让大家有信心的，只要有信仰、有陪伴、有努力，这些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
1: 嗯，
0: 我想这部片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是一条希望的路、复健的路、陪伴的路、有爱的路。那这条路我们等一下呢，我想用一条歌再来帮你们一起来诠释。
1: 好，那这条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叫做 Take Me Home,
1: Take Me Home
0: Country Road。
1: 好，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好， 好，那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老爸的笔记本。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非常高兴于小沛导演来为我们导读的《老爸的笔记本》。那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这一段音乐放的是美国著名的乡村民谣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这是于导呢他特别指定的。哎，于导想请问你为什么要带这部电影呢？
1: 哦，因为
0: 的歌曲让我们哇回味无穷。
1: 因为这条歌跟我们这个电影的剧情啊很吻合。第一个，它发生的地点呢刚好是在那个西维吉尼亚，那位沃克先生呢，他当初呢就是要从费城走到他的老家啊，希望。

0: 维吉尼亚，所以那条歌呢就是讲那个 CB 维吉尼亚。另外呢，那个沃先生呢刚好是要回乡回家，也就是说要回味童年，回味老家，回味母亲，回味橄榄球，回味所有的东西。那这个歌的本身呢也是都是在怀旧，怀家乡的山啊、水啦、啊、小河啦、啊、还有矿工啦、啊、还有女孩子啦、啊、还有那个私酿的酒啦、啊、所以我就特别用这条歌做衬底。我想这样子的话，也许各位觉得这条歌很老了，可是配合这个剧情是非常恰当
1: 的。谢谢谢谢。哎，那我在想哦，哎，说实在哦，阳光丽丽美少女哈、哦，也与日俱增的年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数字，但是无可否认的，我发觉我的记忆力有慢慢消退的现象，所以呢，我的方法是怎么样？常常做笔记。用了手机也记录，那让我可以不要忘记重要的事情，或是想要做什么事情，
0: 对，
1: 有什么愿望清单也把它记下来，来一一完成。哎、嗯，那您怎么来度您的这个？好像我们英法族的失智，失智有很多种，对不对？有的失智是只是记忆力，那有的是忘记过去，有的也。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都会受到影响。那我知道您是很特别的人，那请问您，你怎么去做你的、那个？
0: 我认为，对一个失智的人来讲，他要自己独立也好，或者旁人协助也好，第一个最重要的，一定要把笔记本整理得很好。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晓得早上要出去看什么朋友。嗯，要做什么事你一定要写下来，千万不要靠你的脑筋说啊，我晓得我今天要做三件事情，现在讲的时候很清楚啊 ABC 多清楚，等到你过半个钟点以后就忘记了， A 晓得 B 晓得 C 就忘记了，所以一定要用记下来。
1: 哎哎，于导，你有没有接到电话？今天有，我们今天不是要吃饭吗？我们有什么事情吗？你怎么忘记了？我们在等你啊。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0: 有，当然有啊。
1: 嗯，
0: 好，所以一定要记起来，而且记起来的东西本身你要摆在身边，你不要记起来以后发现，哎呀，我那个纸条在哪里？我那个笔记本在哪里？你的母体都不在了，那你再去做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件事情。
1: 嗯嗯。
0: 第二件事情呢，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顺口溜。啊，顺口溜。那假如你能够把它变成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变一个小故事啊，我今天开门是为了要拿东西，然后拿东西以后记得什么，你把它变成一个像诗一样或者像歌一样，当然很困难了、啊，但是你这样子，他就比如说我像我姐夫，他常常记得一句话，他说伸手要钱干什么？啊，伸身份证，
1: 嗯，
0: 要钥匙。钱包，伸手要钱，干什么？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每次出门的时候，他就伸手要钱干什么？要就是要，
1: 钥匙。
0: 哎，伸手要钱干什么？所以他就这样，就一遍哦，我就晓得了。
1: 他悠游卡要带，
0: 悠游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记忆。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要有耐心，真的要有耐心。
1: 嗯嗯，
0: 事实上你常常有时候眼睛搁在旁边，然后到处去找眼睛，然后我们现在的不光是智力不行的，我们的听力也不行的，有时候电话响的时候不晓得在哪个角落。另外有时候明明眼睛就在你旁边，因为他那个眼睛跟你那个咖啡罐呢、啊、摆在一起啊，这个颜色很接近，你就马上就到处找。
1: 嗯，
0: 所以接近的形状的东西，接近声音的东西，接近颜色的东西，你一定要摆在很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这个一定要摆在白的地方，这样子才符合，要不然的话你那张白纸摆那到时候就找不到。
1: 戴着眼镜找眼镜。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我必须要讲，彼此要互相包容，一个急的时候、嗯、另外一个就这个怪这个，诶，你告诉我你眼睛在哪里，我怎么晓得你眼睛自己在这吧，两个人就在那儿开始吵架了，这是最不好的。你就说让一个人裤裆 好、哦，他

0: 坐在那里都不讲话都可以，让一个人慢慢的给他时间去找，你不要说这个也在找那个也在找，那个是不行的，那一定会吵架。
1: 不能
0: 抱怨
1: 抱怨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你一定要让联想到别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的最好的疗愈方法就是说，那以前的东西，或者以前看过的书，以前唱过的歌，以前什么东西是最容易帮助失智的人唤起他幻觉。比如说前一阵子我的姐姐也是100岁失智了，她什么歌都想不起来了，我跟她讲唱满江红，她突然会唱了。哦，满江红是多么长的一条歌，岳飞的歌，她都会唱，我跟她开个头她全部唱完了，这就很了不起啊。但是她叫他唱酒后的心声他都忘记了，因为那是千几年的歌，他可能就唱不出。所以这个还有最重要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失智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亲人在旁边。亲人，而且那个亲人要有耐心。其实很多失智的人呢、啊、他没有耐心的、啊、你喂他吃饭他把他推开。啊，你去握他的时候，他推开；当他不喜欢做的时候，你这样推开。可是你明明晓得你要喂他，但他不吃，那你要怎么样让他吃？所以情感的因素是防止吃失智最重要的。在这里我就要讲一点，情感的人是谁？不一定是最好的儿子女儿，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爸爸妈妈，很可能是他喜欢的那个人，也许那个是小孙子，也许是一个红粉知己，也许是一个邻居，也许你们是已经失婚了或怎么样的一个还看得对眼的人。所以不要忘记，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老的也好，少的也好，那个甜蜜的情感，那种所谓的性荷尔蒙永远是存在的。
1: 就是在情理之问之中，并不要怎么样。
0: 对，这个叫发乎情，
1: 止乎礼，
0: 止乎礼。所以这个片子呢，你想想，我们沃克他妻子过世了，那个芭芭拉也先生过世了，然后他们偶遇了以后，两个人就这样的交流了，相识了。他们过了十年的幸福的生活，假如没有这样的十年，我可能没有这个十年，也许活得很痛苦，也许早就走。同样的，芭芭拉也是这样，但是因为芭芭拉的女儿出车祸，然后沃克呢因为笔记本的关系让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他们后来结婚还享受了十年的婚姻生活。所以各位，对失智的老人，你千万一定要对他有耐心，一定要用各种方法，除了药物跟治疗以外，药物当然很重要，治疗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要晓得医生不会每天躲在你那里，药物他有时候拒绝吃或者忘了吃，但是嘘寒问暖跟帮助他是无事不可都存在了。所以为什么有失智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也讲白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长寿了。
1: 嗯，
0: 人长寿，以前我们可以活到100岁、80岁、70岁、60岁，可是以前的平均寿命是最早的时候50岁、60岁、70岁，所以他还没有失智，他走了嘛。所以你会觉得现在为什么失智的比例会那么高，是因为他长寿了嘛。
1: 嗯，所以说叫做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人都常常在失智。
0: 对，
1: 可是虽然我没有完全失智，可是也在不断的失智的过程中。
0: 对、那如何让失智的人活得有尊严有快乐，那都是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的。包括他本身，就像那个男主角，他是很努力的自己在做防止失智的事，家人，他的女儿，或者
1: 他
0: 的爱人，或者他的朋友，包括护士，包括那个调酒师，包括橄榄球员，那个教练，其实整个故事就是在讲一个大家都在帮助失智，让他重新找回一个人生的乐趣，而在这样子，他也反馈了，他也

0: 反哺了他的东西，所以呢，他突然好像奇迹一样，就把那个女儿，那个癌症的女儿也好，或者就急诊室的女儿都会救回来了。他这样子，就代表说爱这个东西啊，它是有影响力，它是有磁力的，信仰也好，爱也好，所以没有爱的信仰是不是信仰？同样的，假如你不坚持信仰的话，同样爱也是很短暂的。
1: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觉他回到以前的教会，那他也看到需要去帮助了别人，
0: 对
1: 啊，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帮助了自己，
0: 对
1: 他的生命中哇有很多的朋友，也就社交关系也就慢慢增加了，
0: 对，
1: 当然要出去有阳光有运动，
0: 对、
1: 啊、还有一些交易哈、啊、对他生命中充满了一些让他失智减少的原因。
0: 所以电影里面讲了两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我失去了回忆的时候，也就是我失去了一切的时候，这个是、嗯、然后另外一句话，当你一旦得救你就终身得救。
1: 对，
0: 所以这两句话是这部电影的最重要的两句话，对你对我对失智的人以及对要去照顾失智的人，这两句话都重要。
1: 对，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可是要走出来，不是困在自己的辛劳里面过你的失智。
0: 对，现在的失智的电影很多，各位，为什么电影那么多？就是因为失智的人口多了，失智的人口都多了，照顾的人口也多了，影迷也多了，所以电影也就多了。
1: 谢谢。所以我想，我们这部电影真的教我们，不只是认识失智，而且怎么样走出失智，帮助自己，帮助别人，自助、人助、天助。好，
0: 对。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我已经82岁了，我还没有失智，但是我也努力的想办法自己不要失智。
1: 对对，所以还常常跟老朋友大家聚会啊，喝酒啊，聊天啊，
0: 对
1: 啊，叙旧啊，让自己还是仍然每天都很有精力旺盛。
0: 谢谢、
1: 谢
0: 谢大家，
1: 祝福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平安喜乐，祝爱相随哦。那我们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0: 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0: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一节：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啊，这真是该死了。一国坚立的时候，蒙神恩典，得到不配得到的恩典，国很坚立强盛，人就反而会忘记耶和华了。他这里就忘记了，而且以色列人都随从他。我们行恶，人家不一，我们行善，人家不一定跟随。人家行恶，从恶的话，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就跟随啊。人有这种罪性。好，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撒带战车1200辆，马兵60000，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人，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啊，这个抵挡上帝的力量，神要让神的子民学会痛苦的功课，常常就是我们的仇敌，神的仇敌非常的大，多得不可胜数。那么埃及王示撒呢，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这坚固城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就是好像城外的城做保障的，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好，要解释啊。

什么事情你们求耶和华，耶和华也要解释，如果是真的要帮助你们的话，就要解释为什么你们会遭遇这些祸患。那么解释了，希望你就不再效法列祖这些恶行，而遵循耶和华的道。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君王都上梁不正下梁也歪哈。现在埃及的王示撒他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的手里。那你们真是学不会功课啊，怎么在这种时候还离弃我呢？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百姓都自卑，哎，还不错，起码还有一点点正确的反应啊。我们是得罪了上帝，所以遭遇这些祸患。那么现在要去掉这些祸患，当然就是停止得罪上帝嘛。那这也是我们自保之道。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成就。这也是很无奈的叫人啊，为什么不好好的全心全人归向主，然后得到完全的拯救，这不是更好吗？这不是更有福气吗？所以先知去见罗伯安，还有先知跟罗伯安众首领说，你们离弃耶和华嘞，所以耶和华把你们交在示撒手里。那王和以色列的众百姓呢，听到这样的话呢，唉，形式上他们就承认自己不对了，就自卑的说耶和华是公义的。那么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本来神的一切作为都希望我们依靠神，如果我们是在依靠神当中使神喜乐的话，神会让我们更加依靠他。这属灵的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是可以一切进步的。他们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哎呀，略得拯救，救是救，但是是略得拯救啊！这好像在游泳池里，抽筋了，要救生员要来救你，那么很辛苦，因为你的情形很不好。那么，但是他来了拯救你，脱离了险境。暂时脱离险境，那就略得拯救，得到一点点的拯救，是拯救，但是你希望有更多的拯救。但是你如果希望有更多的拯救，你要有更大的摆上对上帝的忏悔，否则的话你自己没有悔改的话，神拯救你是坏事的啊。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当然是很大的分别了，服侍上帝是服侍真神，真神又慈爱良善，哪里会像服侍示撒一样是服侍一个暴君啊？可是人常常就是不知道选择，总是选择着做愚昧的选择，这也难怪了，因为我们是远离上帝，所以我们很难做正确的决定。好，我们看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的第九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取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铜和金的样子很像啊，但是实质当然不同了，现在已经是铜器时代的，就是不光彩，有点鱼目混珠，好像是金的，其实是铜的。把那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长就拿着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
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

转消了，不将它灭尽，并且在犹大人中也有善意的事。神手放松一点，怜悯他们，他们也有一些行善的好举动。起码耶和华没有把犹大也灭尽啊。第十三节，罗伯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喇麻，是亚门人。罗伯安行恶，因他不定义寻求耶和华。有行善的地方就记得记下来行善的地方，行善的事；有行恶的地方就把行恶的事也记下来。总的来讲，南国北国都不讨主的喜悦。敬拜上帝常常是非常简短的，外在的形式上的，是出于恐惧的，不是出于真的敬畏上帝，也不是出于信靠上帝。他们不管是得胜失败，里面出自对神忠诚的成分始终是很少的，始终很少很小。那么再看第15节，罗伯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益多的史记上吗？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这 南北两国的兄弟之邦啊，但是征战的时间很多啊，不和。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好，我们看真是乏善可陈啊。耶罗伯安很愚蠢的拜假神，罗伯安呢形式上还在拜真神，但是实质上也是很少很少。这个令我们难过啊。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也常常是在顺利的时候就忘记上帝了，在艰难的时候想起来了，醒过来了，我应该归向上帝。我们这样很现实的，不是归向上帝，是归向当时的场景，哪一方面强我们就好像投靠哪一方面。各位，永远都是耶和华是真实的，是正确的，我们永远永远应该跟随耶和华，那才对。可惜啊，我们的心是这么的偏离。回想一下，以色列众民本来也是学习迦南人的习惯，甚至所罗门也是不单纯的跟随上帝，不单纯的侍奉上帝。结果所罗门当然没有好榜样，儿子罗伯安继位就很愚蠢啊，让百姓跟君王分开了。那么耶罗伯安呢是有智慧的，记得他所罗门用他的时候是觉得这个少年大有能力啊，就使用了耶罗伯安。好，耶罗伯安在罗伯安统治的不好的时候，他逃到埃及去，在那里避难。这个也是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像孙中山先生，他革命，他要在哪里革命？他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革命不容易，容易被抓。他在海外革命，很多人都在海外做这个事。耶罗伯安也是在海外。后来所罗门死了以后，耶罗伯安就被这些众百姓拥护啊，拥护出来要跟罗伯安谈判。这个事情我们看过，不过我们回想一下，去谈判，这个罗伯安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吗？耶罗伯安成为众民的代表啊，就是你老爸让我们负重担太辛苦了，求你使我们做苦工的重恶轻松一点啦，你轻松一点，我们会对你好的，我们会永远服侍你的。那么罗伯安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就跟他们商议说，

哎，你们出个主意，我要怎么回复这百姓啊？老年人说，哎呀，王，你要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是你的子民，哎，不是你的仇敌，哎，你这是为什么要在他面前很凶虐待他，伤害他，用话吓他呢？何必这样呢？你就用好话回复他，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听不爽啊，这没有把我的威严显出来，就不要啊，就不要啊。他不要，他要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回来罗伯安少不更事的一个愚蠢的王子继位了，继位了百姓在他父亲就是所罗门的淫那个，你说淫威也没有错，所罗门的严苛的要求之下，他们觉得太苦了，就请罗伯安松手一点，哎，不要这么对我们这么凶，对我们好一点。那么王听了，他很笨，他不知道应该有的一个马上的反应就是，哇，我一定要减轻你们的痛苦啊，我一定要减轻你们的这些服苦的工作，你们真是不好意思，我把以色列治得跟当年我们祖宗在埃及一样好苦啊，现在你们可以轻松一点，我决定不再大兴土木啊，盖这盖那个。嚯，罗伯安听了，他真是愚蠢，富二代官二代，他愚蠢，他不知道民间疾苦，也不知道说重话对自己没有帮助，对百姓是更加的愤怒。嗯，罗伯安嫌这样的回答太轻松了，就跟纨绔子弟讲，我应该怎么回答？纨绔子弟说，哇，要给他们更大的下马威啊。哼，罗伯安就听进去了，就用更大的下马威，更凶的口气说，我会怎么样怎么样虐待你们。哦，这才神气，这才像你们的王。以色列众民就说，那我们跟大卫家有什么分儿？分开了，分开了，你自顾大卫家，你自顾自吧。这个罗伯安就希望掌管这个服苦之人的哈多兰把以色列挽回回来，以色列用石头打死他了。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这以色列人就背叛大卫家。背叛大卫家呢，罗伯安就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18万人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以上去与你们弟兄征战啊，各归各家去吧。那么在这个两国分裂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是

归向罗伯安，虽然罗伯安也不好，但是这个形式上归向罗伯安还是不错的，因为以色列人最少形式上在敬拜上帝还是比较好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那罗伯安的家世呢，也是很多的妻妾啊。那么罗伯安是立马家的儿子亚比泰、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罗伯安办事，在历代志下第11章第23节说还是有些精明啊。那个精明在把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坚固城里，意思就是在各个地方有点是封建社会的意味啊。各个地方分封这些儿子可靠嘛，就是什么跟我们唐朝啊明朝都是一样，什么亲王，这起码跟我有血缘关系，结果造反的还是这些亲王啊。这罗伯安是愚蠢的，很愚蠢啊，国家分裂了。那么在第12章里面讲到这个埃及王示煞来攻击耶路撒冷，这是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路撒冷。埃及王带着1200辆马车马兵60000，并跟随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哎呦，他很迅速的得胜了，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来到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大的首领因为示煞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煞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并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煞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煞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服侍神当然是好得多，服侍外邦人当然是坏得多。于是第九节啊，12章第9节，于是埃及王示煞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唉，国家一旦乱起来，国家一旦衰败起来，败的就很惨了。现在他的金盾牌都被夺走了，那罗伯安王就制造铜盾牌，很可怜，以铜代金啊，交给守王宫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排场啊，神器。其实这时候国力已经大衰了，拿着盾牌，随后将盾牌放回护卫房。好，但多多少少他有点自卑自谦，自知道自己错误了。这还是神喜悦的，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消灭，并且在犹大中也有善意的事，就是大概有一些怜悯施恩公平的事情。离开上帝就离开了道德的泉源，离开上帝就离开了智慧的泉源，离开上帝，离开真神，不是只是信仰上的错误，离开真神什么东西都错，是神勉强还施一点恩惠，让人可以在打击中寻求上帝。否则如果不是耶和华给我们留下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个埃及王夺了这么多东西走了，让国家当然就衰败了很多了，但是让罗伯安王有一点自强。那他呢在耶路撒冷作王17年啊，他不定立定心意寻求神，有好的地方，有寻求神的时候，但是不立定心意，这多么的可惜啊。罗伯安王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异多的史记上。罗伯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这也是很耗国力的。南北两国是兄弟之邦，但是不能相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专心的恒心的敬畏上帝。你对上帝不忠，对别的事情多多少少会偏差啊。我们不信上帝，我们的数学就一定不好吗？不是这样，但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因为你

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在凡事上做主的，你怎么可能指望你在每一件事上看得很准确很正确呢？我们看事做事要准确要正确，对人处事要准确要正确，这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眼光啊。你远离上帝，你就看不到，你就选择错误了。好，这个北国是始终选择错误的，所以上帝的怒气也亡得很早。南国呢，有一些

不过不管北国南国怎么征战，谁强大谁衰弱啊，神还是允许他们一代一代的有王继位。只是北国呢就造反的事情就多得多啊，南国就还是万世一系。嗯，这是不管怎么样说都是可惜的。嗯，不管怎么样说，神的子民到了这个地步是很可怜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嗯，我们看这些实在像照镜子一样，我们也是在危难的时候不依靠神，哦，在平顺的时候也不依靠神，平顺的时候不依靠你，就说灾难兴起，让我们可以在痛苦中悔改，但我们常常不悔改，或者是悔改了一下，灾难减轻了，我们就又固态复明。求主赦免，求主拯救，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不要这么愚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

待，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奉主名同心聚集的祷告，比疾病、比癌症的力量更强、更大、更快速。子弹的力量很强、很大、很快速，深入身体内脏，但是属灵家人合一聚焦的祷告，力量更强、更大、更快速。癌细胞的增生蔓延，侵袭的力量很快、很强、很大，但是我们同心奉主的名，七次聚焦的祷告，力量更快、更强、更快速、更有功效。盗贼的偷窃、杀害、毁坏，诡计多端，技巧熟练，变化莫测，但是我们在复活基督里同心聚焦，七次赞美祷告，更是超越智慧，神的神秘的奥秘，奇妙的荣耀。亲爱的信心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同心聚焦七次，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安静倾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0: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拉的芳尊，
1: 我是塞拉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是哪里一种某逢凶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1: 分享转到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谁来赖线。今天 N 一个节目啊，有讨论过选校不选系，还是选系不选校，有讨论过这种类似的话题。那今天啊，我想讨论一个也是蛮常被问到的，对，我想要讨论的是，诶，出社会请条路听说会行本科内吗？出社会找工作一定要走本科系吗？那当然有人会说，诶，那除了律师啊、医生、会计师这种需要特定证照或是国家考试的高度专业法规限制行业之外，其实大部分的公司应该都没有特别的限定。对于可能你刚出社会的时候，老板啊他们其实也是看你在校的表现，或者是说，诶，你有没有参加过哪些社团，或是可能去外面参加过比赛办活动的经验。他们比较在意的是可能是你的集战力啊、专案经验，甚至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所以想说，诶，今天可以跟大家聊聊讨论一下，诶，一定要走本科系吗？那我也先分享一下我自己。那这个呢，本身就没行相关的口呢，我不是走相关科系的。我大学是在南投埔里读书，那是在南投读书。我是读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那我们科系呢，主要是以社会学为主，像是东南亚的历史、文化、语言等等。那我们的科系啊，主要有分成四种语言，像是越南语、泰语、印尼语以及缅甸语。那这个本身呢，还好也当法给我的主修是越南语。那我大学学习了四年，但是呢，其实我在更早之前，那在高中的时间，其实就后一学期在就学了一点点。那大家可能会想啊，诶，你可以哈嘎你，你有没有突然去学越南语呢？这是我出社会之后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因为从哪个

欸，台后跟朋友啊，他们大部分都是新二代。欸，这边新二代不是艺人的新二代哦，这边新二代指的是新旧的新，还有他的爸妈一个亚儿呀，黑蕊子东南啊，亚黑泰六给新住民子女。那我爸呢是客家人，来妈妈黑后龙年，我妈是闽南人，所以真的很难跟越南扯上边。想说，欸，你怎么突然跑去学一个越南语？对，那为什么会去读东南亚学系呢？我先卖个关子，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太快。但先给大家听一首我很喜欢的越南歌，是越南独立乐团 Cheerleaf 与两位歌手演唱的歌曲。

0: 收到紧急任务，很困难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大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日的关卡。
2: 分享中的 Level Up， 带你班上书，哪一些来来先？加糖到亚苏，越南歌啊，歌曲推，一些黑工就不用强松吧，就放轻松吧。鼓励大家放下生活中的疲惫与压力，主要是描写日常的忙碌与无奈。那副歌就带出了抛开烦恼啊，享受当下美好的正能量。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其实越南歌对我来讲有一些真的超级好听的，而且那今天在后越南发给世界啊，就会第一歌曲来开始给，就是从歌曲来开始的。对，你就发现说，诶，原来他们就是应该说也会很轻松学习啦，就是边听歌然后边学单字啊或是用法，就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帮助。好，给刚刚的那个卖关子嘛，那现在应该要赶快跟大家讲了。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学越南语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很想要学第三外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看到 YouTube 啊，或是可能看到身边人的朋友他们就有在学日文啊或是韩文，然后就会变得说哇，是不是应该也要学一下，就有点变成哈日或是哈韩族。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的老师讲说，老师，我想要可能学第三外语，然后主要是以日文或是韩文为主。但我觉得那时候我的班导他讲了一句蛮棒蛮中肯的话吧，他那时候就说，诶，其实亚哈跟你呢台后念文还有很贵的发，其实有点饱和了。他觉得说，那既然都已经饱和了，那你倒不如去学一个东南亚的语言。对，因为搭配新南向政策嘛。对，他就觉得说，诶，你搞不好学了这些语言对你来讲未来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我那时候就听进去，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我对语言是有兴趣，但也没有说一定要非得要日文或是韩文，其实没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把这句话听进去。那也很幸运的是，这同时高中啊有考一个第三外语的语言课，那时候就开了一个越南语，然后就觉得

说哇，那我应该去参加看看。对，那我就那时候参加了一个学期，也是学了蛮多堂课的，但也是那个学期啊，奠基了我对于越南文的基本功。对，因为我那时候学完之后就发现说哇，其实也蛮棒的，就是比想象中的还蛮好。那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好，来给台后啊还有口内啊，就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为主。对，那当然最后我就是考上了这间学校，但毕竟我们如果以照这样子版本来讲的话，诶，那刚刚最前面问到说出社会一定要走自己本科系的吗？那我的答案应该是要回答对吧，因为毕竟我是冲着就是诶之后想到越南工作，然后学越南语才读相关科系啊。那为什么突然又变掉了呢？那其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也蛮认真的，我在大学这段期间真的很认真的学习越南文，而且真的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去越南工作。但我那时候有真的去实习啦，不管是在台湾实习还是在越南实习，我都曾经去过。对，那我就发现到说哇，我在实习的时候那个当下我其实没有到很快乐。诶，怎么说呢，第一个是工时够长，工时很长，因为越南他们还是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朝九晚六下班，那也很会经常性的加班。还有啊，他们我们是一周大概五天嘛，在越南的话是六天半，对，所以你可能只有周日下午是真的可以好好休息的。听应该眼影就黑工作环境，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去制造业，然后去当台干。那我自己就是比较能言善道，对，就比较喜欢跟人家互动啦，所以工厂的环境对我来讲就是不会说关于中医，还有最明的眼影就黑，我觉得这是最主要原因。最明就黑，我没有土地连结吗？就是因为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新二代嘛，所以他们其实学语言对他们讲就是要找回就是妈妈或是爸爸的语言。对，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他学了只是对我来讲有一个优势，但我反思就觉得说太感到提请自己给阿美发，那给奶自己黑不黑没有请自己给阿美发。对，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我就是在实习的这段过程当中呢，就意识到这三点。那我最后呢，就没有走相关科系，我就没有去到越南工作了。我反而就跳到另外一个产业，反正我现在就提哈嘎鸦片周 C。结论来说呢，我就是出社会，但没有走相关科系的那一派。节目下半段呢，我会邀请一个就是他是相关科系，那他现在也是在相关领域的人来一起聊聊，看我们彼此想法有没有一样，或是可能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接下来呢就带来这一首那吉卡给阿梅发，我自己的母语，带来这一首陈以诺的星期六四集。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哎，看到今天你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哪双牌数到东唱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双双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看听哦？
1: 因为，
2: 哎，已经不用回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最有上限了。
2: 培养更多 level up， 带你班上书来赛赖赖线。上半场啊，听了我的分享，他应该应该就不会提供，诶，我就是那一种没有走相关科系，没有走本科系的人。但是呢，今天这一集啊，那么单枪会讲自家的答案，自家的故事。因为有的人啊，是正经是提行在伊本单，就是伊吐个口内，然后再走在原本的路上，而且还走得很好。所以呢，今天下半场我想邀请一位来宾，伊哈个条路啊，就同伊当初念的科系高度相关。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如果当一个人真的走在本科系的道路上，会不会比较顺利？还是其实也有我们看不到的压力跟挫折呢？接下来就欢迎我们的来宾薰宇。
4: 嗨，赖线，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烟熏鲑鱼的薰宇，我是薰宇，今天哈在客家天使台做，客家天使台的新闻部做文史记者。
2: 哇，一开场呢，就是感受得到，就是薰宇很完整的介绍了他自己呢。
4: 很有活力吗？
2: 对，非常优秀的来宾，就不用我特别多问。那哎，可以像薰宇稍微 sell 给他，太后爱吐马给口呢？还有你当初为什么想选这个科系呢？
4: 哦，爱太后爱吐中庸太后，他讲英文及沙皮口好红呢。韩国呢一个红呢，及其实有分政策组、韩国语言组，爱去学好语言的部分。不过呢，爱没有懂得个同学去先一个政策组。故说爱学好语言，学好讲法，故说就学好同人了。
2: 跟你共同，你很喜欢语言嘛？那你是从小就很确定，就是你想要读中央大学吗？
4: 应该是讲爱学好讲法，爱学好同人相处。其实这样是高中考试一个复测过后，学测以后，我就很迷茫啊，唔知七家两百算落会读物嘅，到底会做物嘅？不过呢，我就想到，我其实呢，从小到大有一项技能，就是有一项技能，就是呢，我对国小家下到国中、高中都一次有参加一个行业文嘅相关嘅比赛，我喺毕业嘅行业龙头，故说呢，我同我嘅同学比起来，我嘅合法系唔会差嘅，我就想讲，哇，既然我嘅合法唔会差，今日系唔系先一集？

0: 编制安尼。
1: 嗯，我是都讲诶，属于懂傻皮安尼。
0: 嗯，可能很以我为荣这样子。
1: 嗯，因为其实对于属于一个安尼发讲古了，他大学是读就是跟客家有关的嘛，以他给投入又黑跟。客家，而且是在客家电视台当新闻记者，那他就是出社会之后跟本科系是高度重叠的。对，那我可能想问一下说，那就很扁损的朋友啊，伊就是伊呀，他也是跟客家有关吗？还是可能走不一样的路？
0: 其实呢，我的同学无懂的，因为阿个呢，其实伊个鬼母懂事。故说我之前有谈过我的学长同我分析，其实讲哦，对阿个后呢出去给你，很其实大多数都是不务正业的。他这边的不务正业指的是说，
1: 不是读客家相关的，
0: 对，不是跟本科系相关的工作，他就叫不务正业。那其实真的就出来给观察来看，因为我是台湾毕业过后出家，台湾毕业的就业市场。不过呢，我别人说没有懂得给同学一下很低给托啥事办。很够呢，摩托车是办个其他就会那个青铁路啊，很够呢，淡淡出土，他嘎口呢，莫雄关。
1: 哦，就算他们今天网上去读，也不是读跟客语相关的。
0: 系蒙冲有懂懂研究转后啊，去托一个英文呢啊，莫去英文后呢就懂得啦。其实我出家去托一个客家沙士办个，其实没有，唔够呢。某一道很黑爱看大三年的现成。
1: 其实你这样子讲起来，我发现我自己的科系也是因为我自己是念东南亚学系嘛。其实英国来讲，那亚个口内大部分跟念就黑去到越南啊，亚去到泰国，就会当边当台干。对，就有蛮有少部分的同学了，但大部分也是不务正业。对，大部分跟你还可以有自家的路爱行。
0: 系啊，
1: 嗯，
0: 系啊，没有自家的想法，因为你知道，你个眼神有暗度事情冇做过，其实你的口好好呢，就单枪系你其中的一条路，可能系一条死路听听，其他的你都还蛮去发觉。就这样限制自己只能走这一小条的路，我觉得好像会有一点可惜。故说呢，我家他们有同学会考一个空服员，我就知道说考空服员没什么查，你知道得比到世界各地去看世界，我知道没懂后。
1: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跟学员就是完全对立面嘛，我自己的话就是不是读相关科系，那确实我现在走出来，我也觉得，虽然讲南亚哈诺提哈嘎走谁啦，但我自己也确实觉得我在客家这条领域上，对我来讲是吃香的，或者是说我觉得，还有热情在，对，因为可能我之前在，可能跟越南的时候，我就觉得某案吃的跟某公归中医啦，对，所以才跳来别的领域嘛。那我也好奇说，你的朋友就是如果是还在客家领域的，那他们大部分都是做什么工作啊？
0: 还在客家领域的，他们大部分的话，你说读完硕士班吗？
1: 就会真给我提做谁个？
0: 其实呢，有懂得弄去考公务人员哦，都有很多人都去考公务人员，那也有很多人呢会被教授凹下来，继续去读博士班。继续读博士班，某处呢做客家相关的研究，某处呢可能在客家事务局啊，不管是头衔、身份、退别，其实去做公务人员呢，很多都是这样，不然就是直接在学校做专任助理，老师的专任助理这样，
1: 或者是说可能当新传师。
0: 没有，韩国没有人去做一个汉语的欣赏正式教师。
1: 但我听说那个就是客语的公务人员，是不是好像相较之下也算是好考的？
0: 是没错，因为你还要会客语嘛。对啊，其实会客语就是一个还蛮大的门槛，我觉得啦，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来说，那当然你说对老年人呢、中年人，他们可能小时候或是一辈子其实都在讲这个语言。不过呢，哈发对安利亚哈来讲，其实因为亚个上司个发展，除非哈某案都 用哈手材，我觉得城市跟乡下之间的距离就是缩小缩短了，然后那差距没那么大的时候，其实用哈的声音呢，接触到也给反应，给气氛没动态。你要

0: 说如果现在乡下小孩还都是百分之百客语吗？我绝对不相信。
1: 嗯，
0: 他们一定也是讲华语居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你要真的很会讲客语，我觉得真的是宝藏耶。
1: 对，
0: 就像我就像赖线，
1: 对对对，你真的是宝藏啦。
0: 每次都哎，丽都黑就是宝藏，客家界的宝藏，会说客语、韩国，都在共都按流量，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有点你不会讲合法，不过有上司不会知道讲哎，莫讲到肮脏，
0: 嗯、
1: 就躺起来不会知道讲乖乖，
0: 喊滴个练习啦。
1: 黑啦黑啦，但当然能说就已经很棒了。我确实也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压哈给 hill 上给阿公阿婆，他们也是为了想要跟孙子孙女可能更亲近啊，所以他们就是用华语直接跟小朋友或是孙女对话，对，
0: 嗯、
1: 所以可能造成说就是可能客语的比例相较之下可能是越来越低。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啦，就算个压哈哈发公都唔会差，唔够你应该还会吃到哈发唔会挨个第一母语嘛，是这样讲吗？就是我的第一语言，挨个第一个语言还会用方言为主。
1: 嗯，
0: 唔够你睇下，都得问上一下，其实人哋讲哈发同方言嘅语言的逻辑系冇相用嘅。嗯，我所以有上次我同一个方言。泛舟合法就会反应越动奇怪啊，完全就不会像一般汉人会讲的合法。嘿，可是你没接送本要给你念欣赏吗？你讲的什么东西啊？嘿，
1: 嗯，
0: 要给欣赏汉人结案的，可是感觉有上次会吃到比较沮丧的部分。对，那可能这部分还是我在工作上需要去加强跟努力的。
1: 刚刚薰宇啊，一共都给欣赏啊，其实就可以在条路底背啊，有一个，因为他们是新闻记者嘛，故说有上次会批评啊，会采访给时间，就会有欣赏去跟他们雕他们的可能客语要怎么发音。对，那既然已经聊到工作嘛，那我也很好奇说，那在你这个工作领域当中，有没有？就是可能学校学的东西，那你觉得跟现在工作是高度重叠，然后觉得可以拿来运用的，可以老实说没关系。
0: 其实对我来讲，我要他吃到可能就是基础行业科同经济行业科，因为要两个科呢就是直接来搞合法，因为我要他的工作我的投入就会当日都会讲合啊，我的新闻都会同期批音批做合法。能够内外地太好的时间，因为内方有课也给选修课，这个选修课，给用时呢也给学校就请来也还给主管来去上课
1: 哦，
0: 来去教书，教外的嘛给去新闻，新闻你给做嘛给做新闻给流畅，我用来做。给用时来去有好多也给，别去黑给用时，因为也这课对也给新闻给三样有一些些的了解。不过呢，我知道还会同真几个声音受掌动态。
1: 嗯，就是你真正进去之后，还是跟原本系上修的课程还是大进相庭这样子。
0: 没错，还有呢，我在系上学到的其他课程，其他的课程，包含一个客家迁移史啊，或是客家文化概论，其实都是编做我的。
1: 用分吗？
0: 对，我在做工作的，就是工作的时候，它其实有时候会变成我的真的是基础知识跟概念。
1: 嗯，
0: 虽然有些人，很多人会说，那你的太后托给书，嗯，去工作当后，没某听错会用得到啊。其实我想会看，某听错呢，你的可能你过了好几年，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个时间，你就复眼眼去用到一下知识了，就像。还没吃到讲，虽然来线也哈唔系做一个东南亚和内相关嘅
1: 条路，
0: 唔过爱吃到可能，唔啲做一个客家嘅条路，可能两百个后，你可能就会啲某一个时节、某一个时刻，忽然就需要用到你的越南语了。
1: 对，
0: 然后他可能就真的派上用场，然后他真的就成为你在你人生道路中的其中一个养分。
1: 嗯，
0: 对。
1: 其实对，因为刚刚薰宇这样子讲，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啦。因为雅同扁笋跟朋友啊，你大嘴鼓啊，他们都会觉得说，哎，你既然会越南语，那你应该要，也不能说可能就是你要到完全百分之百就是都会越南文，但至少你可能一些基础的对话还是可以把它拿回来，因为真的说不定未来可能哎。因为东南亚其实有蛮多客家人的嘛，
0: 嗯，
1: 那搞不好哪一天就叫我可能去到越南， 可能出差啊，或是可能会派上用场的时候，那这时候越南语就直接

0: 发挥出来。
1: 嘿呀、啊，懂聪明。嗯，可能语言下面会聘用一个可能第三外语、第四外语啊。嗯，可能他买起国外菜风格。哎、嗯，唔知做得做到几用事么？
0: 应该系做得啦。
1: 啊，做起咋冬天？偷偷抱怨，不小心就变成抱怨大会啦。
0: 对啊，那你刚刚就是。嗯，讲在太后课程当中，就是有接触到新闻嘛、嗯？那你觉得会不会是那个，比如说种下了一个小小的苗，然后可能让你现在真的投入到新闻产业里？
1: 嗯，其实给用四周新闻，中亚给新闻的口感哈，嘿，我相信每个人可能看过电视新闻的人都可能会有一个主播梦，对不对？
0: 对，
1: 就爱给用四就想讲，嗯，嘿，讲做得做主播没不会差。不过呢，要在送发一次都某些实践，也没有要说要去实习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是到了大三、大四，就知道讲，哎，他家农工，他家天师推给实习，做得好多懂的东西。不过呢，清辛苦，还是想讲哪一个他家人，感觉唔讲吃苦啊，就是吃苦耐劳，有什么好怕的？嗯，那大家都说客家电视台就是很扎实。虽然没有钱，
0: 对，
1: 没有实习费，嗯，然后又在鸟不生蛋鸡不拉屎的地方，远、嗯、不隆冬的，
0: 对，其实真的蛮远的，
1: 真的，
0: 而且离捷运站真的超远，还要走一个上坡，
1: 对，你没有交通工具，你真的是啊、很困难，
0: 不西某喵吗？
1: 嘿，西某喵，你是凶狗哦，不对啊。啊，我什么活我都可以做，我什么苦都可以吃啊。然后大家都说去客家电视台实习这么扎实，可以学到那么多东西。啊，我客语这么好，我居然没有去客家电视台实习过，我觉得挺大送诶、欸、挺大送我的才能的。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因为我之前其实实习过暑期实习，然后想说那不然这次大四的课比较少，我就去学习实习啊。
0: 哦，学期制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不开，然后就报名。
0: 嗯，但想当然，大家最后一定有上嘛，对不对？
1: 对啊，我的证书拿出来那么多张，嗯，那我的主管就是我之前的老师啊，嗯，看到就说啊，一定要录取他，一定要录取他，要给后上一哈发案后，嗯，其实因为我们是客家电视台嘛，新闻部，那你除了要会新闻系，也不一定是新闻系啊，你可能要会新闻。制程相关的流程你要会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会讲客语。
0: 对，
1: 对，
0: 而且一定要会吧？
1: 一定啊！
0: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客家新闻啊，嗯、他们大部分应该说他们采访内容都是用客语去问的，嗯、就是可能被采访的人不一定要会客语没关系、嗯，但是主问者或者是可能你不管是配音什么，都是以客语为主。
1: 对啊，对，这客语就是真的占很大比例。如果你会客语，然后再去客台实习的话。你的压力会比较没那么大，嗯，也比较不会被老师骂。没有啊，就是嗯，你懂的，嗯啊，所以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哦，我跟你讲，我第一天去到课台的时候，第一天去因为要面试嘛，对，然后我想说什么地方啊，远不隆冬的，就爬上去就是满身大汗，然后还离捷运站这么远，然后我还要导航说这怎么走啊，然后爬那个山。唔够内都亚哈就实习了三个月之后，然后一直到现在入职了半年，就每天这样爬，每天这样爬，其实也习惯了，
0: 当做运动这样子，
1: 就是吃苦当吃补这样子，然后通勤一个多小时，在家爬山，哦，很棒。
0: 哇，你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像通勤一个小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噩梦。嗯，对，因为其实南亚还可以投入就会，而且行都够远啊。嗯，真的转乘啊都是要转很久，所以你就是学期的实习，再加上你现在的工作，哇，
1: 不过一年呢、
0: 欸？嘿呀、啊嗯，
1: 对啊，就每天这样子。然后其实因为我觉得实习跟工作也差很多哦，我跟你讲。光是读书跟实习就差很多了，嗯，因为你读书干哈，你胆枪松口，某车架一周啊，我们不像高职或是五专可以直接去实做实验，那所以我们在大学就只是一直听老师讲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呢却没有实际去做过。不过第一次实习干哈就做得真紧去了解这产业，真的去了解这个产业。不过呢，为什么会说实习跟真正的工作还是差很多？我觉得，这份工作，我觉得是在于，因为新闻采访完全是以你为主，以文字为主。嗯，黑工最新欧不会采访噶哈，要

0: 给摄影记者，
1: 很高压给受访者，
0: 弄黑烫牙给，还有这个新闻要怎么呈现，它的顺序，它的画面，其实很大一部分也都是你来决定
2: 哦。
0: 对，故事每个用时对这些跳都要给真给投入给铺分，我觉得我很大的适应不良。
2: 所以等于说在实习的时候你是当文字记者，
0: 嗯，
2: 然后你现在真正的工作的话是算是摄影记者，
0: 文字啊，一样是文字，
2: 好像是文字，只是说就是外面跑新闻的这样子。
0: 对啊，
2: 那实习的时候没有跑新闻，
0: 实习的时候有跟着学姐一起出去，
2: 嗯，
0: 对，然后你也要写，但是主管虽然也会帮你改，或是学姐也会帮你看，但是那就是不你不需要负责的东西啊。
2: 啊，
0: 对，
2: 懂，因为你主要反正你也是写完，然后学姐那边确定审核过才会出去这样子，嗯，至少一个人可以把关，但现在的话是都是你自己，
0: 应该说不会出去。
2: 啊，
0: 就你自己练笔的而已。
2: 嗯，
0: 啊，现在的话就是全部都是从头到尾就是你自己弄出来，
2: 嗯，
0: 然后你好给主管看，
2: 直接对到主管。
0: 对啊，跟你说，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可能现在也是，啊，我主管就是边看我的稿子就边叹气，就改完一段，唉，然后再改一段，唉，然后就按那个哒哒哒那个滑鼠啊键盘的声音，会觉得，哦，我还是先离开好了。
2: 对，那你那时候的适应不良是应该说你是怎么克服了？
0: 我是怎么克服，哦，就我主管跟我说你这个工作，因为客家电视在新闻业里面其实算是好混的一个单位了，
2: 嗯，
0: 这样讲会太直接，他就说如果你没有做满一年的话，大家就可能觉得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大家不会觉得公司有问题，
2: 哦，
0: 大家会觉得你有问题，
2: 就会跟自己要去调试啦。
0: 嗯，对，可能也是因为学生吧，刚进社会，虽然我在大学期间有很多攻读的经验，但我觉得
2: 还是不一样，
0: 真的还是差蛮多的。
2: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啊，现在半年刚过，但是我还是前半年真的很痛苦。
2: 嗯，
0: 然后我常常会做噩梦，我常常睡觉的时候
2: 该不会在赶稿之类的吧。
0: 对，我说突然就是新闻采访，你要采访嘛，时间赶不到，这样子很紧张，然后就会被噩梦吓醒，那就赶快去工作。
2: 天啊，好可怕啊。好啦，那我们转换一下心情，虽然还是要聊工作上的事，只是哎，毕竟你现在已经适应的比较好了嘛，那有没有有压哈有某个印象最深的采访吗？
0: 其实我做的分享两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其实在这份工作当中我也有找到乐趣，尤其是像那个前一阵子白色恐怖，
2: 嗯，
0: 那个228，大家不是说要有那个历史补课潮吗？就是那个101董作家永杰，他就带头就是去补课。那时候白色恐怖发生，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林义雄先生跟他的那个双胞胎女儿，他们家还有他妈妈，这个整个遇害的过程。那其实那时候因为这个白色恐怖就要到了，那对于新闻台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有关于台湾的历史上。
2: 嗯，
0: 故事给用时，我在做官就希望讲，嗯，我做的是蔡凤，就是那时候，林义雄的两个双胞胎女儿，焕君跟廷君，他们那时候不是在家里就是被这个凶手给杀害嘛？那个地方现在改建成那个一个教会。
2: 嗯。
0: 但是呢，这个教会其实以前都不太受访，可能是因为就是，不管是政治或者是媒体传播的关系。可是我们两个主管就很敢讲，好，你都在去有看那个牧师，你可以约看那个牧师，看他愿不愿意就228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讲，
2: 采访一下这样。
0: 对，没错。然后因为那时候还爆发了一个事件，就是那个。嗯，你知道李千娜吗？
2: 嗯，
0: 那个世纪血案，
2: 嗯，那个电影，
0: 争议其实很大，就其实忽然间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228事件，然后这个白色恐怖事件，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就像101董作家永杰那样，他其实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对，故事那件事情就是在社会当中引起很大的波澜，故事我给主管就希望说我去蔡凤要给高飞给牧师来做一个新闻给专题，这是专题报道的部分，也带大家说认识这个教会，同时也认识这个教会背后的故事。我说给牧师来求董孙利有又都要给牧师求同样给摄影记者琼哈伦希亚给高飞伦希，然后我也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去 更了解这件历史故事。
2: 嗯，
0: 其实金钱来第一个中间哈，没有偷偷要给这个灵异

0: 雄血林家血案林宅血案这个故事，不过呢就胆枪低俗当红脱钩诶就酸诶，
1: 嗯，
0: 可是这次我到了
1: 实际现场，
0: 我是真的体会真的去感受那时那对双胞胎姐妹在楼梯底下就是被凶手杀害的那个空间。然后我现在三十年了，我忘记几年了，好像快50年了。50年后，我在那个空间，然后再感受他们当时啊，也不是说被杀害的那种恐惧，只是说，物是人非。
1: 嗯，
0: 对，就看那个空间，然后现在被改建成一个，就是真的是活历史，很多人去教会就是去看这段历史，然后我就想到说，黑共呢，爱某做亚分头颅，爱金钱警告台湾神灵工业按斗拜。警告给高飞按斗拜，那就没想到讲给低度含有按斗给故事。
1: 嗯，
0: 就是如果我没有做这份工作的话，我完全不会知道说那低度有按斗故事，黑矮金钱不了解给。
1: 对，你
0: 就知道讲，其实蔡凤呆矮看到那个司机喊他斗，喊他斗用给面貌，然后就觉得那时候觉得其实有一点小感动，
1: 嗯，
0: 来自我感动这样子，他就觉得说，天哪，我真的可以参与，就是这个算是台湾发生过的事情。
1: 嗯，
0: 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工作真的好棒，
1: 嗯，
0: 可以带我去看，我真的很多之前都不知道的东西。
1: 嗯，而且确实真的会看得更深入，因为毕竟你们就是要透过报道嘛，那你们一定要先做好完整的内容，然后可能在吸收之后，然后再传递给民众。
0: 嗯，
1: 所以对你们来讲，一定是那个。这个过程一定是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收获的。
0: 对啊，因为真的像就像赖先说的，因为我们的报道都要对大家负责，然后我有观众会被我们把关，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要很了解，然后真的很巨细靡遗的写出来，就是不可以随便随便大概就糊弄过去，
1: 嗯，
0: 我们就要完整的写出来这样子。
1: 哇，
0: 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件故事。
1: 嗯，
0: 那另外一件呢，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也是采访带我去体验的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黑呢有一摆，也不是有一摆啊，就是感觉主管同个分享讲，有一个牙口吹个啦啦吹神言，其实谁来哦？唔过呢，佮你跳一个就是啦啦队应援舞的时候很有魅力。
1: 不
0: 过呢，佮出第一面怒吼就引起了这个网友的就是回响。太大都懂注意吉安的，
1: 对，而且为什么会这么注意他呢？是因为大部分我们知道啦啦队成员都是女生，
0: 嗯，
1: 但他是可能目前可能算是唯一，也不能讲唯一吗？
0: 也不是唯一，
1: 也不是唯一，
0: 之前也有，
1: 之前也有，好，但就是少数的男生，然后再跳啦啦队，
0: 因为他跳得太吸睛了，
1: 嗯，
0: 韩国那个主管就发现讲哦，伊黑哈嘎你，
1: 哇，
0: 不是呢，就我应该去约访，我没想到。也是顺利就约到，这边都是真的很感谢我的受访者愿意就是接受我的邀约，然后接受我的采访。
1: 嗯，
0: 那就接受一个访问，那主管呢就另外出发金钱三等冷席祝福。
1: 嗯，
0: 他说啊，勋宇，这支新闻要做得有趣哦，我会想看三正舞耶。然后我就
1: 他意思就是要你跳，
0: 对，我就 update 动态说你就可以叫那个布莱恩教你跳三正舞啊，跟雄心哈嘎雄心没懂好看。
1: 嗯，
0: 然后我就硬着头皮真的到现场，然后真的请，就是采访完之后真的请这个布莱恩，
1: 嗯，
0: 模仿欢迎演团团长哦，搞爱跳三正舞，哇塞，
1: 何德何能啊！
0: 一百几咋都冇按那个机会，做那轮体验也可以，演团团长出价手把手搞你跳那个三正舞，
1: 对，
0: 然后我就。Oh my god！ 我真的做到了，我真的跳了那个三正舞。然后回去之后呢，这个新闻播出，大家也很喜欢，嗯，
1: 就是
0: 雄青跟飞鹰没懂后，他就知道讲哇，哎呀，神影哦，跳舞跳到，我是舞池，
1: 嗯，
0: 哎，第一眼都在听新闻的，我每跳一个三正舞。
1: 对，而且还有一个，而且底下还有一个留言说，哇，那个记者跳得很好哎，
0: 欸，我还。我真的吓到，想说他是不是要故意来拆我的台，然后害我被网爆了？真的很有趣，然后觉得说，哇，这份工作真的是太好玩了。
1: 嗯，
0: 你讲大部分的时间啦，很愿意参加那种就是平淡无奇记者会。对，有时候可以
1: 比较正式一点啦。
0: 对，但有时候就是自己发掘乐趣，像主管就会挖一些很有趣的题材给我。
1: 嗯，
0: 那同时他也耳提面命我们说。 这些题材应该要自己从生活当中去找去挖掘，不能一直看。

0: 好它，对，要自己培养找新闻题目的能力。
1: 嗯，鼓手要台部分题在选题的时候，主要还是主管会 pass 给你们，还是你们有想法，其实你们可以提出来。
0: 对啊，对啊，都是互相的。嗯，对，鼓手他很黑，比较例行记者会啊，比如说立法院有什么被质询，客委会有什么重要的活动，
1: 嗯，
0: 对，客家有什么重要的活动，那还是优先。
1: 嗯，因为毕竟还是做，应该说，
0: 嗯，
1: 对，这些本来就要嘛。可是我觉得像是刚刚讲说棒球啦啦队这些，
0: 嗯，
1: 对我来讲是真的很惊喜的事情。
0: 嗯，
1: 对，会想说，因为金钱台坤哈嘎天使腿就会行不压部分，就会吃到贡，就会某一听贡不会去密去坤。但现在有可能是因为可能勋宇啊，或是可能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在就是在新闻部里面工作，就是想说去看一下他们采访的新闻，想说去瞄一下。但真的会觉得说近期的新闻好像越来越有趣，可能像是因为真的像是像这个棒球的，再加上因为你有一集是那个就是演唱会过吃几把欸，
0: 可以纸尿吗？
1: 对。我觉得那时候看到也是先
0: 会心一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破解大家的小迷思，它同时又跟客家有关。那像是七八，就是客家人的米色的啊，要去播嘞，里面客家人啊，嗯，有立功冠名。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种就是，我觉得这种小巧思很棒吧。就是可能你在演唱会，你不会特别想到客家，可是因为有七八欸，或者说可能有什么客家元素，然后你去采访去报道，就觉得天哪，太酷了吧！我要去看这一集在讲什么内容，而且同时也是吸收一些知识。那假设说，假设我们今天好人生打掉重练，只能二选一的话，假设说可能做本科系，但是你没有热情；另外一个是你是做非本科系，但是你很投入，你会想要选哪一个？
0: 做本科系很有热情，然后做非本科系但是很投入，然后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
1: 也没有结果，
0: 没有结果。
1: 对，就是可能单就这件事情的话，
0: 哈，那我当然要选投入的啊。
1: 啊，你说非本科系，
0: 啊，
1: 但很投入，
0: 对啊。
1: 可是，但我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觉得说，毕竟如果是非本科系的话，就等于说你可能之前学的东西，就可能大部分可能都没有了。
0: 哎，
1: 机会成本。
0: No， 就像我刚刚说到，赖先现在虽然是走客家，可是呢，我觉得你的东南亚语或是那个越南语，在某一天，它可能就真的会派上用场。
1: 嗯，
0: 那你可能也是先累积，还给穷矮那个没吃到够，给金钱后给抹黑白学的，一定也会在某个时刻，我可能真的就派上用场了，而且是，在不是大家制式的那种用法里面来出现。
1: 嗯，
0: 对，因为现在时代变得很快，其实我们都要培养我们的适应能力，适应环境啊，适应工作的能力。对，
1: 对，
0: 没错。
1: 对，因为你讲说适应力，其实这真的蛮重要的，
0: 嗯，
1: 尤其是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会因为环境啊，或是可能同事的关系，然后可能就觉得说天啊，就是待得好痛苦哦什么的。虽然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啊，但如果以长期来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至少可以把这些经历可以先学到之后再带走，或许是一个这样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0: 嗯，我觉得没错。虽然说适应力，我在课台是适应好久，我觉得我适应力很强哦，就是我是一个蛮能
1: 吃苦
0: 的人，
1: 吃苦。
0: 结果我去当记者后，吃不了一点苦。对，就是应该说啦，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辛苦的地方，那也要真的去做，真的去认识才会了解。
1: 嗯，而且我觉得是现在是看到你是就真的是有那个，虽然说我觉得工作不一定每天都是开心的，但至少会在某一个时刻看到你在 FB 或是可能在 IG 发现到说哇今天这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能一个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成就感真的很珍贵。对，
0: 真的，
1: 对，
0: 在工作当中找到成就感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喜欢讲话的嘛，就是比较是需要周得同你去沟通给，对对对，社交的，对我来讲的话，如果今天是对机器的话，那我可能就还好，那就是希望说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有一个，就可能有一个成就感，或者觉得我做了天啊我真的超棒的那种事情萌生的时候，就觉得诶今天真的很开心，
0: 就很有投入感啦，你做的比较开心，你也比较容易做的长久啊，做的长久的话，我也不是说一份工作一定要做多久，只是说你花在它上面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话，当然你的成就可能也是成。

0: 正比的。
1: 对，
0: 嗯。
1: 那个最后啊，最尾嘅问题就系讲，诶，假使讲有一个太后生，而一下可能冇中意自己嘅口呢，唔过要唔地为了诶，应该啥？你会怎么去建议他呢？
0: 你讲第一冇按中意自己口呢哦，
1: 嗯，
0: 如果真的很不喜欢的话，就试着转系啊。
1: 嗯，
0: 对啊，就找你喜欢的。
1: 假设他现在大三了呢？
0: 嗯，他不想转系吗？
1: 嗯，也没有，但我觉得如果他是卡在大三了。
0: 他现在大三了，
1: 对，
0: 然后已经开学，嗯，就读完吧。读完我觉得可以，你可以边读然后边找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啊
1: 嗯、
0: 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其实是没有很喜欢他的科系，但是他在他的兴趣方面发展得很好、欸
1: 嗯、
0: 然后他后来那个兴趣就变成他的职业
1: 嗯，
0: 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开心哈哈、
1: 哦、
0: 对，
1: 对啊，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兴趣我当工作可能最后会不开心，
0: 但重点不是那个，重点是他有办法把兴趣培养成工作，这才是重点。
1: 嗯，
0: 对对对，那就去培养兴趣吧、
1: 嗯、
0: 培养你中医跟心气，培养你的专长。对，没错，
1: 对
0: 啊，因为很多人毕业也是不务正业啊，也是跟本科系没有相关的啊，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棒，就是刚刚旭云讲到说培养自己的兴趣，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很乖的，就可能遵从着大一到大四，就课表是什么就去学什么，其实我觉得人生会很无聊，然后再来是你真的会找不到自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的自己，所以真的要多跨出去。然后再来就是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是大一大二大三还是大四，如果你真的想转系你就转吧。对，因为这其实我也是对我自己以前的自己讲啦，因为我确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有发现说可能自己没有到这么喜欢，但我那时候只是发现，但我没有去做出改变。对，我那时候顶多就是可能辅修啊，或是可能参加其他活动，但我觉得或许我那时候也可以转系，搞不好会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但现在自己也很开心啦，做着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即使蛮忙的，但我真的是乐在其中。时间过到东京，今本日的访问呢，差不多要结束了。今本日东分戏做的有像都烟熏鲑鱼的熏鱼来到节目现场，给就同大家讲哈尼拜张磊了咯，拜拜。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张磊了，没祝福大家，你跳路啊，莫去红叶当红，都做得顺顺利利，大家张磊了，拜拜，
1: 拜拜。
2: 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给播出时间。在每礼拜二下午的一点空五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九点空五分到十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空五分到十一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今天真的懂翻译有像到烟熏鲑鱼的熏鱼来到节目现场，因为聊到最后啊会发现本
3: 耶稣你已得胜，这首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的创作，在这当中他们分享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有时生活中的困难就像海浪一波波袭来，在不安的时刻，总希望能抓住使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圣经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耶稣胜过世界，胜过一切，他就是那永不动摇。

0: 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来换一个心情。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头放了很多下雨的曲子这个主要是我在录音的这几天台北一直下雨觉得哎呀，那就来播一点下雨的配合这个心情的曲子好了。但我觉得不行不能每天都听这些下雨的歌我们来听一些开朗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 Sunny， 我们来听太阳的阳光的感觉的曲子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曲子就是曲名就叫 Sunny。 我们来听到这是一位非常棒的钢琴手，叫做 Steve Kuhn K-U-H-N Steve Kuhn， 他的三重奏所演奏的曲子，这个曲子就叫做 Sunny。

你刚刚听到这是由钢琴手 Steve Kong 所描述的他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的心情啊，这个曲叫 Sunny。 我们接着来听一首爵士的老歌啊，这个曲叫做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am 啊。我前几天才读到这个曲子的故事啊，这个曲子我吹过很多次啊，但是我没有去注意过他的歌词或他创作的缘由啊。原来呢是当时的创作的这个作曲家哦，他有注意到一件事，他走在街头上发现诶穷的人哦，都躲在这个太阳晒不到的比较阴暗的角落，可是有钱的人呢，都走在那个阳光晒得到很光亮的地方。他觉得不行，我也要这个正能量，我要走在阳光这一边。好，所以就创作了这条曲子啊，叫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就是这条街上有阳光的那一边，很特别的歌名啊。其实我在读到这故事，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之前。就是演奏嘛，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些曲名的意思啊，但是想想还真的蛮特别的哦。我们来听这个曲子的，这个曲子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我们可能今天要听两个版本。我们来先来听一个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纪念的经典的版本哦。有一位萨克斯风叫做 Sidney Bechet 哦，他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据说了哈，就在爵士乐圈第一个把高音萨克斯风啊，就是 Kenny G 吹那种直的高音萨克斯风带进。哦，这个爵士乐世界的哦，他当年本来是吹黑管跟萨克斯风，后来他到了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发现到哇，那时候刚刚发表的高音萨克斯风很特别哦，那他就买了一支回来，然后他就把它练得很好，后来在美国发唱片了，所以他是在历史上第一位。

用高音萨克斯风录制爵士乐的，我们就来听这位 Sydney Sydney Bechet B-E-C-H-E-T Bechet Sydney Bechet 他所演奏的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哇，好可爱的版本哦！你刚听到的这个是由 Billie Holiday 所演唱的曲子《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am》哦。他歌词当中就唱到，就是我刚前面聊到，他说：“哎，走出这个阴霾哦，我要有勇气，我要勇敢的走在阳光的那一面啊，这样子我就会迈向人生的坦途啊，我会有一天跟这个洛克斐勒一样有钱啊，在当年美国最有钱的就洛克斐勒嘛，啊，所以里面歌词还唱到他的名字啊，真的是很可爱可爱的曲子啊，那在基本上就正能量了啊，鼓励大家对不对向前走啊，然后在这个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版本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演奏版，同一首曲子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Tree 的演奏版啊，是由历史上第一位演奏高音萨斯风的黑人爵士大师啊 ，Sidney Bechet 啊，是用高音萨斯风所演奏的版本。而我们听了两首同样的曲子的不同的面向啊，我们来换一个曲子听。我们来听 Paul Desmond 啊，这个非常厉害的中音大师啊，最有名的曲子就是 Take Five 了啊。但他其实上他演奏的作品非常非常多。我们来听这次在1974年留下来的录音啊，专辑名称叫 Skylark 啊，里面有一首曲子跟太阳有关，这个曲叫做 Was a Sunny Day。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啊，你刚听到这首非常开朗的这个融合爵士乐的感觉的曲子啊，是我跟吕胜斐的这个无限融合乐团啊，我们在2013年的专辑里头的由吕胜斐创作的曲子啊，叫做 Sunny Sunday 啊，这个充满阳光的周日啊，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曲子啊。嗯，我们接着来听一样也是一个比较融合的感觉的乐团，我们来听这个是哇，等于是我们的乐团的前辈啊，这个 T Square 日本的这个绝对是最老牌的这个指标性的融合爵士乐团哦，那他们也曾经有一首跟太阳有关的这个阳光有关的曲子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Sunnyside Cruise。

哇，你刚刚听到的这是由 T-Square 他们的曲子叫做 Sunnyside Cruise 这里面的萨斯很厉害哦，本田雅人哦，技巧好棒哦。那这个前面听的一首是我们台湾的团，跟听一首日本团，你觉得哪一边的阳光比较好呢？都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不一样嘛。而我们接着再来听一个也是台湾的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李成玉老师他的创作啊，他在2012年啊做了一张专辑啊，专辑名称叫 New Moon。而且啊，这个曲子其实献给他太太的啊，他太太的名字叫做星月啊，不同的字了啊，馨香的馨这样子啊，他就取那个谐音，所以专辑名称叫新的月亮 New Moon 啊，很可爱啊，这感情很好啊。那里面他也写了一首歌跟这个阳光的感觉有关的，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A Sunny Day in Summer。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刚刚听的一首是台湾的非常棒的萨克斯风老师李承玉老师的创作 A Sunny Day in Summer。 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在台湾这个乐坛非常厉害的一位创作的钢琴家叫许玉英那外号叫小鬼真的是一个很鬼才的鬼灵精怪的一位钢琴家。他曾经有一年在金曲奖大的一张专辑里面就拿下了三座跟爵士乐，不能说跟爵士乐，是跟所有演奏类型的这个奖项，金曲奖的奖项，所以他一个人包办所以我们在圈内都叫他许三金，好厉害一年就拿三座金曲奖。我们来听他在2013年的时候，他自己带回来，从美国念书回来带回来他的第一张的这个演奏专辑专辑名称叫 Sentimental， 里面也有一首曲子跟 Sunny 有关，这个曲叫做 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unny Afternoon。这个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什么事情都可能。

哦，非常非常有诗意啊，很有情境的一首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徐玉英啊，在2013年，好快哦，这13年前哦，他从美国当时念书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他的第一张的创作专辑里面他的创作，一个钢琴独奏的曲叫做 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unny Afternoon 啊，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什么事情都可能啊，事实上也是啊，对不对？哦，只要这阳光洒在脸上，就温暖的感觉，真的会给人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啊。所以要而且要多晒太阳。因为我最近就是前几年身体不好之后，就开始看了很多有关养生方面的东西，然后发现阳光很重要呀。多看太阳，这个不管是早晨的啦，或者是傍晚的这些日出日落的那些光线里头的那些能量啊，好像听说对眼睛很好，是比较不会什么黄斑部病变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这个中医也讲了背向阳嘛，结果西医研究报告也是啊，多晒太阳会增加血红素啊，蛮特别的哦。所以鼓励大家多出去走走，那也希望天气好天气多一点啊，这个方方面面，不管是人生啊，这个大环境啊，对，或者是真正的天气上，都希望正能量多一点，阳光多一点点。哇，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块听了很多这个不同时代的音乐家，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对于这种有阳光感觉的创作。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爵士乐的老歌，这首曲子很特别哦。这曲叫做 When Sunny Gets Blue 啊，这个曲子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名称的，应该是讲说当这个阳光开始慢慢暗下来吗？啊，所以在用来形容一个情绪上面，本来从很开朗慢慢变得有一点点担心忧郁的感觉吗？是这样吗？ Anyway, 反正这个旋律很美很美哦。那也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版本，我们今天来听的这是由 Sunny Steed 这位非常厉害的萨斯风演奏家，他跟着这个 organ 这些乐器啊组合所演奏 When Sunny Gets Blue。 我们就在这个曲子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义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

0: 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如果你最近有远行的计划去旅行，不管是在国外，国内也有人可能是想个来个环岛搭火车的，或者是自己开车自驾的什么的，总是要这个穿衣服的吧，因为旅行嘛，就是要针对当地的气候来准备你的穿着哈。所以呢，在这时候呢，我就想谈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旅行的时候的穿着，尤其是搭飞机，因为飞机有的时候短程呢，像我最近要带这个孙子孙女去玩那个地方，大概飞机1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这个还好。那通常超过3小时以上，比如说到日本、韩国啦这些，你还有东南亚这些，超过3小时以上哈，我觉得那个坐飞机的穿着就很重要，当然它是要方便的，而且透气的，而且不会皱的，不然你这个坐在飞机上扭来扭去啊，这个衣服可能下飞机就皱掉了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就说你就要去注意哈。像有时候我在换季啊，看到新衣服出来啊，我都会想，这条长裤蛮适合的哈，搭飞机穿。像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刚好也要出国，然后那个服装店的人就跟我说，这条裤子穿起来超舒服的哈，如果你穿着去旅行很好。结果我一看，一试蛮不错的哈，我就回来就买了。结果呢，那趟旅行回来，那条长裤就被我打入冷宫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搭飞机的时候就很不适合穿，尤其是去旅行的匆匆忙忙。如果你自己自驾自己旅行还好，因为你自己控制时间。如果参加旅行团的，几乎时间都很赶，那时间赶在什么呢？赶在上洗手间，很多时候都是要排队等等的。那像在欧洲的话，洗手间大部分就是坐式马桶，那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蹲式马桶像日本也是和式马桶这些，你就要去每个国家这个你如果很在乎这些的，你就要打听他们的厕所马桶是怎么设计的。所以像我妈妈只要一听到那个当地都是蹲的马桶，他们老人家是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非常的吃力。像温姐那时候，我记得去九寨沟旅行的时候就这样子，一路都是蹲的。真的我才知道我这个年纪大了，腿脚也是没力了，所以我站起来有时候要去抓着这个水箱抓着把

手抓的这个卫生纸的这个架子什么的哈，我这很担心，被我这样一用力一扯，就把人家给扯下来了哈。所以当然这些是啊，必须要去注意的，尤其是啊，搭飞机旅行途中穿着打扮是非常重要。有的人就想，哎，很漂亮。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法国罗浮宫去参观，哦，我在那边走着走着参观的时候，就听到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上的声音啊，我就想，会不会是台湾来的观光客？就果然是耶。他出去旅行，你知道吗？穿个3寸高跟鞋，然后呢，哇，穿的那个还这个裙装哈的打扮的，就是浓妆艳抹的哈，就好像去赴宴一样。我常常在讲哦，衣服好看很重要，合身很重要，可是最重要要穿对场合。你出去旅行嘛，啊，在那种地方你也吵了别人的情景，人家那边专心的欣赏艺术品，你这边高跟鞋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这样走过来了哈，而且香水喷的超浓的，然后呢穿的那个衣服我都不知道啊，你是要展露自己的身材呢，啊，还是真的啊你是要专心去参观的？所以呢，不管如何哈，待会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在旅行，尤其搭飞机时的穿着要怎么注意啊？啊，另外呢，还有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因为谈的是旅行嘛，我就选一些跟这个旅行有关的，比如搭飞机啦，还有这个到某个地方啊的这个有地名的歌曲啊什么的哈，希望呢大家会喜欢。第一首就请大家听这首西洋老歌啊，这个叫做《Living on the Jet Plane》。

0: 界电影一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如果出门旅行，这个穿着打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要去，就像有一年我到英国去旅行一个月，可是我们就打算在伦敦要看一场歌剧表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带一件比较正式的衣服，你总不能穿个牛仔裤 T 恤，这个脚上鞋子沾的都是泥巴跑去人家歌剧院看歌剧吧，对不对？像这种当然就会带正式的衣服，可是当然我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出发的时候搭飞机这段，因为一些像中南美那边飞机可能都要超过一天的，一天多的，那即使是像到美加等地欧洲等地大概也是要9小时11、12小时等等，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转机的，我会建议大家那个男生当然都会穿裤装，可男生我会建议不要穿这个西装打领带，如果你即使下了飞机你可能要去参加什么会议，你宁愿带着衣服下了飞机以后再去换，不要穿的那么拘束的衣服坐在飞机上，即使你坐的是商务舱头等舱，毕竟飞机上的空间还是比一般要狭小的，等等，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穿的那么难过一般来讲很多人大概男生大部分都穿polo 衫，然后下面呢最好是搭配比较宽松一点的休闲裤不要穿西装裤，当然也不要穿紧绷绷的牛仔裤因为坐久了绷在身上是很不舒服的所以男生大概就这样。那如果鞋子有的人可能就会穿这个凉鞋或者是轻便鞋休闲鞋等等，就穿脱容易的这样子。像我因为9月份的时候要去黄山旅行就想要走路嘛，所以我在之前刚好那个打折的时候就买到一双鞋子就是很轻，拿起来很轻，可是鞋底呢有凹凸的，就可以防滑，而且它整个的质感都不错的穿脱也方便，不必绑鞋带这些的像这个我就会用在这个比较超过一星期的这个行程当中，或甚至于要走山路的这个样子所以说像这个鞋子就轻便的，像男生尤其最好轻便还要透气的，不然我曾经有碰到过就是男生穿了这个球鞋，大概这个出汗，就他上了飞机呢，就把这个鞋袜都脱掉，因为有些人上了飞机就会这样，鞋袜脱掉，换上那个拖鞋这样的，因为有些飞机它航班它会附上这个轻便的拖鞋你穿啦在飞机上比较舒服，上厕所也那个方便等等，下飞机你就把它脱了就丢在座位旁边就可以换上自己的鞋子可是问题是你知道那位老兄当他把球鞋袜子一脱的时候，那个脚臭味，因为流过脚汗嘛，那个脚臭味哇，你坐在旁边你都快休克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这样子去毒害别人嘛所以呢最好就是穿那种透气的鞋子女生就比较方便了，女生呢我就会建议大家穿凉鞋，可是不要穿拖鞋，因为拖鞋有的时候你这个上下飞机什么的有踏街的有的时候可能有你要这个转换航班可能要赶时间，一跑起来拖鞋就会掉，可是凉鞋呢它有透气的功能，可是呢因为它后面的脚后跟的地方还有一根可以固定住的所以你再跑它也不容易掉，还有不要穿高跟鞋这个是千万千万记得的像我来讲我会穿轻便的便鞋，我也会穿凉鞋就因为我觉得凉鞋你一开始穿的时候它就是透气的，所以呢无所谓就不会有脚臭的问题等等的那同样的也是因为有时候坐飞机时间比较长，你都不希望脚都被绑在那个闷在那个球鞋里很不舒服嘛，所以穿凉鞋是最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像服装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最好是穿裤装而且裤子最好是那种九分

或者七八分裤哈。有的人穿短裤，我会觉得飞机有时候冷气比较冷哈，你还要去跟人家拿毯子，而且飞机上的毯子，有人会觉得说，可能病毒细菌比较多一点哈。所以像我后来有时候就自己带一个小那个便毯薄薄的哈，这样子也可以拿来盖这样子，而且也不贵哦。旅行完了就抛弃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国再把它洗干净继续使用，不要去用那个别人都用的那个毯子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会建议哈，最好不要穿短裤，尤其是那种超短裤实在是有点不太雅观哈。那就穿七分、八分、九分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穿去上洗手间，太长的裤子你一脱下来的时候呢，它很容易就坠到地上。你知道吗？那个飞机里面的厕所的空间非常狭窄，然后呢裤子掉到地上，说不定那个地上有很多别人滴下来的尿液啊那些的哈，裤子很容易就沾到。那我刚刚在前面开始有讲，就是说我当时还特别花钱买了一条非常舒服宽松的哈这样子的长裤哈，结果一搭飞机后悔莫及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再聊。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就是出去旅行哈，不管是国内外的哈，尤其是要搭飞机的比较长途的旅行啊，那个穿着很重要。我之前也看过一篇文章，有人就提醒大家不要穿那个长裙子，非常飘逸的哈，因为呢飘起来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去勾到什么东西哈啊，尤其在过海关要检查的时候呢啊，可能也很不方便。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穿长裤，女生也是一样，那这个不要弄太长的。我刚刚为什么讲，就是说我那时候特别买了一条宽松这个非常舒服的长裤啊，那时候哎呀穿着旅行太好了，结果你知道吗，才上飞机我就后悔莫及，因为它宽大，已经宽大到有点像裤裙一样的那样子。然后呢我在飞机上上洗手间的时候呢，你就得把那个这两个大裤管呢都得拉起来哈，拉起来以后可能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塞啊什么的哈，然后你还要再上洗手间呢，非常不方便呢，所以你就担心这个裤子啊又去荡到地上了，又去沾到什么脏东西啦，又是怎么样的哈，就非常的不方便。你穿的时候这样走路，你会觉得啊好飘逸、好舒服什么之类的等等的哈，那个是不适合的。而且我为什么会觉得说要穿长裤哈，而且鞋子不要穿高跟鞋，因为这个当然我们不希望飞机有任何的意外发生哦。那有时候万一飞机有些意外的时候呢，你高跟鞋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行动起来不方便啊。所以如果是轻便鞋是最好的，而且不要有去钩子去勾到人家的哈等等。那另外也是一样哈，如果你穿的是比较这个轻松的好轻便的非常的这个便利你行动的哈，就像 我记得有一次吧，我们那个搭了飞机哈，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是往中东去的，突然就说叫我们已经都上飞机坐好了，叫我们要赶快都下来，而且动作要快哈，下来以后全部人就在那个飞机下面就在那边列队啊等等。所以那时候如果你穿一个长裙子看起来是很飘逸啊，你这样上下阶梯啊就非常不方便，影响你的速度哈，速度那是很重要的哈。就后来就是为什么叫我们下来据传说我们的行李里面有人放了炸弹哦，吓死人了哈。所以那次还好了，后来检查是没有哈，虚惊一场。可是从那个当中我就想到说，你穿的轻便的衣服呢就很重要哈。那还裤子呢最好是有口袋，而且不要那种牛仔裤那种紧身的哈，那也是穿的太长的时候很不舒服，

那至于上身的话，如果是纯棉的，像那种纯棉的 T 恤这些，它是容易皱的。不过现在 T 恤很多，大概含棉量大概 90% 85%， 它就会再加一些的绒的成分，就避免这个 T 恤会皱这样子，那也有人会穿到就是那种完全绝对不会皱的那种上衣，只要它透气我觉得 OK 的。那有的人呢在上飞机的时候多半还会带一件薄夹克，因为飞机有时候冷气非常的冷，大概这样子。那我会建议像不管上衣或长裤最好都是有口袋的。像有一次我出国，我就穿了一条非常透气的长裤，然后它裤管上有两个大口袋，我刚好就可以把那个要这个过海关的时候登机证护照什么都放在那个口袋里面，一直到登上飞机了再把它拿出来收到包包里，不然如果你收在包包里如果你还要转机什么的又这个从包包里又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的，其实也是蛮麻烦的。像类似像这样子，我觉得那是对大家来讲它是会比较便利一点的。那至于其他呢，我会建议大家尽量像出国的时候像这个首饰项链啊耳环啊这些也是尽量都简化，就说也不要带那么繁复的，就是行动起来不方便。那另外还有上衣呢，女生的话当然有的人她不在乎身材好尽量露，可是我会建议了尽量不要穿太低胸的东方人多半还是稍微略微保守一些，因为你穿这个低领口的有的时候你弯腰去拿东西啦或者干嘛这个很不方便，那这个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子就会春光乍现，尤其你坐在位置上你穿这种低胸衣服站在你旁边的人是一览无遗，你知道吗？这是有这样子一个可能。甚至有时候你坐在飞机上不小心就这样睡着了，就倒在旁边的乘客的这个肩膀上什么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呢万一碰到这个登徒子又可能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日本旅行就碰到那个喝醉酒的日本观光客，就是上下其手就是会有人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还是避免自己穿的过于暴露这样子，那避免引起人家的这个遐想来，我觉得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好方法。

天使不打烊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今天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想曲哈，因为这个马上进入这个暑假了，可能现在已经有的人开始蠢蠢欲动，就开始展开这个夏季的旅行。甚至如果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学生，有的人可能就是台湾太热了。就可能这个时候呢，可能到国外去度假去了哈，也可能去探亲了哈。所以这时候呢，当然都会坐飞机。我们刚刚也特别谈到坐飞机要穿着的衣服哈。像我妹妹，你知道吗？之前呢，几乎每一年都会从美国到台湾来探亲，看我妈妈哈。这两年就是因为她自己的身体状况，再加上买了新房子什么的哈，事情比较多就没来。可是我每次去接机，我就看到她，你知道，因为像她都坐商务舱的哈，可是她也是一样都穿得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件短短的 T 恤，然后这穿一个八九分的这个裤装就这样子哈，然后穿一个凉鞋就这样子哈，非常的轻便了。因为我觉得旅行就是要让自己轻松愉快等等的哈，所以也是今天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哈。当然聊完这个话题，不然整期节目都在讲穿着打扮哈。我是觉得其实像旅行途中的穿着打扮也是一样，你按照当地的气候，你要出入的地方也是一样，还是以轻便为主啊。衣服呢最好就是快干快洗的哈，像就说洗洗一晒哈，这个浴室里面晾一晾，隔天它就会干了哈，不要那种太厚的衣服哈，像太厚的那种外套那种时候，我都尽量能不洗就不洗啊，即使穿一个月，回台湾再洗哈。

在国外我就尽量就是啊，就换洗就是内里的衣服这样子等等。那至于呢，我觉得像这个夏天啊，大家在安排行程哈，可能有些选择，我是觉得啦，就从台湾出发的哈，可以选择一些小岛啊，因为我觉得去小岛呢就接近海洋嘛，然后通常小岛呢也比较凉快一点哈，那个也比较符合度假的性质哈。我记得好像在附近的话，像韩国我就去过济州岛哈，去了几次，3次了哈。那如果是印尼哈，就会选择巴厘岛等等哈。那澳洲的话哈，澳洲我好像没有去过小岛哈，等等。可是我会去比较靠海的城市哈，我很喜欢坐在雪梨港那里，看着他们的渡轮那样来来往往哈，那种感觉蛮美的哈。那另外我还去过马来西亚，我是去过兰卡威岛哈，这样子。那再远一点呢，我去过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小岛马尤哈哈，那里就是有一些艺术家住在那里哈，曾经好像肖邦也到那里去住过一段时间哈，所以像这种类似这种小岛的选择，像冲绳也是一个选择。那如果台湾本岛的话，你可以选择兰屿啊、绿岛啊、澎湖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哈。因为在这个去岛上的旅行多半来讲哈，就是岛上风光，而且一定有海滩。如果你选择的旅馆就在海滩附近啊，就从旅馆你就可以走到海边去啊。这个不要在正中午那么晒的时候啊，你可以早上清晨的时候去走走，然后再回来吃个什么早餐等等的哈。这个我就想到有一年呢，我那次是去哪里啊？好像是巴尔干半岛哈。早上起来我也是到海边去走哈，走回来以后发现旅馆的房间。这个我本来是从一个1楼的一个地通道出来，结果门就锁上了，我就进不去了。然后我一看到集合的时间要到了，怎么办呢？哈，这个拼命拍门呢，也那个时间也没人来，大概大家都去上游览车准备走了哈，这样子哦。后来我只好就离开一段就楼上刚好就是有人在那边露台上吃早餐，我就那边大喊大叫，结果大概不知道是不是就有人发现了哈，因为我讲的话他也听不懂哈，这样子哈，可是最后还好哈，就在及时哈被拯救出去。所以有时候像这种也是蛮危险的哈，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参加旅行团哈，所以这个的确是很危险、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那另外呢，当然我们在选择小岛上啊，就看你啊，有的小岛呢，它是以观光为主啊，它就岛上风光很美丽哈。我最难忘的一个小岛，那个不算小岛，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岛，那就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哈。那另外，如果你喜欢纯小岛的，像希腊也是个选择，只是像希腊现在团费越来越贵哈。早先才几万块的时候我没去，现在十几万了哈，就没办法了哈，我就放弃了，只去一个国家就花十几万哈，这个算了哈。所以类似像这种就可以哈，自己上网去看一下。像我甚至于就有时候去这个像爱尔兰，因为它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大块陆地在这个海上的哈，所以呢，它的周边的小岛也有甚至于冬天不用冬天了，它夏天的时候就很凉快了哈。岛上有时候卖一些羊毛制品哈，也是可以好好去采购一番的。像这个就可能它就是以 shopping 为主去买一些羊毛制品，那有些是观光为主，像西西里岛我们就会从那个西西里岛的首府啊，这个卡叫帕雷莫，对了哈，这样一路经过很多的小镇哈，这是一种的选择哈。那其中有一个小岛哈，我印象蛮深刻，虽然很多年了，那就是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哈。那这个岛真的是很漂亮，可是我那次去的时候运气真的很不好，所以旅行当中有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了，所以就提醒我们事前要做好准备功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我选的是些西洋老歌，跟这个地名有关的，好像大家如果注意一点，好像单单旧金山就选了两首，因为旧金山这座城市它也是靠海的，真的很美，而且很多人都喜欢。我记得好像这两首 一首就叫旧金山，另外一首是我把我的心吊在旧金山。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首歌也是跟旧金山有关，是好到旧金山别忘了带朵花，这样子所以你看看大家对旧金山多喜欢都会为他写歌。那刚刚在听的这两首是国语跟台语的，一首呢是

成都哈，我想我当初就是听了《成都》这首歌，这个赵雷所唱的，就非常喜欢了啊，我就想到说，我一定有朝一日要到成都去旅行哈。上次虽然去九寨沟、黄龙，顺便到了成都，不过很可惜，在成都停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希望有机会还能够单独就是去成都哈，这样旅行哈，可能选对了季节啊。感受可能会不一样。另外一首就是啊，我们要去太简单了，也是靠海的哈，这个《流浪到淡水》哈，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哈，这样子它有它的特别的风味，所以在今天我们这种选择、这种分享、这种海岛旅游点的时候呢，特别有感觉哈。所以呢，上次我们也分享过哈，就是说你要去这种类似的这种海边的地方的时候啊，单单台湾呢太容易了，我们整个的国家这块土地就在这个四周都是海哦，太平洋还有台湾海峡什么的哈，所以这个是很容易选择哈。不想出国，你就单单自己国内啊这样旅行啊，其实都可以的。我刚刚有提到，就说有时候你去岛上旅行啊，就是要注意到一点，因为如果那个岛是比较小的，它同样的，它可能就这个医疗方面不是那么的方便哈。像那次我带我孙子去济州岛，他突然就是中暑又晕机什么的哈，幸好那边还有一间比较大的医院去治疗了哈，等等。那可是如果是比较小岛啊，可能他就没有那么方便。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去了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那还没去兰卡威，我就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城市，槟城不是槟城哈，这个吉隆坡哈怎么样的，我就开始身体不舒服。后来我就发现我得重感冒，又发烧，然后又头痛，然后整个人不舒服。后来他们想怎么办呢？大家想我这样下去会有危险呢？那次我偏偏又没有带感冒药哈，就后来他们就在机场就找了一个医生哈，就赶快就让我去看。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蒙古大夫哈，那个人的确是蒙古人哈，那开那个药大概太重了，我吃了那个药以后就开始一路昏睡，从这个上飞机开始就昏睡到了兰卡威，到了这个兰卡威下飞机拖着行李，我自己也是迷迷糊糊的。哦，那个同伴还跟我讲说，哇，太棒了，我们就分到这个房间，太棒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是两个人睡一间哈，那个我同伴就说，你看我们这个房间走出去就是沙滩，沙滩再走下去就是海，所以我们每一个房间自己对上一个海，就说如果你要去玩水游泳，好，你不要游太远哦，就很棒，很舒服哦。结果呢，我是在房间里昏睡，因为那个药可能太强了哈，所以就那次的经验就给我一个提醒，我以后出国就是什么药都带哈，这个过敏的药了哈，这个止泻的药了，感冒药、发烧的、止痛的什么一大堆有的没得的哈，我都带，备而不用嘛哈，这样子以防万一哈，这样子，因为你自己常吃的药，你就会知道啊，对你来讲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可是如果是突然这个临时医生开给你的药吃下去以后，真的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哈。所以那次你知道吗？人家一直跟我讲啊，那个兰卡威多美多美。他们后来哈白天哈还去就是游览车带着大家出去玩呢，结果我还是继续昏睡。我只有到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呢，我就说啊，住在这个海滩旁边的房间，那么美的地方哦，我竟然都没有办法享受。所以后来我勉强撑着走上沙滩，走上这个海边哈，然后坐在沙滩旁边呢，听着海浪的声音啊，感受天空的月光月色哈。后来那段经验虽然只是那一段迷迷糊糊经验，我后来还把它转化成我写的一篇小说里面的一段的经验哈，就是说坐在那样的一个海边哈，所以你想看那次冤不冤哈，好不容易能够去到那个美丽的小岛，结果是一直在昏睡当中哈，所以有时候类似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你也不得不面对。其实我在国外这种类似的生命经验不是只有这一回哈，还也碰过，有一次是吃食物中毒哈，也是要上吐下泻、发烧哈，也是很惨的。结果呢，因为也是自己独自参团，就没人理我，大家都去玩了，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幸好啊，幸运活下来了哈，健健康康的回来了哈，这样子。所以旅行有的时候不见得

一定都是顺利的。可是只要平安回到家，都是 OK 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有关这个小岛经验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哈。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喽。希望大家都旅游平安，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下礼拜一再聊喽，拜拜。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爱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非常有画面也有着场景调度的一段乐声，来自于音乐剧《史瑞克》当中的序曲，结合了主题歌 Big Bright Beautiful World。 最近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深受全球观众朋友喜欢的伦敦全本音乐剧《史瑞克》在今年11月份呢，将会来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做演出。今年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动画电影《史瑞克》第一集上映25周年的时刻。那么根据动画电影改编而成的音乐剧啊，是曾经获得东尼奖以及伦敦奥利佛奖多项大奖肯定提名的一个作品。我相信会让所有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在现场感受到这是一场笑声不断而且毫无冷场的冒险旅程。那么在迎接这部戏要来到台湾舞台表演之前，今天也有一点时间和大家前进到史瑞克音乐剧的原声带吧。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tory of My Life。
1: All right, when I call your name, step forward. Pinocchio, the puppet.
2: I'm not a puppet, I'm a real boy.
1: That's your patch of mud down there.
2: Dumped on a swamp. Man, I tell you, sometimes being a fairy tale creature sucks pie inside.

0: 这是史瑞克音乐剧当中的一段选曲 Story of My Life。 我想史瑞克音乐剧的故事呢，是改编自同名的动画电影。音乐剧的作品是在2008年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这么好些年的时间啊，因为剧中的角色非常鲜明，还有歌曲的一个呈现是非常欢乐的，而且是洗脑的力量很大，再加上无厘头的剧情啊，所以这个戏很多人看了会觉得非常轻松愉快，充满着奇想的一个力量。这次史瑞克音乐剧啊，可以说是第一次正式来台来做演出，采用了伦敦全本制作，也由英国的制作团队来打造。制作团队也说了，他们非常开心能够把这个深受大家所喜欢的史瑞克音乐剧在2026年推出一个新的版本，也带给台湾观众朋友，这是一场适合所有年龄层，充满着喜悦以及正能量的这个剧场体验。史瑞克是一部颠覆传统的童话故事啊，生动刻画了史瑞克这个角色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沼泽家园，与一只喋喋不休的驴子啊意外成为好朋友，他们怎么样去对抗巨龙并且拯救费欧娜公主，这一段冒险旅程我们都透过动画已经有深刻的了解了。那故事有点像是英雄救美的行动，但是呢也是一段关于打破偏见、学会爱还有找到自我认同的一个故事。这其中有非常高水准的舞台制作，还有演员也生动的诠释了童话的角色，获得国外媒体高度的一个评价啊。我们今天好好再来发现一下史瑞克音乐剧的创作本事吧。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I Know It's Today。
1: Settling girls, it's story time。

非常动听的歌曲 I Know It's Today 来自于史瑞克音乐剧原声带其中的选曲啊。我们要前进到这个音乐剧的故事文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走向呢？其实大方向啊，和我们所看到的史瑞克第一集动画的故事差不多，其实这个动画回想起来竟然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作品了，时光飞逝真的是令人相当的感叹哦。我回来说到了史瑞克也算是一部颠覆的童话，这主角呢就是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妖怪，因为他外表不太讨喜，所以很多人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已接受了这个事实，也对于自己与世隔绝离群所居的生活是感到挺满意的。直到有一天呢，他所居住的沼泽出现了许多外来的这个角色啊，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处啊，还有接到了一个任务啊，希望能够救出一个被关在高塔里的公主，就是 Fiona。 那这些故事呢就就此展开了。那既然这是一个所谓颠覆童话的文本呢，一切发展肯定不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那般简单，史瑞克有没有可能顺利拿回他本来很亲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呢？那有人叫他把公主给救出来，这个公主是不是有可能顺利的逃离所谓的高塔呢？我们继续来更多认识一下故事当中的角色史瑞克。这是一个从小被父母教育要远离人类的妖怪，他在体会到人们对他外表的厌恶之后，他的确选择自己一个人生活，那直到了被一些外来者打破他的安宁，他才走上了意想不到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他认识了一只会说话的驴子，而他们也解救了 Fiona。 本来是愤世嫉俗的史瑞克呢，逐渐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感情。而 Fiona 公主呢，是一个12岁就被关进高塔当中等待救援的一个角色，他在被关了20年之后呢，心灵似乎有一点受到创伤。好在他跟一般娇生惯养的公主不太一样，他是一个性格爽朗的女汉子。然而在 Fiona 美丽的外表及开朗的个性之外，好像也有一个秘密。

0: 秘啊，等待着许多人去发现。另外就讲到这个 Donkey 啊，这只会说话的神奇驴子，由于被史瑞克给解救了，所以他决定呢要死心塌地的跟随着史瑞克。而这只驴子呢，似乎对于自己会说话感到挺自豪的，所以呢他总是一直不断的说啊，但是话太多了，让这史瑞克其实很头痛。但是呢这个 Donkey 啊，这只驴子对朋友非常的重情重义啊，也很细心，有善解人意的一面。这故事呢就此展开了。
1: You know, this may turn into the longest day of my entire life.
2: Oh, I got the perfect remedy for that.
1: Donkey, please, I'm...

今天和大家来感受的音乐剧魅力啊，聚焦在我觉得非常可爱，看了应该是觉得充满着趣味的一部音乐剧，就是史瑞克的原声带。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啊，这主角就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凶狠，但是内心非常善良的绿色怪物史瑞克啊。他为了找回一个清净的人生啊，为了夺回自己的家园，被迫跟一个吵吵闹闹的女子啊，一块踏上拯救费欧娜公主的一个旅程。看起来剧情非常的搞笑荒谬啊，但是里面还是有我们所说的藏着关于人类对于偏见啦，或是自我认同的这些议题。那史瑞克这个故事非常有寓意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深受不同年龄层朋友的一个喜欢。那在11月份呢，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将要来到台湾表演艺术中心和大家见面了。这次舞台版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会有一个巨龙出现在舞台之上啊。制作团队呢会透过大型的偶戏技术、 3D 投影还有相关的机关，打造出就像电影一样的视觉效果啊。尤其可能会见到喷火巨龙霸气现身，也被视为是这档制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在人物部分啊，除了有史瑞克跟菲欧娜公主啊，像是驴子啦、法克大人、小莫、皮诺丘、姜饼人，甚至有三只小猪，这些童话角色也会在舞台上面连番登场啊，觉得非常有趣。但我想最重要就是音乐真的很好听，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歌里面所传达出来的一个力量。我想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改编自梦工厂经典动画、屡获国际大奖肯定的史瑞克音乐剧啊。在2023年他们于英国重启巡回演出，也再度的引发许多人热烈的讨论。很多的剧评网站啊，就形容这个作品是一部笑点不断、节奏明快的音乐剧，也拥有鲜明角色的一个呈现、一个描述。那音乐当然更加动听，可以说是2023年重启的这个演出的版本啊，是符合期待甚至超越想象的啊。我想朋友们可以一块到剧场当中来经历一下史瑞克所要迎接的一个冒险吧。除了舞台上面，我们刚刚一直说有很多新的机关的发生，2023年所启动的版本啊，其实在角色行作上面呢，我们看到性格是越来越鲜明了。好比说身为全场开心果的那只驴子啊，不仅是幽默感爆棚，也有着令人惊艳的嗓音哦啊，这是他在舞台上面很耀眼的存在。另外那个很滑稽的自负又有点神经质的反派人物这个法克大人啊，他以自嘲或是有点像默剧一样的夸张演出，也将他的那种傲慢展现得淋漓尽致，就是你看到真的会觉得他超级讨厌的。那另外还有一些群戏的部分啊，譬如说群戏演员会有一些舞蹈的桥段，带出了一些喜剧的节奏啊，所以每场戏其实那个情绪都推得很满啊，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很开心。好，我想史瑞克音乐剧之所以可以演出20年历久不衰，关键就是在于跨越年龄层的剧场魅力了。因为这兼具童趣幽默或是机智讽刺的这样的一个铺排啊，让进场观赏的真的是全龄都有啊。那请大家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接着这首曲子是 This is our story。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呢，咖啡猫邀请大家再次的前进到具有张力的音乐氛围当中。我们刚刚回顾了超级好玩的充满着乐趣的史瑞克的音乐剧原声带啊。那么说到了本来是动画的形式，后来转换成为音乐剧舞台上面的表现，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是史有所闻。接下来我们要回顾的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啊，本来是一个动画，后来成为了一个音乐剧，这就是非常经典的埃及王子啊。那我们来听听音乐剧版本的原声带吧。在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 Deliver Us。

来自于音乐剧《埃及王子》当中的这段选曲 Deliver Us。 说到了埃及王子，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史瑞克音乐剧啊，他们原型都是动画，然后这个动画也不是交由当时最夯的 Disney 来制作，是交由这个梦工厂来完成的一个动画作品。那梦工厂其实也是有点跟上时代，他们不只是让这个好的故事停留在动画的文本，也把它转译成为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音乐剧。故事呢，就提到了在好久好久以前，以色列人自约瑟那一代在埃及定居之后，埃及人越来越把以色列人视为奴隶，不断地压迫他们。法老从巫师当中知道将会有一个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就下令要把所有

0: 以色列人的3岁以下的孩子给杀死。有一个妈妈舍不得自己孩子失去性命，就把孩子从河然后给送出去，结果这个婴儿呢飘着飘着就被一位埃及皇后给救起，也为他命名成为摩西，而这个摩西的名字就是从水里面拉上来的一个意思。渐渐的，摩西跟他的这个家人们一起生活，他长大成人。有一次他跟哥哥在玩的时候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法老非常生气，狠狠骂了他们一顿，并且呢把长子拿来这个做了一些处罚。那时候摩西开始庆幸自己不是所谓的长子啊，那故事就不断不断的出现了。这个音乐剧的一个走向，就是在述说着摩西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其实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史诗般的一个情怀。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 All I Ever Wanted。
1: Moses, now that you're here, you can't leave us again. You must remember

今天和大家来倾听的音乐剧原声带，我们持续聚焦在由梦工厂所带出来的一个创作啊。那么早期是动画，后来成为了音乐剧，现在所听到就是埃及王子当中的这段选曲 All I Ever Wanted 啊。那这故事就讲到了摩西从身为一个埃及王子之后觉醒，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啊。这个剧的原作词作曲者是斯蒂芬·舒华萨，他也保留了在动画版本当中的名曲 When You Believe， 当然也为这音乐剧的一个需要呈现了许多新的一个作品啊。那么有别于传统的音乐剧啊，回到舞台之上，这个埃及王子使用了很特别的一些舞蹈的形式，像是有现代舞或是非洲舞的元素，透过舞者的肢体以及线条具象化的要呈现出就是火焰的状态、黄沙滚滚的状态以及河流在奔腾的这些场景啊。所以其实这个舞蹈的成分在这个戏里面是非常重要。另外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的管弦乐团，他们是非常有层次的来做音乐上面的一个展现，所以在看埃及王子音乐剧的时候，可以说是听觉跟视觉都达到了双重的一个享受啊。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影音平台都有埃及王子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录影的出现，所以朋友们有兴趣的确也可以来欣赏一下。接下来的曲子包括了有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以及 Always on Your Side。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再次和大家来回顾，其实也充满着张力，充满着奇想氛围，也有一些异国色彩的音乐剧，就是埃及王子的音乐剧原声带啊。那么这个故事的文本呢，是依据1998年由梦工厂所出品的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来做的一个改编。故事呢，就以圣经旧约当中的出埃及记作为故事蓝本，说到了从小在埃及及皇室长大的希伯来人摩西，在面对当时在埃及成为奴隶的同胞，他理解了自己的身世，更多明白信仰，在这各种的一个关键的力量的冲击之下，他决定放下王子的身份，带领着希伯来人出埃及到牛奶玉米之地啊，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圣经故事。那当然这个不论是动画或是音乐剧，能够说到的圣经的一个场景还是很有限，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圣经就是一个最棒的故事场景了。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了解来龙去脉啊，其实情读圣经可能更能够深入摩西当时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处境了。不过回到娱乐的一个效果，不论是动画或者是音乐剧，我想是十分巧妙的，也用更轻松自然的方式来讲述这些圣经的故事，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非常经典的，就是 When You Believe 啊，这是来自于埃及王子音乐剧原声带当中的精彩收录。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智慧的心。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喂，
1: 喂，你好，我是佳音电台关怀佳音勇士的廖姐妹，请问您是陈小姐吗？
0: 哦，是是是，你好。
1: 你好，谢谢你成为我们佳音勇士，经常为我们佳音电台奉献。请问您有收听我们佳音电台的节目吗？您为什么会想为佳音电台奉献呢？
0: 我是因为我妈为佳音电台奉献的。
1: 怎么说呢？
0: 我妈她一直都是佳音勇士，可是她很担心说如果她走了可能就没有人继续这个服事，所以她走之前有交代我跟姐姐要继续为佳音奉献。
1: 哇，真的好感动哦。我记得陈妈妈，我们经常在电话当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谢谢陈妈妈。

0: 在生前这么爱嘉音电台为我们奉献，也谢谢你们为妈妈的奉献传承。小姐，我可以为您祷告吗？
1: 财富是什么？财富可以是银行的存款、股票的持有或上千万的房舍，而对主的承诺算不算遗留给孩子的财富呢？可敬的陈妈妈将对嘉音的爱传承给孩子，而陈家姐妹花也将其视为妈妈的重要遗愿继续完成。这是嘉音勇士关怀专线的真实故事，也是真实的为爱传承。
2: 嘉音勇士集合喽！
3: 我们需要更多守护心灵的好声音，成为此刻艰难困境中的祝福。嘉音电台诚挚的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一天10元，一年3650元。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专人服务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0: 过去，过来，过来，过来，过去。
1: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邰正宵演唱的诗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音电话 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新店的陈小姐她点播，上个礼拜点播了《蒙蒙细雨忆当年》，所谓光阴似箭，年华似流水。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啊，还不太了解曲中的含义，几十年过后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曲中人。这一首盛之填词蔡荣及谱曲的国语老歌《蒙蒙细雨忆当年》，最早是青山演唱，民国61年经过了李雅芳的诠释之后，让这一首《蒙蒙细雨忆当年》在广大的歌迷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共鸣，也成为了李雅芳的代表作品。永和的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田明恩演唱民国42年由严俊林黛主演的电影《翠翠》当中的一首插曲《你真美》，

板桥的黄小姐，来电点播珍妮的《爱在飞扬》，还有欧阳菲菲的《珍重》，另外她想听陈淑桦的一首《问》。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另外她想要听费玉清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点播了萧黎珠的《真情》，这是民国63年啊，当时年仅18岁的番茄姑娘萧黎珠啊，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就是这一首《真情》，这也是一首充满了离别与承诺的经典老歌。后来在民国87年，彭佳慧她发表了一首《听到你一声再会》这首歌曲的时候，在歌曲的后半段巧妙的融入并且重现了萧黎珠这一首《真情》的经典副歌，赋予了这首老歌截然不同的现代都会风情。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萧黎珠的歌声《真情》，以及内湖赵小姐上礼拜点播张丽敏所演唱的一首探狗的歌曲《离情依依》。

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两首台语歌曲啊，詹雅文的《原来你不曾爱过我》，另外他想要听林玉英的《小雨修后》。永和的杨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了龚秋霞和梅西他们男女对唱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牧歌》。另外他也想听龚秋霞和黄元颖他们男女合唱的《我问你》。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惠妮休斯顿的代表歌曲《我将永远爱你》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是惠妮休斯顿在1992年自己主演的一部电影《终极保镖》。

他也演唱了电影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特别是开头那一段，令人屏息的惠妮休斯顿的清唱，成为美国歌坛的经典。永和的邓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英国合唱团体披头士的西洋老歌《爱我》（Love Me Do）。这首在1962年由约翰·兰农与保罗·麦卡尼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简洁的旋律、招牌的口琴声和淳朴的歌词，让这首歌开启了披头士以后席卷全球的音乐传奇之旅。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两首西洋老歌，我将永远爱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以及爱我 Love me do。

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两首台语歌曲啊，《香港恋情》和《嫁不对人》。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许绍洋的《幸福的瞬间》，还有萧亚轩的《因为你》。上个礼拜，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木兰从军》啊。这是民国28年、由陈云赏他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啊，片名就叫做《木兰从军》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在电影当中是由男女主角陈云赏和梅西他们男女对唱。歌曲采用了组曲的形式，将战场上的思乡之情以及保家卫国的激昂斗志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璐他重新诠释原来是陈云赏所演唱的这一首《木兰从军》，以及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68年所发表的歌曲《小路上》。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啊，凤飞飞的《小路上》。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烟雨斜阳》，还有《明天会更好》。永和的邓先生刚刚来电点播周璇的《月圆花好》。另外是香港歌手丽莎把这一首歌翻唱为粤语歌曲《百花亭之恋》。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刘德华的《浪人情歌》。刘德华是在民国86年重新翻唱了这一首500的经典歌曲《浪人情歌》。刘德华以他自己的感情来诠释这首歌，赋予了这首歌与500沧桑烈酒完全不同的港式深情风味。这首歌后来也成为刘德华在个人演唱会带动全场大合唱的必备曲目之一啊。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刘德华所演唱500的经典歌曲《浪人情歌》，以及板桥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许慧欣她在民国91年推出的一首由韩国歌曲改编翻唱的情歌《爱情抗体》。

松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严和庭和幸福男生合唱团所演唱的新疆民谣《青春舞曲》。谈到了严和庭，他是在民国53年获得了救国团艺术歌曲比赛全国

冠军之后，他又拜师林福玉老师学习歌唱。这一首青春舞曲就是由严和庭他以清脆的女高音搭配幸福男声合唱团浑厚的男声和声，将这一首民谣推向了流行歌曲艺术化的极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严和庭幸福男声合唱团的歌声《青春舞曲》。

北投的简先生啊，点播了蔡琴在民国71年冠安路的一首歌曲《跟我说爱我》。这首由音乐人梁鸿志填词谱曲的创作，表面上看好像是一首深情带着些许感伤的男女情歌，但其实梁鸿志他在歌词当中却隐含着对于基督徒和上帝之间的亲密对话和心灵的交流。像是歌词这一段，曾在门外徘徊，终究进得门内。梁鸿志用这一段的歌词，其实他是想要写出象征着人在信仰的边缘迷惘，寻求真理，最终受到了上帝的爱的感召，而进入了信仰之门的过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蔡琴演唱的这一首《跟我说爱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你是否已经习惯相同的上班路线，相同的生活步调？下一站，在日复一日的枯燥里，何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改变，一个新习惯，或是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过今天，给自己变换路线的机会，在这些微小的选择里迎接生命中的惊喜。陪您勇敢一回，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哦，我相信今天呢，慧仙要访问的这两位来宾哦，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服务呢，对我们的乐龄长辈是非常的重要哦。再加上最近因为失智症的议题受到很高的关注，所以慧仙呢就想请这两位来宾呢跟我们分享他们即将举行的讲座活动，还有他们日常怎么样服务我们的长辈。第一位来宾呢是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所长您好。
2: 哎，慧仙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第二位特别来宾呢是浩人健康照护事业的台北中心主任吴岱荣。岱荣你好。
3: 啊，大家好，慧仙姐好。
1: 慧仙刚才一开始呢就有说到说最近有关失智症的课题啊受到很大的关注啊，那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最近呢，我们牧城跟我们浩人有合办了有关于失智症的讲座，所以是请岱荣还是请所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两个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好吗？
2: 我们6月27号即将举办上午场跟下午场齁，一场在信义区，一场在文山区的师资宣导讲座，还有长照 3.0 的讲座。那师资宣导讲座之前呢也有一些师资筛检的活动齁，那需要事先的报名。那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在针对说，一个是因为现在其实人口老化而且超高龄的关系，现在其实全台湾哦失智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了，盛行率其实是 7.99%，
1: 很高哦，
2: 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其实大概 12.5 个人长者哦就会有一位是有失智症的状况。

0: 况。那这个部分呢、啊、是已经这些确诊的部分，如果说还没确诊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潜藏潜在的个案存在哦。所以我们就想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来推广一下失智的一个宣导跟筛检。像我就是其实去做失智宣导的时候，蛮常发现就蛮多的长辈啊、邻里啊，甚至是邻里长哦，我问说，诶，请问大家讲到失智会想到什么？然后很多人就会直接跟我说，哦，就是找不到家，哦，就是认不得人，哦，就是会随便打人、乱生气。但其实这一些都是已经是比较失智症中后期的一个状况了。我们很希望可以在及早期的时候，在健康老化跟失智症的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赶快转介给医院去做确诊的一个动作，然后进入到社区的记忆保养班，也就是失智据点里面来进行一些记忆保养或者是认知保养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是这一场讲座其中一个目的。也因为今年1月1号开始是长照 3.0 的一个
1: 实施了，开始了。
0: 对，没错，虽然去年就已经开始有偷跑一些了，那今年是正式开始实施，所以我们呢讲座里面也有长照 3.0 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就会请戴荣来帮大家做一点说明。
1: 好，我们请浩人的吴戴荣主任来跟我们分析跟分享，就是长照 3.0 跟我们失智症的患者这个中间有一些资源的提供啊什么的。
2: 哦，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做居家照顾服务的，所以长辈他在申请了1966长照评估之后，长照资源进来之后，我们就会从他一般的生活日常里面去观察他是不是有潜在性，可能像刚刚所长说的，可能疑似有这个症状，让我们及早发现跟家属做沟通。那这个活动的话呢，主要是长照 3.0 它其实有多增加，就是有所谓的科技辅具这类的。
1: 哦，科技辅具。
2: 嗨，对对对，就是其实在照顾这方面有很多的辅具是可以介入去协助这些主要照顾者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例如说就是长辈，失智长辈可能就是他会有一些游走啊，或者是想出门啊，这些安全的疑虑。那科技辅具类其实就也可以协助到说，那怎么样去安全看视这类的，就是他可以有一些可能红外线侦测啊，去确认一下长辈现在是不是跌倒了，或者是是不是有疑似快要出门了，赶快来侦测跟通知家属这一块。就是我会在活动现场去做介绍。那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所长这样子的失智据点，还有居家服务照顾可以怎么样去协助接住这些真的很辛苦的主要照顾者们。
1: 对，刚才所长有讲到说，当他去询问一些乐龄的长辈，你觉得失智症是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所回答的那个答案呢也没有说错，但其实已经到了后期中重度以后了。那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不要让事情在中重度以后才被发现嘛，希望早一点发现。所以这次的讲座有一个很好的题目哦，就是是老化呢还是失智症，就是当我们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想不起来了忘记了，那可能我们有一些长辈或是家人呢就会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都是这样嘛，反正就是东望西望的哦。殊不知这样的说法里面就蕴藏了一些风险，因为有可能它不只是单纯的老化忘记忘东忘西，可能已经是有失智症的前期潜伏了哈。那所以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早一点介入的治疗，对我们失智症的长辈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所长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你到底是忘记的这件事情是老化呢，还是其实已经有失智症的前期了？
0: 基本上老化跟失智症呢，我觉得其实界限有一点点模糊。虽然教科书上会说老化就是你还可以再提醒一下想起来，失智症的话呢就很像橡皮擦，或者就是直接擦掉了，而且是连痕迹都没有留。但因为目前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失智症的长辈们就算是前期的也一样哦，他们不是全好跟全无的一个状态，还是会有就是很像 电灯，以前的电灯不是就是

0: 变电的嘛，所以它有时候会闪啊闪，然后闪啊闪就亮了，有时候闪啊闪，闪啊闪，但是还是暗的。那我个人觉得，我们失智症的长辈如果在退化的过程里，就像这样子哈，刚开始快要坏掉的时候，其实闪个一下两下就亮了，但是越来随着时间越进程的关系哦，那个闪啊闪，最后就是越闪越久才会亮，最后就不亮了这样子哦。对，所以其实，在整个功能性退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很早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极轻度 CDR0.5 分的一些长辈们啊，他们会有一些状况哦，包含备餐，比如说饭啊菜啊煮得太咸，怎么没有煮熟，或者是没有洗干净就煮了，甚至是怎么完全没味道，还是说怎么应该是咸的怎么变甜的呢，从这样子的味道的一个改变，到后来的一些就是处理餐食真的完全煮不好了，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很少被家人们发现，家人们可能会想说，啊，老妈你怎么煮饭怎么今天这么咸，但是等到他真的发现每一次都这么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刚才慧仙姐有提到说，诶，忘东忘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征兆哦，因为忘东忘西我们要看频率，如果你的频率一年或是两年只出现这么一次，诶，那可能还好，可是如果每个月都出现，诶，那这样子就要非常的有警惕心哦，甚至是你跟人家就是约时间，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准时赴约，或者是明明是昨天的事情，但是你却记成今天，然后让伙伴打电话给你说，诶，你怎么没有来，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说，啊，不是明天吗，结果是今天，很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就要有小心然后以及警惕心了。甚至是如果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家电啊，或者是我们在使用的一些器具啊配备啊，甚至是手机，孩子们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购买教学的时候发现，奇怪，我怎么学的那么慢啊，因为一定是我老了。
1: 老了。
0: 不，正常的长辈们其实学习能力还是有的哦。所以如果在学习上发现困难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警讯哦。那当然如果你身边周遭的朋友啊，有一些就是以前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去逛街喝喝下午茶，结果可能一次跌倒，或者是有一个事件让他没有办法再走出门，然后后来就想尽办法有各种理由没有要再跟你出门去喝下午茶的话，
1: 社交退缩哈，
0: 对，这个也是一个警讯哈，所以警讯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种，那基本上功能性的退化的部分哦，会让其他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来不及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举办失智筛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
1: 对，很重要哈，不要等到真的到了中重度以后再介入，就是会有一些治疗上的困难了齁。那我们请那个戴荣主任您来跟我们分享，那这个讲座的时间地点，还有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要怎么样的报名参加呢？
2: 我们的时间是在6月27号礼拜六，那有早上场跟下午场，早上场的话主要就是在信义区，在庄敬路289巷25号这边是目前的信义据点，对，那它比较靠近的是台北101世贸捷运站这边。那下午场的话呢，是在文山区，在保仪路138巷28号，那这里是顺心里的里办公室。那这边的话捷运比较不好到达，所以我们其实交通方式是建议就是搭捷运到万方医院站之后，就会可以搭611公车过去这样。
1: 611啊 ，OK，
2: 对对对，
1: 那一带我刚好还蛮熟的，因为我住在那附近啊。
2: 是是是。
1: Okay, 所以是有上午场是在信义区啦，那下午场是在文山区。那刚才我听所长说当天也有失智症的筛检哦，所以那个筛检的时间是演讲前还是演讲后啊？
0: 基本上我们是安排在演讲前，然后会有名额的限制，需要大家先来电或者是线上先预约。那如果说额满了之后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预约其他的时间齁，就不是在宣导当天来做。
1: Okay.
0: 我们会预约其他时间，然后来让大家就是完成。那如果说真的筛检出来是有状况的，有一点风险的话，我们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

0: 个，
1: 有，对，就还是会转介到医院去。当然就是有没有要就医还是要看就是各位听众们的一个决定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的讲座开始上午跟下午，那筛检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哦，讲座早上时间是10点，所以10点以前的一个小时是筛检。
0: OK，
2: 对。那下午的话，时间是2点讲座开始，所以2点以前的一个小时是筛检的时间。
0: 那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网络上的朋友要怎么样报名呢？
2: 哦，其实，在网络上搜寻"浩仁居家照顾"的官网，我们其实在官网里面去做报名的。
0: OK， 浩就是一个白，在一个告诉的告哈，
2: 对，
0: 仁爱的仁，浩仁。那在脸书上吗？还是哪里？
2: 我们的官方网站。
0: 哦，好，在搜寻浩仁的官网之后呢，就可以报名这个很重要的讲座，而且讲座前还有失智症的筛检哦。这对最近一阵子呢，大家听到失智症都有点人心惶惶，与其担心，与其害怕，不如增加更多的了解，增加更多的专业知识。这两场讲座6月27号上午在信义区，下午在文山区，而且讲座之前呢都有失智症的筛检，筛检是免费的吧？讲座还有失智症的筛检都是免费的哈。那欢迎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呢，特别是家里有乐龄长辈的朋友，可以来报名参加，因为名额有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报名哈。就搜寻浩仁的官网啊，浩是一个白，在一个告诉的告，仁爱的仁，浩仁居家管理哈，居家
2: 照顾，
0: 浩仁居家照顾哈，然后就可以赶快在官网上报名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呢，回来再继续和所长还有主任来聊相关的课题，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两位特别来宾是牧尘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还有浩仁居家照顾台北中心的主任吴岱荣。刚在第一段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6月27号上午场跟下午场很重要的有关失智症的演讲啊，那还有在演讲之前呢有失智症的筛检都是免费的啊，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记得要去浩仁的官网来搜寻然后报名啊。失智症这个议题啊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了啊，不过慧仙的了解是说，当然以年龄层来讲，我们觉得这发生在我们乐龄的高龄的长辈这个阶段比例还是比较高，不过好像这个趋势上面其实越来越有一个警讯啊，就是比较年轻的世代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1: 欸，对，没错，现在其实年轻型失智症的发生的比率齁越来越严重，而且啊因为刚好都还在工作正值壮年，所以很常被误认为是因为压力或者是更年期然后就延误就医了齁。这样子的一些症状啊，其实很常见的是短期记忆的一个衰退，或者是说在工作上很频繁的出错，甚至是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语言障碍，讲错话或者是讲不出来，或者是在组织语言的时候发生一些状况齁。那同事们可能会觉得啊，你最近是怎么样，压力太大没睡好吗？
0: 哦，有可能，
1: 就是玩电动玩具玩太久了，最近
0: 熬夜熬太多了，
1: 对，看剧追剧熬夜吗？其实这一些啊都有可能会是年轻型失智症的其中一个症状哦。那如果说不确定是因为什么的话呢，我会建议啊我们还是可以去神经内科或者是一些记忆门诊检查，检查的状况如果是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医生就会进一步的再做其他的处理。那如果不是因为就是认知退化或是记忆的关系的话，那医生也会适切的做转介哦。那尤其是现在65岁以下这样子的年轻型失智症，像阿雅老师手上最年轻的是50岁。50岁的大家在做什么？
0: 其实还在上班呢，
1: 对、
0: 还在工作，或者是说还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就是了。
1: 没错，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哦，所以对生活上的冲击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及早做介入的话，有可能很快就不能工作了，因为年轻型失智症的患者退化会比65岁以上长者退化来得快非常非常多，
0: 他那个病程 的速度非常的迅速，
1: 非常快。像我手上他退化大概3年哦，就从可以讲话然后跟一般人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在做比较高阶一些的认知筛检或者是认知测验的时候比较有一些状况，但是3年后他其实已经不认得路，然后会走失，甚至是连大小便都会需要人家处理哦。
0: 嗯，
1: 哦，那这是我手头上的一个个案。其他老师们手头上也有其他的个案哦，但真的是对于生活冲击很大。像大家现在除了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之外，我相信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的话，可能50岁你的孩子说不定才刚幼儿园，因为大家现在晚生晚婚嘛。好，那好一点的可能现在高中或者是大学，但是都还在就学的一个年纪哦。那孩子怎么办？你的家庭怎么办？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哦。所以想要跟大家呼吁的部分是说，如果一旦出现一些警讯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就是

0: 查，赶快来做检查，包含有没有影响到日常，或者是影响到工作，或者是说真的就是在解决问题上，你常常被说，诶，你怎么会这么做？你怎么会这么想？或者是一些你很熟悉的事物，你开始在操作上有一些状况，甚至是主管，因为我手头上的那一位是主管，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他的下属后来事后回想就跟他的家属讲说，哦，原来如此，难怪主任之前做决策这么奇怪，明明就已经讲过的事情了又在讲。类似这样子，或者是开会的时间地点啊，弄混了这样齁。那当然出现的频率会有差齁，或者是判断力的部分，跟我们刚才提到了社交退缩，还有个性或者是情绪的一些改变
1: 、
0: 甚至是书写困难言语表达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很常话说到嘴边说不出来，词不达意。可是呢，一旦这样子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也是要小心的。
1: 对，所长这么一讲，就让我想到非常多年前我看的一部电影哦，是渡边谦主演的，就是《明日的记忆》。那个主角啊，他就是一个50岁的上班族，他是在广告公司的业务部啊的工作啊。那他就是罹患了失智症，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他是，你想这个是2006年左右的电影吧，20年前了，一部日本片齁。我们知道因为日本他整个社会的进程比台湾早差不多就是20-30年了齁，就是在于高龄者的这一块，所以他们20年前就拍了一部《明日的记忆》，就在谈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罹患失智症，他会比年纪大的人呢，他那个病程的进度是更快之外，对于生活实际上面的影响也会更大，因为他还在线上嘛，还在工作，所以也许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Netflix 上找这一部电影啊，渡边谦演的，非常的好看，也很震撼啊。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害怕哈，就是失智症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悄悄的找上我们，不要说高龄者，可能青壮辈都要担心。那怎么预防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让大家现在闻之色变，所以会去想那怎么样可以预防、减轻、降低这些风险呢？
0: 哦，这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预防的这一个部分哈。其实预防有最重要的三动：动脑、互动跟运动。
1: 三动：动脑、互动跟运动。
0: 对，
1: 动脑我了解哈。互动是，
0: 互动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很建议大家可以有一些人际互动，所以像戴荣他们那边，就算有一些长辈啊，他可能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状况，可是他们会尽量鼓励长辈要外出跟人家互动，或者是居服员到家里互动。那如果真的出不了门，有时候他们也会转介到给我们治疗师去进家，然后来引导一下大家的一个在家里怎么做互动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更推荐的是，如果可以，社区大学、社区关怀据点、里长的办公室，或者是一些医事系的像弄长照站、有 view 长照站，或者是荧光咖啡馆、荧光像弄长照站，或者是像荧光干妈点这样子的一些据点，很欢迎大家一起去，不一定说我只要去上课，你也可以去当志工，
1: 对对对，
0: 只要有跟人家互动都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互动是可以有意义的互动，因为有意义的互动可以增加脑袋的一个运转，这样。
1: 什么叫有意义的互动？有那种没有意义的互动吗？
0: 有一些就是只有推去，就或是带去，然后就坐在旁边，这样其实是很可惜的。我们很希望就是，当然有一些长辈会比较害羞或不知道怎么融入，这时候就会看就是这个教室这个据点的引导者是怎么去做引导，或是老师怎么去做引导了。这就蛮重要的。
1: 刚才你有讲到说要动脑嘛，哈，然后有互动，然后第三动是运动。运动的部分呢？
0: 运动的部分的话，其实根据研究显示，有氧运动会是让我们脑袋可以活化最多的一个部分。但其实根据国健署的一个建议啊，其实各类型的运动都是需要。

0: 动脑、互动还有运动。动脑的部分啊，是要动到什么样的程度叫做动脑呢？就是对我们失智症的预防有意义的动脑是指什么？
1: 这个动脑的部分啊，就会牵扯到认知的一个部分了齁。
0: 嗯。
1: 那认知训练哦，我们的认知训练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个面向哦。最常见的当然大家现在一直在讲的记忆力是一个部分。但是除了记忆力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注意力。其实我们会是先有注意力才会有记忆力。嗯、你没有注意到刺激，你并没有办法把刺激收进脑袋里，然后再转移出来、
0: 所以注意力很重要。
1: 对，注意力很重要。那注意力又分为很多种，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话，欢迎报名筛检活动齁，然后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注意力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记忆。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逻辑思考或者是计算能力，甚至是言语的能力跟执行功能的部分。执行功能指的就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是备餐或者是旅行。齁、哦、备餐，你从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你预计准备要做什么样子的菜肴，一直到这个菜肴被煮出来放到桌上的所有过程。嗯、那旅行也是哦，从你有旅行的这个想法开始，一直到你去完成这一趟旅行回到家。整个过程包含你要找谁，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订什么车，你要住哪里等等的、哦、都是执行功能的一部分。所以在工作上也是哦、计划做了到完成以及检讨，大概是这样。
0: 所以这三动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你记住了吗？动脑、互动、运动，不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就常常用这三动呢来检视自己有没有做到。好，我们总是要努力的去防御，去预防，我们总是要努力的去预防我们担心的事情嘛，不要只是担心，我们要努力的预防。休息会回来呢，会先想请浩人的吴岱融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啊，除了失智症的讲座啊等等啊，其实浩人也做了很多跟我们照顾员或照护员相关的训练的课程哦，这对让我们的乐龄长辈在长照 3.0 呢，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是很重要的。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台北中心主任吴岱荣，还有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在前面两段呢，针对失智症跟我们做了很详细的分析跟分享，

0: 希望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不要只是担心，我们要多关注怎么样可以预防哈。那想请戴荣主任来跟我们谈哦，就是我们浩人也针对我们的照顾员照护员做一些训练啊，好比说这个礼拜六6月13号就有一个训练的课程，可不可以请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呢？
1: 啊，是的，那这个礼拜六我们的课程其实是就是有关于怎么样照顾长辈，我们在转移位的技巧，以及就是怎么样去挑选适合的辅具，让我们尽量减少这个职业的伤害或者是照顾中的伤害。那另外还有就是如何判断跟面对肌少症，我们要如何的去补充营养或者是做一些赋能的活动。那赋能这件事情呢，其实所长就也蛮了解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恢复长辈的部分能力，所以我们会跟职能治疗师或者物理治疗师搭配着合作，服务员跟治疗师们一起带着长辈有一个目标，例如我们想要恢复自己料理餐食，自己出门去参加活动的这个能力，那治疗师就会带着服务员，我们一起制定一些活动来给长辈这个每日的功课。那所以这堂课程其实也是在教育我们服务员或者是一般想要参与的民众，其实都可以去做这个了解。
0: 在训练的课程中有一项是对我们的有心想要成为照顾员的人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训练课程。那最近的一次会在八月进行哈，主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所谓的训练课程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1: 一般民众如果说真的对于长照这个领域有兴趣，想要学习之后我要怎么样照顾自己家里面的长辈，或者是说我真的想要投入这一块领域，比如说像我们最常遇到是二度就业的妈妈，或者是已经毕业的照顾者，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已经离开了，那他想要再继续延续他的这个专业，那我们其实就也蛮推荐，就是我们有举办八月场有照顾服务员资格训练班。那其实上完课程之后拿到结业证书，就可以去跟县市政府换发长照小卡，就可以开始做职业跟开始服务长辈们，就是有需要的民众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是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的吗？需要什么科系毕业还是怎么样的？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
1: 其实没有任何条件，就是一般人都可以参加。但是因为我们办的是数位班，就是是需要先把学科先在网络上的就是卫福部的数位管理课程，就是先上完课程之后再报名我们这个数位的实习班。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八月场次一个礼拜是直接到安养护机构现场实习的。
0: 哇，八月十号到八月十四号啊，这个蛮长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啊，这样算起来有五天。所以这五天其实是要到现场就实际开始执行啦。
1: 对对。
0: 你已经先上好课了之后，实际上面我要怎么样来操作，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服务的现场来进行。但是如果说他虽然上完课了，但是距离说我可以实际来做这个照顾服务的工作可能还有一些距离的话，那怎么办？因为一科人就直接到现场去了。
1: 所以在那个实习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实习老师来带领，先示范然后带领着做，那最后在实习结束之前也会有个考试。
0: OK， 所以要确保你是真的弄懂了，真的会了哈。那这个训练的课程呢，大概前前后后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1: 如果是自己上网先看那个学科的课程的话，其实就是自己可以安排有空的时间，大概是上60个小时的时间。
0: 有关于学科的部分要花60个钟头的课程的时间是这么长，那你要先把那个完成。所以虽然你们是8月10号到8月14号是那个训练时间，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之前你应该都要完成了这个60个小时的学科的课程才能来参加吗？
1: 对对，没错。
0: OK， 那实际到现场的8月10号到14号每天的训练课程又是多长呢？
1: 大概就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就是都待在机构里面去做实习。
0: OK， 所以说起来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哦。不过因为我们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对于

0: 于这照顾服务员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哈，所以浩仁你们举办这样子的训练的课程，是不是来参与的人、来报名的人出现一个增加的趋势呢？
1: 诶，是没错，其实每天都会接到来咨询的电话，因为确实是真的有兴趣想了解。那我们其实也鼓励，就是来参加训练课程之后，在结训的最后一天，会请厂商来去做说明，跟让他们更知道说，诶，我学完之后怎么样跟职场来做接衔。那我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心得？例如我发现，诶，我其实蛮喜欢跟长辈互动的，或者是我蛮喜欢做一些技术类的服务的，比如说移位或者是管管。那我们就会告诉你说，诶，那接下来哪一个场域是适合你的？比如说像日照中心、居家服务或者是安养护机构。
0: 我已经是个照顾服务员了哈，我已经在线上工作，我已经在第一线照顾这些长辈等等的，为什么还要去上什么积分课、积分班这样？
1: 哦，是，其实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其实是卫福部的规范，就是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结训之后会取得一个结业证书，它就可以告你的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换发长照人员证。那有这个证就可以开始执业做第一线的居家照顾服务。那这个证就是有规范啊，6年要有120点积分课程。那这个课程其实也是政府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照顾过程中不断进修，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礼拜六上课的最主要的目的，除了有积分课程之外，就是也可以了解，诶，我第一线照顾，我需要再精进哪些知识。那这礼拜六的课程也是去年度我们第一线人员许愿的，就确实大家都需要
0: 他
1: 知
0: 们
1: 道
0: 想
1: 这
0: 要
1: 些。
0: 学的，
1: 对对对对。
0: OK，所以呢，取得资格之后啊，要在6年内取得120个小时的积分哈。哎，那这120个小时大概会有一些什么课程可以选啊？
1: 就是有专业服务面向，像这个礼拜六的移位啊、技术、肌少症的课程，那也会有长照法规啊、性别敏感度啊，还有一些可能感染控制啊这些类别在里面。
0: 所以它是涵盖在新的知识、新的法令，因为法令啊，还有资讯也都会有一些与时俱进嘛，哈。那也涵盖在专业的技能上面，你要怎么样的精进哦？那无论是这个礼拜六的课程，还有刚刚慧仙讲到的8月10号到8月14号的训练课程，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可以取得证照资格的一个课程，怎么报名呢？
1: 哦，一样都是到浩仁居家照顾的官方网站里面去做报名。
0: 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再和所长还有主任继续聊。

0: 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之后呢，许多跟我们乐龄长辈们相关的议题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哈。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呢，就是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还有浩仁居家照顾台北中心的主任吴岱荣。在前面一段节目里面呢，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浩仁所做的一些训练的课程啊。那如果你对成为照顾员有很高的热忱，可以来了解这个课程，报名这个课程，以及你成为照顾服务员之后呢，按照卫福部的规定，六年要修完120个积分啊，也可以来选你觉得对你的专业服务上面你最需要的课程是什么哈。那这里呢，我想要继续请我们牧城的所长，英雅所长啊，你叫阿雅所长是？
1: 都可以，都可以，因为认识我的人都会叫我阿雅。
0: OK， 阿雅所长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牧城，牧呢是沐浴的牧，城是早晨的城哈。牧城职能治疗所有做哪些服务？因为我刚刚听到，像我们6月27号在信义区的失智症的演讲，就是靠近牧城的信义区的据点，所以牧城也是有在不同的据点呢、啊。
1: 哦，其实牧城有各个领域的一个涉入这样子，因为职能治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从小朋友出生一直到就是踏入人生最后一里路的这个之间，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旁边一起陪伴或者是协助，甚至是一起就是共同为了健康而做努力这样。所以其实牧城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样子接受服务的过程里面都可以像是牧沐浴在晨光中一样的幸福。那在我们的据点呢，除了长辈之外，也希望志工或者是其他照顾者或者是一些外籍看护也可以哈。那这一些家人们呢，都可以像是有第二个家一样的感觉和一般的温暖这样。那牧城现在的业务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大人或者是公司、学校，那甚至是一般的乐龄据点或者是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也就是社区保养班，或者有 View 长照站，甚至是到公司职业安全里面，我们其实都有在涉入齁。那还有一些运动，比如说缠柔器械或者是缠柔垫上的课程，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单位里面也有在开课。那有一些乐龄据点或者是社区据点，甚至是职安或者是公司也有请我们去教说怎么样子可以让公司里面的这些在工作的人们啊，工作的伙伴们可以更加的舒服，然后好好的做事，不要腰酸背痛这样。
0: 所以在职场上面呢，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呢，让你的身体呢能够有做出更好的一个执行功能哈，也跟我们牧城有关哦。
1: 对，没错。
0: 那有关于在乐龄的部分啊，刚才你有讲到一个社区保养班，这个听起来好特别，什么是社区保养班呢、啊？
1: 社区关怀据点里面，它会有一些一般长辈们可以参加的课程，它就比较没有受限，说一定要持有诊断证明才能去参加。
0: 哦，
1: 那如果年龄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鼓励说，那你可以来当志工，在协助的同时，也可以一起上课。
0: 对，
1: 那如果年龄足够的话，就可以直接当里面的就是
0: 参与者哈。
1: 对，没错，这样子。
0: 年龄足够，那所以是什么样的年龄以上才可以成为学员
1: ？OK， 如果是社区关怀据点的话，要65岁以上，或者是有身心障碍证明，就不限年龄。
0: 嗯，
1: 如果是记忆保养班，记忆保养班其实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失智社区服务据点，这个的话就必须要持有诊断证明，而且就是长照的失能等级要在三分以下和三分，这样子才能够参加。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社区据点会跟在机构里的一些住民或者是学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社区据点会更融入社区，而且没有门禁，所以

0: 会希望大家可以以一个尽可能的促进自己的生活自理、生活独立性为一个主要目标。
1: 嗯，哎，这样听起来的话，牧尘跟浩仁你们服务的对象有点不太一样哈，因为牧尘你们服务的是还算健康的是吗？健康情况比较良好的，还是浩仁服务的可能是已经是在安养中心的人了吗？是，
0: 也不是因为应该说牧尘的据点里面其实也有失能者，也有就是没有失能者，那我们也有居家服务。居家服务里面比较会involve 的就会是长照失能等级已经有的，比如说二到八级，那就会有还可以走路，然后也能对话，只是稍微就是失能没有办法走很久走很远，那一直到躺床的这一些人也都有。那甚至是我们其实也会到机构里面，包含一些身障的日照或者是失能的日照，好，这一些里面其实也都会有。我们涉猎的一个范围的确跟浩仁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会有中心的圆心的交汇点这样子。
1: 哦，你们的交汇点在哪里？
0: 交汇点呢，基本上就会是在居家服务里面会居多。那像现在我们合作的除了居家服务我们一起进到居家里面之外，还会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照护员呢，浩仁的照护员会一起把长辈鼓励出来外面上课，然后上课之后就交棒给我们就是据点的老师们跟我们的一个伙伴们一起去鼓励这些长者来参与这些课程，参与这些活动，达到可以动脑互动跟运动的一个目的，然后延缓老化。
1: Okay.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浩仁跟牧尘你们也是可以强强联手这样子哈，是可以互相帮补啦，就是说你们的有一些互相合作的地方啊。那戴荣主任，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浩仁提供的对于这些居家照顾的服务大概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2: 我们的照顾服务员到长辈家中，其实大致上就是服务生活型或者是身体型的照顾。那生活型的照顾就是乃至于陪他出门散步啊，去看医生啊，买个菜啊，或者是帮他简单的清洁备餐。那身体型照顾就大概是协助他沐浴，协助他洗他洗不到的脚啊背啊这类的。那或者是说他真的是需要做一些关节运动，拉筋啊，或者做一些肌力训练。就像刚刚所长他们有一个有一个业务，就是他们会有职能治疗师到家里面去指导长辈如何动如何运动，那照顾服务员就会延续这些计划继续执行。
1: OK， 好，所以在居家也好，在据点也好，其实都有很多的资源帮助我们的乐龄长辈们可以有很好的身体的互动，让我们的还有人际的互动啊。那在居家方面呢，有身体的照顾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洗沐浴啊，或者是一些清洁哈。那再次要提醒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的，就是6月27号浩仁还有牧尘呢，他们合作举办了失智症的讲座，时间呢是6月27的早上10点开始，这是在信义区哈。下午呢2点开始是在文山区，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是在讲座之前有失智症的筛检。那讲座跟失智症的筛检呢，都是免费的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浩仁居家照顾的官网来报名，有名额的限制哦，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哈。时间的关系呢，就跟牧尘的所长阿雅所长还有浩仁的戴荣主任聊到这边，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不要只是担心自己的老后，不要只是担心忧虑失智症会不会找上门，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关心跟关怀或者是忧虑，就赶快来听讲座，赶快来上课。谢谢所长，谢谢主任。
2: 谢谢慧萱姐。
1: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乐龄生活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今天开始分享之前，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要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正在挣扎，挣扎着生命当中的一些选择，有一些路是你感觉神要你去做的，可是你并不那么想。有一些选项是你知道神没有要你做那件事，可是你很想做，你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挣扎在你里面。我为你祷告，因为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也走过很长这样的路。但是我向你说，当你顺服下来，你真的会经验他对你的计划远远比你对自己的规划更美、更大、更荣耀。有一天你会从心里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带我走这条恩典之路。主啊，我为现在正在挣扎的每一位祷告。我不知道他在挣扎些什么，也许是婚姻的决定，也许是情感的这个取舍，也许是事业，也许是工作，也许是一个服事的呼召。主，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心，就是你爱我们，你要给我们安排的那条路一定是美好的路，不是悲惨的路。仇敌常常骗我们，让我们以为觉得顺服主走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路是悲惨的路。但是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信任的、所托付的、所顺服的是一位恩典的主，爱我们的主。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谢谢主。刚才在祷告当中，我自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要告诉你说，进入神对你生命那个荣耀的呼召，最大的关键就是两个字，顺服。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人身上都有这个共同的记号，顺服。其实我是一个外面看起来很温驯的一个人，但是我自己知道，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悖逆，就是我偏不要，我就是不要，我偏不要，或者是说我偏要，我偏要走我自己的路，我偏要。最近我自己在读何西阿书，在读何西阿书里面有两个字，就是神的选民，偏要。明明知道神不要我做那样的事，我偏要；明明知道神要我做这样的事，我偏不要。但是是顺服是要付代价，可是在我生命的经历里面也体会到，不顺服我后来付更大的代价。顺服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不顺服恐怕付那个更大的代价。我觉得最大的代价就是从神对你那个荣耀的祝福里面出局了。我们不要以为上帝非我不可，你坚持不要，神就用别人。可是当神用别人的时候，我就从祝福里面出局了。祝福你，我们一生在上帝的荣耀计划当中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三章第一节：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弥该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百阵，这是相当大的一个阵势啊！40万百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勇士80万啊！这些数字，是不是有一些夸大？那么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但是我们也相信，可能这些数字是不能照字面来讲的啊。这么大的军队，这么多的军队，这小国很难维持的。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的喜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呢，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年幼，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的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牛犊7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啊。这我们看，这祭司的职位原来真的是不难有啊。你说人干嘛要去做祭司？当然有好处啦，人对神的奉献他可以拿到很多，但是人如果为了好处来做神的工作，不管是祭司或任何一方面，那都是得罪上帝的啊。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你们驱逐耶和华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利未人，这已经是不应该了。然后自己为自己立祭司，然后自己为自己牵牛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你以为就可以做祭司了？我们劝告你们不可以自我中心，不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我们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离弃神，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上摆设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就是我们这里规规矩矩的还是有敬拜耶和华的各样的慎重的形式，但是如果只有这些形式，南国我们说一再说过，南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就都差不多坏啊。第十二节，率领我们的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必不能亨通啊。你们攻打我就是攻打耶和华哦，你们这样不能亨通的。耶路撒冷会讲话，耶路撒冷的军队也多啊，都是北国的。耶路撒冷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叫耶和华，祭司也吹号，这腹背受敌啊。那么犹大人就呼求耶和华了，结果腹背受敌就跟回这个很多的战争一样，兵弱兵少，反而这个有士气，做这个生死一搏，就死里逃生了，始终有力量得胜了。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啊，大胜，因为神站在他这边，那不大胜还会怎么样呢？大大的胜利。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啊，这个数字我们再一次说，应该是有属灵的意思，不是照字面来看啊。因为死这么多，后来不久又聚集了几十万人大军作战啊，这哪能这么快就有这么多几十万大军呢？这个写法一定是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近前的看出上帝的话的奇妙。那是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好好记得啊。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依靠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但是我们也应该再加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管得胜或失败，我们都依靠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他是可靠，他是为我舍己的，我们一定不能丢弃忘记耶和华。第十九节，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城镇，那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市。好，这些城镇呢、啊，你依靠上帝不一定就是一定得胜或者一定就得救，但是你依靠上帝总是对的。你依靠上帝希望越来越纯净的原因，就是上帝启示你神是应当依靠的，单单的依靠他。现在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几座城，就是伯特利还有苏伯特利的镇势。
耶沙拿和叔耶沙拿的正室以法拉

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阵势。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因为耶罗波安远离上帝，亚比亚总是还是亲近上帝一点，所以神就恩待亚比亚。耶和华攻击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死了。这个攻击，就是你上帝不喜悦你，你做的事情神不喜悦，那就是早死了。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啊，这是13章，讲到亚比亚做犹大王的状况，可以说很不好啊。这内忧外患很多，他们又不强大，他们又不是好好跟随主，若不是出于主的怜悯，这犹大国没有什么希望的。但是出于主的怜悯，神让他有很多的大能的勇士。耶罗波安也选大能的勇士，但是亚比亚的大能勇士就得胜了啊。那么亚比亚在跟耶罗波安他们征战之前，也先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成立了盐约啊，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现在国家的分裂，国家的灾难，就是因为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是切肤之身呢。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攻击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城墙攻击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要抗拒吗？你要抗拒吗？你们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的耶和华的国吗？这个耶和华的国，大卫子孙治理的，就是大卫的国度，就是耶和华的国度。耶和华国度不就是神的国吗？所以我们讲上帝、上主之神、上主之神，还是具体而为的显现在人间的国度里啊。上帝的城、上帝的国、上帝的家啊，都是属神的。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同样一件东西。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你们不是自己立了祭司吗？至于我们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离弃他，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有根正苗红的祭司是亚伦的后裔，又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我们尽了其责任，包括在早晨的向耶和华献燔祭，早晚都有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设橙色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啊。这很小的细节上面，我们也是遵守耶和华的命。很小的细节上，你们也是不遵守啊！这是你们的耻辱，这是你们的错误。其实我们来看的话，就是齐鲁之政、兄弟之邦啊，都不好啊。只是都不好。我们一再的讲，形式上依靠上帝，还是比形式上都不依靠上帝，拜偶像、公开的、不加掩饰的，这是惹上帝的愤怒。但是我们也要说，就是南国犹大也没有多少可以幸灾乐祸庆幸的地方，因为南国犹大站在神的这边站得并不稳固啊。有的时候神是我们知道的多、懂得多，而行出来的少，那祸患更大。你原来不知道还好，犹大哈，就是南国，是应该是说正统香火所在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很可惜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也回想一下，在历代志下里面开始讲到这个是开始是很好，所罗门继位了，献殿了，把宫殿圣殿都建得很美轮美奂，然后有很大的献祭，然后又定祭司的班和立位人的职责，这是历代志下第八章讲的。甚至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所罗门的金银甚多，所罗门的财富甚多，但是所罗门最好的地方是他知道他在敬畏上帝的事上很大手笔，神就给他恩典。在第九章历代志下第九章讲到说，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的

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很有排场，然后问的问题很难，但所罗门都能回答得很好。这个示巴女王的优点就在这里显出来了。她说：“哇，我来这里看你啊，排场真是很大，这你建造的宫室，还有席上的珍馐美味啊，还有那个你的国家的这个奢华啊。”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本来不信，现在我亲自看到，知道你的大智慧，是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就是称赞他，然后送了很多的香料、宝石，还有这个物资。那所罗门呢，当然也送回很多东西。那么后来再没有这样的对所罗门的恭敬，对以色列人的恭敬。那在历代志下第9章的第13节以后，讲到所罗门的排场啊，我们前面看过一些，这里又是一些非常的大，然后他呢不仅是金银很多啊，所罗门的时代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金子都已经太多了。那么他也带各种的珍奇从全世界各地带回来啊，包括象牙、金银、猿猴、孔雀，猿猴我们台湾有，我们不觉得稀奇了。可是，在那个时候，猿猴大概是也是，因为比较聪明嘛，拿来在宫廷里让皇帝高兴一下，应该也是有的。所罗门的智慧财宝胜过天下的列王，列王天下万王都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所以耶稣也称赞示巴女王，她从地级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罗门是远远不及耶稣，但是有人愿意不以千里为远来听他的智慧话。那么现在耶稣来到人间，人不必跑到耶稣那里去，耶稣来到人间，你还不听他的话吗？你还不像示巴女王一样渴慕他的话吗？所以示巴女王要来审判你们。你们这么近的是智慧的话到你们当中，你们不听。我当时还从地级而来听，你们是有罪的。那么所罗门所行的事情，被他的儿子很快就破坏掉了。当然他自己不知道体恤民间疾苦也是真的，就是他的儿子罗伯安，就是为了要神气。为了要上台，就让百姓知道他的威严呢，这都是愚蠢的。就在百姓要求他减轻一点工作的时候，他说：“我会给他，他听纨绔子弟给他建议，我对你们会比我爸爸更凶，我比他还生气。”就使得10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分裂出去了，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之下分裂出去了。那么，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还想用强力的手段把他们逼回来，结果这个人是掌管府库之人的哈多兰，他被石头打死，罗伯安也是千钧一发之中逃回耶路撒冷。那么，罗伯安当然很火大，就招聚了军队要跟以色列作战。那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们说不可以，国家分裂是我出于我的，出于我，你们不要跟你们弟兄征战。那么罗伯安当然就没有打仗了，但是罗伯安也还是大兴土木，修筑这个伯利恒啊，还有一些城，这些城都是保障的，做保障的都是城外城保护这个大城本身。耶路撒冷也在坚固的各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的国防很充分，没有去作战，他就在民生上面供应啊，也算是不错了啊。在第11章的13节那里讲到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这个是耶罗波安的愚蠢了。耶罗波安去
为了要跟罗伯安有分开，

为了要不要百姓去到罗伯安的境内敬拜上帝，他做了金牛犊啊，在南北各放了一个，这就让以色列人陷在最终啊，怎么样都不能够，都是要早点灭亡的啊。在第十二章里面啊，我们看到埃及王示撒来攻击耶路撒冷，就是罗伯安是得罪上帝，他哪里是一个忠心爱主的人呢？他也是想挽回他的国度而已，他没有真正的敬拜上帝。那么埃及王来攻击耶路撒冷，那么埃及王来攻击耶路撒冷，这先知就警告罗伯安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百姓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看到他们自卑就不灭掉他们了，但是呢要他们要受一点苦，知道服侍耶和华和服侍埃及人会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埃及王就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里的东西啊，这时候耶和华的王就自卑了，耶和华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在犹大中间有善意的事。所以罗伯安不是一个好王，但是还能够学习一点功课，当神给他的打击是很清楚的时候，他还会自卑寻求神。罗伯安后来就死了，他常跟耶罗伯安作战，但是战事呢状况不是很理想。在第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做王三年，他的母亲叫米盖亚。那么也是讲到亚比亚跟耶罗伯安征战，亚比亚曾经挑过很多的军队，勇士这个40万，跟耶罗伯安的80万勇士作战。那么这些作战的结果呢，这个神给罗伯安这个演说的能力，他就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我们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晨晚上都向耶和华献燔祭。那么你们是离弃了耶和华，我们是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这个亚比亚所讲的话呢，很理直气壮了，警告以色列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不能亨通。耶罗波安呢却在犹大人后面设埋伏，这样以色列前后都有伏兵。不过历代志的写法就是通常是偏向犹大人的，这里讲了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那么虽然在弱小的防卫能力下，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和犹太人面前。耶罗波安是雄才大略，耶罗波安军队也多，但是就败在以色列面前，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因为神与他们犹大人和亚比亚同在。以色列人就在犹大人面前逃跑，被杀了很多的人。那么耶罗波安后来不能再强盛了，亚比亚倒是很强盛很强大。好，这是我们复习一下啊，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求主怜悯恩待这些春秋无义战的战争，我们求主让我们都不要经历，让我们打仗是穿上全副军装击打那耶和华的敌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我们要以耶和华的敌人为敌人，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纯洁单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恁通用安尼来认识上帝的神，宣认耶稣基督真多人来世间那位神是对上帝来的，不宣认耶稣那个神不是对上帝来的，这是基督的敌对者的神。您有听到伊特别来，现在已经在世间。这段经文其实在讲出来教会中间同大的异端。咱咧讲到异端这个字，其实就是咧讲到一个看法、一个经验、一个神学，有可能有无同的看法。但是当咧讲到这个异端的时阵，咱会当看到迄个异，就是无同款。唔酷，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学说、每一个场合、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团体，拢有伊的中心价值，甲伊存在的原因、理由。所以，因为有无同款的理想、无同款的兴趣、动力，所以咱的世界安尼，国家遐尼多，社团遐尼多，公司嘛是安尼做达款的爸爸种，啊，这个拢是互相有一个正面的交接、正面的竞争、正面的合作，咱才会当享受到这款哇多样性的世代，也毋过。有真多新创作、新的代志的发生。

人得到启示，更加来明白上帝创造的美妙和奥秘。这中间会走出来一些我们所说的突出这款叫做异端的东西。对基督教会来说，我们同重要的整个上帝国的福音好消息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是敢若亲像一粒葱头的同中心，然后对这个中心发展出来一层一层这个葱头的肉，所以到较上外口都去研夫去研磨皮甲包掉，葱头咱切开看到伊安尼几落圆一层一层安尼五瓜来扩展，中心点就是上帝疼世间人，疼甲将伊家己的独生子独多情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显明恩典甲真理。即愈讲落去，拢是同款共即粒葱头，同款对即个葱头的中心点来发展出来。所以，多情肉体就是上帝真侪人来甲即个世间点伫咱的中间。即个就是耶稣基督甲十字架的救恩的行动。这个故事就是这葱头的中心点。所以约翰要甲咱讲，圣灵上帝多情肉体这项事实就是属的上帝，那不圣灵安尼都是敌人，都是对敌来甲上帝对抗的。所以约翰在点的遮讲到真重要，这个葱头的核心，属的上帝的神的确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所以约翰在点这所在讲出来一项，那是圣灵耶稣的时阵，你就是知影耶稣是历史的中心。那撒勒人耶稣看到伊成长，甲伊多正肉体，甲伊规个一生的中间，这实在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准备拢是伫个为着多正肉体这个时刻，所以是上帝家己本身为着伊的临在来竞选阿伯拉罕，甲竞选以色列，正做多正肉体的一个约拿。所以你会当看到，包括圣经的记载，这几个犹太宗教的传统，咱今仔所看到这古约，伊就亲像一个约拿同款，伫耶稣来多情肉体的时阵，上帝所应允的拢实现，也就是多情肉体这件事，毋是家己的代志，毋是独发性独立的代志，伊是甲规个历史拢结连到顶。伫这个历史中间，先知所讲的话，上帝所应允的拢实现了。所以无论经过什么款的苦痛，什么款的迫害，咱看到在犹太人
坚持

收掉上帝应允。结果因竟然呼认耶稣是所应允的弥赛亚，就很无彩。所以约翰的讲到真理，就是相信耶稣是历史的中心，是上帝所应允的拢实现啦。然后嘛，知影耶稣基督伊是主权，因为有国王掌管一切，伊唔那干那是来牺牲啦尔。所以这都是属地上帝的灵，属地上帝的神的灵，耶稣是基督的圣灵，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同款属地上帝的神，属地上帝的灵，嘛的圣灵耶稣是真实真多人来甲咱中间，就是拄啊咱所咧讲的多情肉体。因为各世代拢会有遮个理性、遮个哲学思想、遮个想法，讲到灵界、心灵是袂当甲即个世间、即个俗物质的世界有连调的。所以这个属世间的代志、属肉体拢会过去，是败坏的。只有灵性才是纯洁，才是好。所以灵性会变做人，这是无法度接受的。这嘛是伫个基督教信仰、信仰圣经同特别唯一的所在，小小姐。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讲到历史顶头通大的异端，就是无要承认多情肉体的真理，无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翻头来讲，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点，就是要讲出多情肉体的真实，这是真的，不是干那一个影难定。所以，伫个初代教会的时阵，为什么会走出来这个偏差，就是因为因无法度接受这个灵性这么纯洁的真理，竟然是在腐败邪恶的肉体里面来出现，这是无可能也无法度想象的代志。希腊的文化是真特别，咱看到伊有真多力量，真多水的物件的出现，咱讲到迄款艺术的水、甲哲学的思考以及力量，这款的力量唔那干那伫武力的力量，嘛伫咱拄啊所讲迄款艺术、哲学顶头的力量，也毋过就是伫这款的文化中间。咱看到英国加上罗马的政治顶头迄款的交争，唔是十全十美，但是是一款互人伫迄中间发现人类的文明发展甲同高峰的时阵，所以因无法度真正来看待多情肉体，因可能选这款的代志，这不是事实，因为上帝无可能用肉体来藏在自己的身躯顶。肉体是邪恶，是有限，是会败坏，会是会毁灭的。灵性是自由，是真壮、真美丽、真予人刻目心生，哪有可能讲这个灵性、这个上帝这款的神去束缚在一个肉体的中间？所以，因无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所以咱嘛看到教会历史顶头，奥古斯丁不讲，伊会当点么做做，即个无共款信仰宗教的人中间，找出来甲新约圣经共款的代志，不管是哲学的讲法，其他的宗教，有一挂教义，有一挂事件。伊拢会踮咧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中间，会当看到类似的代志。独独敢若有一项事，伫所有其他的宗教哲学看袂到的，就是多情肉体。上帝真做人，伫咱的中间，伫人类的历史内面。所以

亲像约翰所讲，那无圣灵多加肉体，这就是无圣灵耶稣基督完全成罪人的事实。这就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打击。所以无圣灵多加肉体这个事实，当然咱都袂用耶稣成罪咱的模范，因为伊毋是真正一个人。初代有一挂学说讲，迄是一个影来念啦。所以你若无要承认多成肉体，那安尼耶稣都无完成大祭司的任务，就是和咱甲上帝中间这条路会通。祭司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将上帝话祝福带到人的中间。但是咱看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咧讲到，这个多成肉体耶稣甲咱同款，拢有软弱，面对试探，是干那伊无犯罪。所以，咱承认多成肉体，就是因为咱相信，嘛挖苦这个无犯罪，但是是完全的人，真罪人的耶稣基督。那安呢？伊真罪大祭司，佮真罪赎罪的羊羔，对世间人就是一个真实的意义。伊毋那了解人的经验，伊佮知影人需要得救的所在。所以咱在看到多成肉体，和全人类拢得着救，毋是敢若伫迄个时代呢？尔约翰要提醒咱，咱看到这两个经文，伊讲，认捌上帝神，宣认耶稣基督是真多人来世间的这位神，安尼这是对上帝来承认，多成肉体，那无都是无接受。伫个人甲圣神甲上帝中间，有一个真实的和睦，因为那毋是耶稣基督多成肉体做一个中保，人甲上帝都无可能和睦，人无法度伫上帝面前得到接纳，得到称罪义，因为人是有限软弱的罪人，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离开因我的上帝。也毋过，因为多成肉体耶稣基督，和人甲上帝中间会当真正亲密交往相通，都、就是因为有多成肉体，咱才会当伫个即个的确着爱死的肉体的性命中间，甲基督的国话做阵出世入话，这就是多成肉体的事实甲拯救。咱嘛是伫即款的中间，才会当甲上帝亲密来交往。每一日的灵修，咱经验着多成肉体耶稣基督在咱的中间，引带咱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亲近，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感谢你通过耶稣，让我们可以走在真理外面。

在道路顶面来亲近主，恳求圣神继续保守因带管，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恩苗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依靠他的大能，依靠他的大能。

钨这种金属虽然坚硬，却异常脆弱，可说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在所有纯元素中，钨的抗拉强度最高，使它很难被拉断。但根据米德金属公司的网站指出，就抗争及强度而言，钨其实相当脆弱，受到撞击时很容易碎裂。这种抗拉强度最高的天然金属竟如此脆弱易碎，实在令人惊讶。事实上，人类也有类似的特质，尽管我们的身心具有强大的力量，却很容易被这堕落破碎的世界压垮。保罗对此深有体会，就像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提到那些令他难以承受的经历。但上帝鼓励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因而立定心志，在十二章的第九节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早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保罗写道，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即使是最坚强的上帝的儿女，也深知这世界对我们而言往往过于沉重，但我们仍有盼望。当我们喜乐地倚靠上帝恩典的力量，便能坚持到底。愿我们像保罗一样接受自己的软弱，让上帝的能力托住我们，引领我们走出困境。您曾经历哪些事让您感到几乎要被拖垮呢？往后当您深陷危机时，您要如何依靠上帝的能力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主的能力走出死硬的幽谷。

接下来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依靠他的大能。圣经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哥林多后书，我们先来认识保罗写这卷书的目的。保罗大概是听到了哥林多的事情相当的严重，所以突然决定要亲自往哥林多去，教训那些个讥诮他不会再来的信徒。可惜的是，这一次的探访令保罗十分的难过，结果他匆匆的离去了。他返回了以弗所，就写了一封忧伤的信。这封信呢，就由提多带往了哥林多，但是这封信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看到，可以说是失传了。之后保罗到了马其顿，他见到了提多之后，得到好消息，哥林多教会有所改变，因而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他表示对那封忧伤的信和提多的任务感到安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因为受到假教士的渗透，这些人攻击保罗个人的品格，还有他做使徒的权柄。这是由于保罗宣告更改他到访哥林多的行程，他会有两次的短期的探访转为一次比较长的探访，那么敌对他的人就断言保罗的话是不可信的，他们又声称保罗不是真使徒，并且污蔑保罗把他们筹集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款纳入私囊。关于这些个问题，保罗都有在后书里面做清楚的解说和辩证。所以从后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亲自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可以说后书算是保罗的自传。我们可以从后书里看见神所拣选在新约里做执事的人，他是如何的生活，如何的为人，如何的侍奉。从这卷书里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他流露的个性，他是敞开的、坦诚、真挚、正直、刚强又温柔，意志坚强，但是呢情感丰富，有礼貌却不敷衍。他责备的时候真是严严的责备，可是当他安慰人的时候是深深的安慰，

他难过的时候多多的流泪，他喜乐的时候是大大的喜乐，他是一个充满了有人性又彰显神性的人。接着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这一章写的是保罗的愤恨还有他的苦难。首先第一节保罗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的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哥林多人能够宽容那些个为自己吹嘘的假传道，不以为是愚妄，那么他们听保罗讲到自己的过去怎样蒙神重用的见证，当然更会宽容他，不以为愚妄了。接着在第二节保罗就讲到了他的愤恨，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这节经文里面说到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有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说我以神的妒爱妒爱你们，这是极度的妒，这个翻译就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因为神的爱怎样使他没有办法容让他所爱的人犯罪，那么使徒保罗也没有办法任由他所爱的哥林多人受迷惑走岔了路。所以保罗为他们所起的愤恨是体会神的心肠而起的。这一节经文也说出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就像是已经许配给基督的童女，所以教会不应该在基督以外有所爱慕。我们来注意，这里不是指个别信徒是许配给基督的童女，指的是全体教会就像童女一样的许配给了基督。就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就对教会提出了警告。第三节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可见当时哥林多人的心有偏于邪的危险，所以保罗为他们担忧。在13节到15节保罗提到了假使徒的诡诈，圣经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14节到15节说这也不算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一节经文在圣经里面也算是非常出名的经文了，是说到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假使徒不是完全没有好行为，只是他们的行为是装出来的，不是出于生命的。所以我们看人呢，不能够只看人的外表，需要看见人们内里的实际。不过在这节经文里，使徒保罗把撒旦和假使徒放在一块相提并论，可见这些个撒旦的差役将来他们要跟着撒旦一样的得到该有的结局，那就是硫磺火湖。接着我们看保罗的自夸，他从16节到33节这一段，他根据他的身份，根据他的患难，向教会的信徒们表白。我们从22节来看，圣经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这里保罗说到希伯来人，他的重点是指会说亚兰话，会读希伯来文圣经的犹太人，他们和只会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是有所分别的。保罗是生来的希伯来人。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以色列人这句话是重在指的是有纯正血统的犹太种族，他们和撒玛利亚人是有分别的。保罗他也是以色列人。保罗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重点是指

在神面前的地位，犹太人以身份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为荣，所以保罗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28到29节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但愿我们要转眼注视人里面的基督和生命，不要只看外面的表现，那些不过只是空壳子而已。接着使徒保罗在23节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他们指的是那些个假使徒，既然他们会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当然自称是基督的仆人。这个狂话是指他们说话是不自量力。接着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多受劳苦是指保罗为主做工殷勤劳苦，多下监牢，圣经上也记载了保罗多次被人监禁。接着说，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保罗在写这一卷书之前，至少被犹太人鞭打过5次，只是圣经并没有明文的记载。至于他如何屡次冒死，我们也只能够在他以下的经文在自述的海滩和经历各种危险从而得知。保罗侍奉主是何等的忠诚，他牺牲了一切个人的享受，甘心情愿地为主受苦，下监被打，冒死。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刚刚蒙主的恩典，但是也应当要为此受到激励，甘愿为主稍稍地牺牲一些，而心甘情愿带着喜乐的心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圣经说，受托的多，患难就多，患难多，供应才多。看到保罗自述他所遭遇的里里外外各种的难处，我们就不会稀奇为什么他能够有如此丰盛而长远的长进和供应了。属灵的事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不能以学问、才干或者是其他的事物来代替十字架的经历。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将人引进到神荣耀的丰富里。接着我们看24节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一下。保罗为什么被犹太人多次鞭打？圣经并没有明文的记载，可能在他信主的初期吧，他触犯了犹太人的传统规矩，例如和外邦人一同吃饭，这是犹太人所忌讳的。那为什么每40减去一下呢？因为在申命记25章的3节，摩西五经规定鞭打不可以超过40下，因此犹太人的传统做法是每次打39下，以免过了数。接着说，他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被石头打1次，在《使徒行传》14章的19节有记载，他是在路斯德被打得死去活来的那一次，然后遇着船坏3次，这个在圣经中无从查考。仅有1次是被押解往罗马的途中，但那是写在本书卷以后的事。接着我们看第26节，他说，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们看保罗在3种不同的环境因素带给他了生命的威胁，好不容易到了教会里，还有会被假弟兄出卖的危险。在27节，他又说到自己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他在28节还提到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最后保罗说道，他看见别人软弱了，他心里
很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虽然我们不是天天都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我们能力做不到的事，可是在这些事情上，你总是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在任何时候都有新的领受，在任何时候都有新的看见。主啊，感谢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借着环境，借着爱，借着帮助。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他看见我们的软弱，他的能力就要覆庇我们。当我们不懂得如何立志，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立志，好让神的能力来托住我们，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走进到神的祝福里。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他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他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已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它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它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记忆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一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的。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

0: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一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爱是一份情有独钟，爱是一份情深意重。无论你是小鲜肉还是小红豆，都要记得爱不能太放纵。粽子美味，热量惊人，记得适量品尝即可哦。飞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当我们愿意敞开心灵，就能够感受到这所有的奇妙创造。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声音，人的声音，这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而唱歌也更是，唱歌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跟朋友们分享关于在歌声中养生这件事，很有意思。唱歌有很多的好处，怎么样？现代人注重养生，在饮食，在生活的习惯，这各方各面都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关于唱歌的这件事情呢，唱歌的好处，唱歌是可以养生的哦。唱歌可以说是有节奏的体内按摩，因为我们唱歌能够冲开人体的横膈膜，就是在我们的呼吸，在身体的运用的时候，不自觉的在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这也是任何一种运动都无法替代的。唱歌还有发声练习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肺活量，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歌唱家通常会需要更大的肺活量，我们的肺活量大了，提升了，呼吸的功能也就提高了。唱歌是一个提升呼吸功能的非常好的良方。唱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心理疗法，因为呢，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心境。当我们投入，认真的投入在歌唱里面，哇，真的是所谓的高歌一曲，烦恼皆忘，好歌唱不停，唱出好心情。当我们能够尽情的歌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身体心灵都有一种放松。唱歌的时候会让我们放松下来，当我们唱完一首歌，可以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这样的感受呢，是可以刺激因为压力而变得混乱的自律神经，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疏解。而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只是身体，脸部的表情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情。当我们投入在这个歌唱里面，很多平常可能很难动到的一些脸部的组织啊，可能都会运动到，可能都会动到。那么可以，这也据说是可以抗衰老，也可以